周五的早上，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总是让人觉得比较轻松的一天哦，因为想到之后可以放两天的这个周休假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为大家选的是一首温柔的歌曲哦，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

家。我们今天早上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哦，听听好音乐，来分享一下，这有点像心理测验嘛，或者是你生活的一些选择哦，跟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关系的。从座位来看你的心理位置，这个选座位哦，要怎么选哦？诶，你试着回忆一下好了，你去一间餐厅哦，如果这个店员没有引导你说，诶，你坐这桌或你坐那桌，你会坐在哪一个位置呢？就是都让你选，然后你会喜欢坐什么样的位置呢？其实你喜欢坐什么样的位置哦，跟你的个性当然是有关联的。从这个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哦，诶，他帮大家做一个粗略的分析啊。这个粗略分析，我想大家参考就好，也不要说什么完全对号入座，但是我觉得倒也是有几分道理，还蛮有意思的。第一种啊，就是你喜欢选的靠窗位置的人，其实在餐厅啊，所谓的靠窗位置很常都会马上被坐满，很多人都蛮喜欢靠窗的位置，因为会觉得坐在窗边嘛，可以看看风景，然后会有一个比较我的，就是并不是很爱聊天的那种，但是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倾听者，因为这个靠窗的位置，让他们觉得是可以适当的释放压力，可以在关心他人的同时，自己呢看看远方，看看远处，稍微来舒压一下，得到片刻的喘息。而根据荣格的性格理论，他们认为啊，这样的人呢多半是相对内向的感觉型人格，对于在外面的这个环境当中是敏感的，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起伏。那当然也有可能呢，你选择靠窗的位置，是理智的，因为在靠窗啊，你比较能够纵观全局嘛，所以可以算是比较掌控性的人，有些人也会用这个投资事业的态度来经营人际关系，这是靠窗的位置。如果你是喜欢选择角落位置的人，这个角落通常会有两面墙，就是一个 corner 嘛，你的正后方或你的左侧跟右侧是墙，你只有两面朝外的感觉，就缩在那个角落。这个角落位置怎么样哦？角落位置呢，多半是属于喜欢谨慎观察、保护自己的安全型人格，会有比较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喜欢自己处于这个视线的焦点，但喜欢从这个角落呢观察全场。那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容易保持警觉心，很担心，被过度侵犯到自己的界限。那他们也很细心，容易洞察他人，但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会压抑自己的需求哦，，要等到是真的安全无虞之后，才愿意打开心房。这种喜欢坐在角落的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有太过密切频繁的接触，并且很在意，有没有人就是这个亲门踏户，一不小心踩进自己的个人界限里面。那如果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特别喜欢这个角落位置的，那他是你的朋友，假设你要进入他的安全范围内，最好跟他打个招呼，或者是确认彼此的界限，会让对方比较有安全感。通常来说，缺乏安全感跟个性内向的人都需要比较大的私人空间，所以刚刚讲说这是很需要依靠跟保护的人，因为他希望背后啊有一堵墙，左边跟右边至少一堵墙，让你缩在那个里面。那有些人选位置啊，喜欢选择面对面位置，就是跟人面对面位置的这种人，这种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多半重视连结跟沟通的主动型人格，在人际互动上呢，具备这个主动性跟开放性，并且，他有一种我随时随地都准备好可以跟你对话、跟你交流、跟你互动。这种人呢，通常呢在外向跟亲和性上面得分比较高，也擅长建立关系，在人际互动上面呢是坦率的、直接的，尤其是在团体生活当中，也可能是热络气氛的重要推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性格活泼的人喜欢坐在容易跟他人接触的位置，像刚刚讲面对面啊，或并排而坐，那这个比较好互动，比较好聊天啦。那这也反过来讲哦，假设你今天特别有一些需求，想要跟人认识，想要多跟别人聊天，那你要选择的位置还真的就是这类型的位置，可以广泛的接触到人，然后你就得开口说话，或者至少要跟人家眼神交汇。那如果你比较不想跟人家接触的话，那就是坐到那个边边角落去。那还有什么位置勒？选择斜对角位置的人哦。什么叫斜对角位置哦？例如说你两个人去吃饭，然后有时候你坐到是四人桌，
那通常我们会坐面对面嘛，啊，有些人说，欸，我要座位宽一点，我们两个坐斜对角，哦，明明是四人。

位坐两个人，我们坐斜对角。这种斜对角的人哦，多半是懂得变通、保有弹性的人际策略家，他们是进可攻、退可守哦，懂得拿捏距离，也懂得观察他人。那这种喜欢呢坐斜对角的人哦，他就是想要诶可以跟你适当互动，但又不想太多的那种，也不是想要躲起来，可以互动但不想要太多。所以感觉这些各种不同的位置哦，也是有背后的心理状态。那有人讲说，我既想要窗边又想要角落啦，哦，或是我想要窗边角落然后坐别人的斜对角，叠加式的，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析哦，并不完全如此，但是确实你可以从座位当中看出这个人的倾向跟性格。

林宥嘉的美妙生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哦，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空中呢和大家送健康哦，当然要了解一些正确的健康知识跟观念哦，让平日的养生呢变得很简单。邀请到的是岳峰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啊，大部分就是中壮年族嘛，熟龄族的这个长辈哦是比较多一些些 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也挺高，所以我们常办一些什么健康讲座啊，或者是也透过节目跟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资讯。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推荐分享哦，这个平日的养生保健哦，现在真的好方便哦，哎，那个能挑能选的好多呢。
1: 对，没错，
0: 你缺什么就可以补什么。然后我们近期啊，询问度很高的就是有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红参哦，哎，其实大家真的普遍听到这个参类就觉得哦，是那种补品，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哎，好像有点燥热哦，或者是会觉得说这个我可以吃吗？可能都要来问一下。但是啊，其实现在参类产品哦是做到，你知道，就是人家讲说生物科技哦，做到这种男女老少幼啊，任何阶段都可以来用了，并且说对大家来讲就是日常保养，好像已经转换成一种形式了哈。
1: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参类产品它有分，就大概就有分，就是我们泡在就是在中药行看到那个泡在酒里面，那叫白参嘛。
0: 哦，那感觉很强烈哦，
1: 就很强嘛，那个是属于比较就是有药性的。
0: 嗯嗯嗯。
1: 那其实现在韩国现在有出就是红参。
0: 嗯。
1: 哦，这个就是有去掉，就是大家平常就是燥热的问题
0: 哦，所以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了。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像很多韩剧在演喝参，他就是喝红参。
0: 哦，对啊，就是一条嘛，然后
1: 对，就是
0: 吸一口那种感觉。
1: 对，要出去工作了，就是他就吸一口
0: 啊，
1: 好、哦，不然就是要去喝酒前，好不好？
0: 哦，对，补一下，
1: 补一下。
0: 哦，哎，成为一种日常哦，就是说大家反而养成一种习惯。
1: 没错，其实。保养真的是要从每天开始，
0: 嗯嗯，
1: 而且是要找对好的产品，
0: 嗯，
1: 像一般来讲，我们的保健品啊，其实你看这么多，其实台湾人真的把保健品当药吃，
0: 超多选择，
1: 家里至少每个人至少都两三罐以上，
0: 对，三四种啊，并且因为年纪不同嘛，需求不同，
1: 要么顾骨头的啦，
0: 顾、眼睛的啦，
1: 顾眼睛的啦，啊，不然就是
0: 肠胃道
1: 的啦，
0: 啊、对
1: 对，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时候同样一个东西 A 吃跟 B 吃效果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其实啊，就是跟体质上你的基础到底有没有打好很重要
0: 哦。是，
1: 那其实红参它就是一直在保健品来讲，我们不要算保健品来讲，就是算食品里面，它是一个人家说百草之王嘛。
0: 哦，
1: 它就是红参，就是针对你的身体一些比较虚弱的地方，它可以帮你做补气。
0: 嗯，
1: 补元气，大家最平常就说补元气嘛。
0: 嗯，
1: 那其实大家说啊，现在。

0: 夏天啊，我吃生到底会不会
1: 太剧烈？
0: 太剧烈，
1: 嗯，
0: 然后晚上睡不着，
1: 嗯，
0: 或者是会不会流鼻血？
1: 哦，
0: 那其实大家真的是多虑了，
1: 嗯，
0: 其实一般来讲，红参就是温和，
1: 嗯，
0: 它就温和，然后怎样？你喝了之后怎样？第一个，现在其实像我们在韩国，他们卫福部有在讲，其实喝参是在喝它的皂苷。
1: 哦，这是它的重要成分。
0: 对，其实真的去网络上查一下皂苷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真的非常的，尤其我们现在压力都非常重，好、哦、像说哎起来真的隔夜累啊，或者永就是好像永远都睡不着。其实你觉得喝参会让你好睡吗？真的是可以。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参很神奇的地方。那你看这么多保健品，看参一直都永远是在，就是觉得要送礼的话都要送参，有没有？
1: 哦，
0: 所以参一直都在顶的，就在顶端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只要喝参是好的，
1: 是啊。
0: 那其实假如说我现在假如说，哎、欸，我现在要送礼，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它就是非常的尊贵嘛，
1: 嗯。
0: 那其实喝参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 嗯，是刚刚提到哦，就说在营养保健方面，尤其是参类哦，韩国正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端呐、啊，
0: 没错。
1: 所以大家选购这个参类产品，也确实就说，哎，我想要买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啊，他们吃什么我们就跟吃就对了啦哦。
0: 对对。
1: 所以高铁南红参精油也确实，我们就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
0: 是。
1: 那另外一块呢，刚提到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一个关键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含量要足够嘛哦。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红参精里面，虽然它一包啦这个十沫，但它就是浓缩的。
0: 对，它其实我们更加比较不一样。像我现在想讲一下，像在韩国卫福部是有就是有讲说，你一天皂苷的摄取量是在 2.4 毫克。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支是有含到 4.6 毫克。
1: 哦，哎、欸，几乎快要两倍咯。
0: 对，而且我们更加不一样的是，我们就含参粉。
1: 嗯，有磨这个粉。
0: 对，用特殊的技术把参粉磨细。
1: 嗯，
0: 然后放在参精里面，
1: 哦，
0: 所以你喝到的是全支的参的营养。
1: 嗯，是。
0: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尾巴、哦，我们是最重要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哦，
0: 很多其实都是前端跟后端，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嗯，
0: 所以你喝到其实是最精华的部分。
1: 是，等于说把这个最重要的成分都浓缩在里面了。
0: 是，
1: 其实像我妈也喝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喝完三个月嘛，就大概她跑完三个月，然后我又再买给她，我就问她说，哎、欸，你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感觉如何？毕竟你喝两个礼拜那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多感觉。她两个礼拜有正式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头啊一沾到那个枕头啊，就立刻开始拱啊。开始
0: 这么强
1: 可能累也有关系啦你很累也是很容易就这样睡着了。
0: 对 对, 對。
1: 但他就说是确实他觉得睡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很浅层的感觉，
0: 對，
1: 是真的好像有睡进去。
0: 對，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是有这种状况。
1: 哦。
0: 他是那种就是晚上睡三点多会起来滑手机的那一种。
1: 哦。
0: 然后大概要再滑到大概四五点，
1: 嗯，
0: 大概五六点的时候，他才会想说啊，我是不是再去睡啊？不睡不醒的那一种。
1: 嗯，
0: 那我说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从此之后，他原本是跟我拿五六条而已，他一次现在都是跟我讲说，你整盒拿过来算了，
1: 一盒一盒买。
0: 对，一盒一盒买。为什么？他说觉得说他喝完之后，第一个我因为他常出去玩嘛，
1: 嗯，
0: 他出去玩之后觉得哦，有时候出国累。晚上睡不好会认嘛，会时差嘛、
1: 哦，对啊，
0: 他就用这个来帮他助眠。
1: 嗯，
0: 他觉得哎、喝下去之后会比较好睡，而且隔天起来他会觉得说我再喝一条、嗯，因为他怎样，他行程会很累嘛。
1: 对啊，
0: 他坐车劳顿嘛。其实很多长辈其实玩出国玩回来之后都要休个一个月，就休个一个礼拜啦。
1: 好累，
0: 就说你不要来找我，我要休一个，因为我刚出国回来、嗯。其实很多老人的健康就是因为可能他退休嘛，
1: 嗯，
0: 东玩西玩之后，身体跟不上年轻的时代。他的心是年轻的，但他身体跟不上。
1: 对啊，就真的需要来补足一下。我们讲的真的不是玄学啦，因为之前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红参精里面啊，也是有这个嘎巴的这个成分、
0: 喔。对，
1: 哎，确实这真的会帮助大家的睡眠哦、喔。
0: 哦，真的超好用的，
1: 嗯、
0: 像我就是真的没吃不醒的那种。对，我只要去外地工作、隔天有比较早的行程，
1: 嗯，
0: 那我一定是会喝、
1: 哦、
0: 因为这样整天的营养跟你的体力都帮你准备好，
1: 是，
0: 尤其是晚上我可以睡得很好。
1: 哦，哎、欸，这个真的很重要啦。我们希望的是说，不要让大家，哎、欸，我用喝咖啡。

0: 啡啦，或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哦，让大家有精神。那只是很短暂的，
1: 那个都是预知性的。
0: 对啊，你累得半死啊，硬把自己叫醒，然后眼睛都那个眼皮快要掉下来。
1: 对，
0: 那倒不如就说我们是平常让自己要睡得好，那你的这个身体的修复能力自然而然的来修复你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如何让自己睡得好，甚至这个解疲劳、补气养生，红参精确实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那我们这个红参精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条哦，就是小小的包装里面是石墨。其实我看过在台湾哦，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产品哦，有些那个液体量很多啦，我感觉很饱呢。
1: 对，其实说真的，东西不是
0: 喝多就好，
1: 喝多就好，是要喝有效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好就是石墨，然后我自己喝就是反正就一口嘛，就
1: 对啊，
0: 就没了，
1: 对，就一口，然后
0: 一天一包就好了。
1: 像我们有那个卡车司机
0: 哦，
1: 他长途跋涉嘛，他喝水，他就把那个参精倒进去那个矿泉水里面
0: 哦，切
1: 嘞
0: 哦，哎，
1: 而且我发现哦，其实它切完它是有泡沫，那泡沫是什么？那个是生，就是皂苷
0: 哦，所以要喝光光哦。
1: 对，就喝光光，而且它整个路这样喝下来，他觉得说啊，我又既补水又补体力，
0: 对，提醒自己要一直。
1: 其实我们真的很大众都是那种长期劳累啊，像那个军工教啊、
0: 哦，最累的工作，
1: 然后那个早晚班的啦。
0: 有
1: 啊，妈妈也很多哦，妈妈这种累的，嘿，真的也是很多。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从现代人的生活的一个需求来看呢，我们一个小包装的，并且是你很每天很方便的石墨的一个补充，就可以长期的来累积，并且啊是韩国原装进口，
1: 没错。
0: 但我觉得现在韩国做这个真的好厉害呢，就是信任度很高哦，并且就是外销全球。
1: 对，毕竟他们的国宝嘛。
0: 嗯，
1: 因为你国宝它就是要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去推广，
0: 没错，
1: 所以它就精进它的技术。像我们那个里面刚才我讲有生粉，它就是用特殊的技术把它磨成粉，
0: 是，
1: 那你可以直接喝，吃真的知道生整段的生，而且我们的生是啊都是用6年根，这是天字一号的根哦。对，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最好的，
0: 是选用最好的品质的参来制作，然后再来刚刚提到技术方面、包装上面呢，也都是非常值得信任的高田南红参精哦，让大家哦平日啊，就说每天累积平日养成哦这个补充啊补气养生的这个习惯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吃这个红参精、红参饮的时候啊，哎，有没有什么要稍微注意或忌口的地方？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家里是有这个慢性病的啊，或怎么样，可能就有点担心，我是可以一起吃吗？还是说我要做一些区隔？
1: 哦，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长辈都有三高吧，都吃高血压药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怎样，就是你吃完药不要跟着西药一起吃
0: 哦，
1: 你就是药吃完之后隔2至3个小时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你有那个在，就是你在做术，就是在手术的时候中间 就是你有做化疗什么啊，
0: 重大的疗程，
1: 对，那个都先不要吃，
0: 要避开。
1: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月事来的时候，
0: 生理期，
1: 对，就是不要喝，对，
0: 嗯，
1: 其实就这三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那其实说啊，其实这就是食品而已。
0: 对啊，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其实不管是男女老少幼哦，其实都可以来食用，
1: 没错。
0: 只是说这个时机点，像刚刚提到，你可能遇到生理期啊，或你有吃慢性病的药哦，你稍微要区隔开来，或者是在这一段期间就不要吃。那之后呢，再每天补一个就够了，不要想说，哎呀，我一天喝一大。对啊，我跟你说，很多人就这样，好哦，就疯狂喝了。
1: 我们有一个客人真的是这样，哎，早中晚，哎，
0: 他是喝到觉得很刷嘴吗？
1: 我说啊，你工作压力很大，没有，我觉得他很好喝啊。
0: 哎，确实啊，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味道，它就是有一点点生味哦。有些人会有点怕生的味道，
1: 对，
0: 可是我自己的取向是属于有的时候你完全没生的味道，你都很怀疑它到底有没有生呢、啊？
1: 有啊，
0: 有。
1: 最主要我们里面还有放这样，就是比较特殊的话，我们里面还有放澳洲的白花蜜
0: 哦，难怪会回甘，
1: 对，
0: 甘甘咩，所以它也不是很甜呐、啊，当然现在的人不太喜欢太甜，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一点点甜，一点点尾韵而已。那主要你会喝到一点点生味，那有些人有点害怕，说我很怕那种中药味或生味，我觉得它已经算是蛮淡的类型的。
1: 对，它其实是它那个味道其实是很舒服的，
0: 是。
1: 那一般来讲，我们甚至还有客人就是直接就加在哦。像老人，他 咀嚼能力比较差的。
0: 哦。

0: 放在粥里面
1: 哦，也 OK，
0: 放在汤里面，
1: 嗯，
0: 就是给。就是
1: 长辈、
0: 就是补充营养，
1: 是
0: 它其实很百搭，
1: 所以真的是推荐大家哦，日常保健哦，选红参精。那我们今天呢，岳凤老师也带来这个优惠组合给大家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
2: 进广告喽，
3: 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0: 一盒就是三十五礼盒装
1: 哦，
0: 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提袋。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百货公司一盒还要1980。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为了正身的听众呢，我们还多送了六条
1: 哦，
0: 总共是36啊，这也是1980，
1: 哦，
0: 其实非常优惠。然后呢，其实喝这个是要长期喝。
1: 嗯，
0: 那我要帮大家准备一个3个月的优惠。
1: 嗯。
0: 好像因为我们一盒是30条嘛，
1: 就告一个月，
0: 告一个月嘛。啊，其实我们这三盒呢，在百货公司，在一些有机超商，甚至都还要5940
1: 哦，要6000块哦，
0: 将近快6000块。
1: 嗯，
0: 这真的是搭好运啊。
1: 对啊，
0: 深深的听众就一定是有优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是3980。
1: 哦，所以就是买2盒再多送30条，所以一共是90条，可以吃3个月，3980。这确实也是目前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订购率最高，并且也是会再回购的。我大概都看了一下，3个月过去啊，差不多又要再打来了，很可爱，听众很可爱，时间差不多要打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2个组合哦，一个是买一盒里面是30条，然后我们再多送6条，1980。那如果要吃到3个月呢，我们是买2盒再送30条，刚好是90条，吃3个月。3980，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订购咨询专线哦，23149121，23149121。刚提到的这个补气养生哦，选择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并且是韩国这个国民品牌哦，大家信任度最高的哦，这个人人都在吃啊，大家这个比较不用担心，并且也会觉得说，哎，确实哦，我们要学习人家这个好的哦，保养保健的这个方法
0: 哦，
1: 日常就来养成，一天一条，只要10亩，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订购电话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岳凤老师。
0: 嗨，谢谢各位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7: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
9: 七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44，听到的这首歌曲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那歌曲挺有意思的哦。要什么情况下两个人会在不同的时间呢？那大概现实层面就是说，可能是不同时区嘛。你们两个的距离呢？跨越了时区啊、可能就是远距离。哎，包含这首歌曲是唱这个恋爱的感觉嘛，所以可能是一段远距离的恋情哦。那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文艺复兴了起来，可能是因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影片啊，有跳舞类型的或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歌曲很好听又很可爱哦，所以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社群平台上面又开始出现很多这首歌。和大家分享这首黄小琥所演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诶，当然啊，来到了今天是礼拜五了，并且这个礼拜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要到这个母亲节了嘛，啊，然后这周末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周末的天气。
1: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

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是22到26度，会下雨哦，降雨区40%。哎，周末怎么样？如果你周末想要带着这个父母啊出去走走啊，吃吃饭哦，哎，从礼拜五开始哦，五六哦这两天哦，这个北部东部啊是转雨降温。那礼拜天的话呢，是东部哦有下雨，西边比较晴朗哦。哎，所以看起来这周末天气相对复杂。今天来看的话呢，就是封面跟东北季风报道嘛。虽然今天普遍体感上是比较热的哦，但是呢，已经开始要转为一个有雨的天气咯。时间越往后走哦，就是气温会开始下降，越晚越凉。所以今天大家回家路上应该感受是比较凉的。那礼拜六呢，就是东北季风持续增强哦，所以北部跟宜兰天气呢也是整体偏凉，桃园以北哦，全天都只会有20到23度左右，就是感觉是比较舒服的啦。因为有时候热的话有点湿，那个感觉体感上就闷闷的哦。但是水汽啊，还是母亲节的周末啊，所谓的餐厅哦，想必这个定位应该是全满哦。如果你没有特别定位的话，一些比较适合聚餐的餐厅，也不要想说，那我去碰碰运气。我自己觉得那种以北台湾来讲，应该啦，大都会地区应该都是不会有位置了啦。大家真的还蛮会过节的，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别的这个用餐地点啦，或者是说可能换个方式哦，不见得要在这个礼拜嘛。我们都常说啊，这个母亲节不是说只有那一天才对妈妈好吗？还是说大家就只有那一天好？每天都要好嘛，这个所以不一定一定要赶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啊。这是关于近期的一个天气动态，也跟大家快速做个分享。

这首歌曲子瑜所演唱的Run Away 哦，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歌曲的，它的调子然后曲子都节奏感很强。这首歌曲他当初发行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嘛，久久再听一次、哦、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上的8:52，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最近有什么大小事嘞？最近这个新闻这个爆得很大的哦，包含了这个医美中心哦，这个艾尔利亚这个退费相关的说明哦，因为毕竟它真的是一个全台很大间的这个医美的一个诊所哦，所以真的它的客户很多。那当初大家都在想啊，要不要怎么去退费啊，然后退费他可能会刁难你啊，亦或者说他跟你讲说哦，这个不能退啊，那个不能退哦。昨天晚上倒是有个声明哦，就说因为昨天晚上嘛还是昨天，反正就是他要讲说是可以来提供民众来退费的，可是他退费之后会要求客户去签一张类似一个合约或单据啦，就说如果里面有就是跟你讲说我退你费，但是呢你不能再对我申请一些就是例如说提告啊，不管什么民事或刑事，反正就是有一些文书的一些字据啊这个也很多法律相关人士指出哦，这个条文哦你是必须划掉的，你可以不遵守哦，就是你可以因为他那张纸你不要跟他签就对了。然后当然网络上有很多人在教这个民众，就说那他如果很强硬说你不签的话我就不退你钱，那就是大家可能要打一些集体诉讼啊，或者是请这个消保官来协助哦。那因为这个话题还在延烧当中，不管是退费的问题，又或者啊很多人是讲说我是信任这个医美诊所嘛，那你在里面去做的一些所谓的课程哦，大家想说为什么医美都叫课程不叫疗程，因为疗程是不能提前收费的，所以他们总是用一些特殊的词汇来避开一些被开发的情况啊。然后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我是做脸部相关的，有些不是哦，你可能是身体方面的，那你必然可能是脱衣服的情况哦，就会有一些担心。并且有些人那个诊所跟你讲说啊，没有，我们没有装啊，这个都还在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可是我觉得信任度降低了，你真的是很难再信任他吧，尤其是这种医美相关的。所以我想这个话题可能还会持续这个在延烧哦。那另外一块哦，快要开盘了，等一下9点要开盘哦，这个台股在昨天啊盘中一路哦就是攻到了42000点哦。那今天到底会怎么样呢？毕竟今天礼拜五了嘛哦，大家这个市场的态度是什么也是很值得关心的、哦、那不管是收盘指数跟市值呢都在昨天创下新高，也写下台股的新纪录哦。包含了三大全指股，像是台积电、台达电还有联发科，这个占上市的权重也是蛮高的，所以最近冲的蛮凶的。像联发科不是被抓去关了吗？我指的是说股票啦哦，大家听清楚啦。所以今天的状态如何，大家还是会来持续的关注。稍后呢我们来听一首好歌曲啦，是由陈势安所演唱的我坠落你自由。听完这首歌曲回到 FM104.1 财经早知道是由罗继夫老师所主持的节目，大家也要持续锁定咯。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和你在台北在飞跃空中相会。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
6: 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国际新闻，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才说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好像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的阶段了，对不对？这个金融市场呢也一片的欢呼声齁。不过呢，今天台北时间凌晨的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跟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发生了冲突事件齁。那双方呢都表示说是对方先攻击的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发布了声明，表示说呢当时呢有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呢通过霍姆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齁。那拦截这个伊朗发动的无端袭击齁。意思就是他们要派军舰去拦截伊朗的攻击就是了，并且呢随后展开了反击的行动啊。不过呢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指控说美国呢攻击了一艘伊朗的邮轮之后呢迫使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击，所以两边都有自己的说法，哪一边说的是对的呢无从查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反正有冲突这件事情呢是确定发生的。好好，这个当然了这个冲突事件一发生之后呢金融市场也紧张哦，影响呢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原油的价格哦。那原油价格呢，美国西德州原油机油价格呢一度呢跳升涨了 4% 哈。那这个来到了每桶99元的关卡哦。那另外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在事情发生之前呢是收低的齁，跌了7.8%， 来到 101.2 美元齁，又快跌到了这个100美元的这个关卡了齁。就是在昨天的今天凌晨冲突发生之前呢，国际的油价基本上都还是呈现大幅的下跌，不发生之后呢又跳升了齁。那至于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又有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话了齁，他说呢如果呢开始齁，他一开始是说呢美国的三艘军舰是毫发无伤啊，如果不签订协议的话呢下一波打击会更猛烈啊，这是他第一时间的发表的这个文章齁。看起来蛮强硬的，对不对？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又看到齁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是说呢虽然两边是又有冲突了齁，但是呢美军轰炸伊朗只是轻轻撞一下而已齁，轻轻撞一下齁，这个形容非常的轻描淡写。那他也表示说呢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还是有效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川普这种性格齁，就所谓的 taco 啦齁，这开始强硬后来退缩的这性格呢又发挥，大家就是让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参考，就是不过你可以发现最近的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甚至台股也好，对于战事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是好像摆在一边哦，完全没有影响了齁，走自己的路就是了齁。只是说油价是的确蛮敏感的，会影响到，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公布一下最新我们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似乎真的有这个往上窜的这个迹象了齁。好，这个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这个周休二日，而且这个礼拜呢是母亲节哦。在这边呢也先预祝天下的妈妈都能够 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不是只有母亲节要快乐，要天天都开心，天天都快乐。最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康哦，这非常的重要哈。好，那既然又要过周休日，要过母亲节，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天气，对不对？比较不好的消息是说呢，今天开始又要变天了，会迎来新一波的梅雨，而且呢，白天的高温哈，虽然达到可能三字头。但是呢降雨的机会呢也会变比较多，而且有局部的地区可能还会发生大雨或雷雨的情况。预计这个下雨的情况要等到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才会趋缓齁。如果你母亲节当天刚好要安排活动的话，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安排的都是在礼拜六齁，要母亲去逛街啦或旅游啦或吃饭了齁，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齁。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北部是19到27度，

中部是20到33度，南部呢是20到35度，东部是19到31度齁。嗯，这个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那除了天气之外呢，今天早上齁、哦、7点08分呢，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31公里处呢，也就是大概在花莲县的丰滨乡齁、哦、又发生了瑞士规模 4.4, 深度 20.9 公里的地震齁、哦、最大的震度呢，花莲县是3级齁、哦、嗯，那南投最大是2级哦，台中、台东县啊、云林县。

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在创了新高之后，昨天也回档，不过回档的幅度并不大哦，只跌了 0.13%， 跌了 32.75 点，来到 25,806.2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会比较大一点点哦，跌了 2.72%， 跌了 311.76 点，来到 11,160.99 点哦。那昨天主要呢，我想还是跟整个这个市场涨多了之后呢，有回档，尤其是晶片类股，好像博通啦、美光啦、亚马逊啦等等齁，都是走弱了齁，所以呢也就拖累了这个整个大盘的走势就是了齁。那至于说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像主要的科技类股呢，我们来看一下齁，脸书齁，是呈现上涨的，不过像苹果啦还有微软啦，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然后亚马逊的跌幅比较深一点点，别 1.39%， 不过亚马逊的股价也是涨得蛮多的了。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族群的话呢， AMD 跌了 3.07%， 辉达是上涨了 1.77%、博通下跌了 3.03%、那应用材料呢只是重挫 4.19%， 美光呢也是跌了 2.98%， 倒是高通呢是强涨了 5.18%。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下跌了 1.28%，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46%。 好，那整个的科技股昨天出现了回档，不过看起来这回档算是相对还算健康了，因为涨真的涨多了，你不回的话也是蛮恐怖的，一直斤斤涨的话呢，怎么涨就可能会怎么跌啊，急涨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可能会出现急跌的走势，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那美国股市昨天是呈现下跌，那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相对比较疲软一点点昨天的这个美元呢整个走势呢兑换其他的货币的汇率呢，目前呢像对欧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26 美元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在1美元兑换 156.89 美元齁。那在日元的部分，大家最近也很关心日本央行齁，到底呢会进场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齁。那根据日本央行礼拜四最新公布的数据呢，日本可能已经投入

那可能对于手上持有黄金的这些投资人来讲哈，会这个比较安心一点点。怎么说呢？我们讲过哈，过去这两年呢，黄金的价格能够斤斤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其中之一就是各国的央行啊大量的买进黄金，尤其是中国哈。那中国人民银行呢，昨天公布了四月份的黄金储备呢是7464万盎司哦，月增了26万盎司哦，那也远高于三月份增加了16万盎司哦，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哈，所以有了中国这个大户的支撑呢，金价看起来要大幅的下跌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哦，而且呢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央行买黄金的动作还在持续当中，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手上有黄金的相关投资人呢，可能看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啦。好，那目前呢黄金在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的比率呢大概是 9.1%， 好，其实这个还比全球的平均水准来讲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很多人还有想象空间，认为说中国人民银行的买黄金行动还会持续下去哦。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相关的后续的讯息呢，也会报告给大家知道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02-2361-7268。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 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姐夫这个年代的人齁，我想呢，很多人呢，对于广播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的。

这个广播人。如果你有这个梦想的话，来来来齁，现在有机会了。我们真正广播公司热灵广播研习班第七期要开课了。你看已经开到第七期了，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课程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那这次的上课的日期是从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哦。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有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组织群带着大家呢来认识在这个认识自己的声音哦，练习这个发音咬字哦，还有训练声音表情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只有纸上谈兵哦，大家可以进入这个专业的录音室呢来企划还有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哦，甚至呢你还可以演绎出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跟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哦，同时还能体验现场节目哦，这个播出这个紧张和感动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来报名哦。那这次的报名费呢我们听众呢是有优惠价8000元哦。那我们的这个班级呢，因为要手把手一个一个教嘛，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最多哦，学好学满哦。所以呢我们是小班制哦，所以名额也有限，希望大家呢踊跃来报名哦。那我们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 02-2314-9121， 我们上课的地址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哦。而且呢在这课程结束之后呢你自己也会制作一段这个节目齁，还会在我们的广播中播出，让你真正变成广播人齁。其实我们有听众朋友啊，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对广播真的是怀有非常大的梦想，而且念念不忘齁。所以呢自己呢还在我们电台开了这个时段了来做节目。你看看这大家对这个广播是蛮热衷的呢。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都来上课。你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家比较热闹嘛齁。也可以来这边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广播梦齁，或许呢有很多话可以聊哦。好，总之欢迎大家来参加了，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报给大家 ,02-2314-9121。好，那讯息报完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哦。最近的台股哦，真的是枪枪棍了哈。光是四月份呢，不要讲四月份哦，光是这几天哦，就涨了3000多点了哈。所以你看看台股有多么的厉害，而且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本来是在盘面一下哈，平盘一下是下跌的，不过目前呢，由黑翻红来到9.61点，刚刚呢又重新登上了42000点哦。那昨天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哦，因为啊这个盘中呢又创了新高哦，来到了42156点哦。不过收盘呢最后呢很可惜没有站稳42000点哦，是涨了794点，然后收在41933点哦。那成交值呢还是蛮大的哦。集中市场成交值呢有 1.20 哦，比集中市场更猛哦，已经涨了超过50%了，达到 50.7% 啦哦，比这个加权指数呢 44.7% 的涨幅都还要来得高。所以还记得吗，我们在报第一季的基金绩效的时候台湾的中小型股的股票型基金呢，表现非常的优异哈。所以也就是不管是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啊，都是资金追捧的焦点哈。当然了，现在指数那么高了哈，很多人呢都很担心说会不会回档啦，那现在进场呢安不安全啦，这种每天都会有人在问的问题啊。说实话很多人来问我，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是神，我也不知道台股会涨到什么时候。我只能说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明显要下跌的迹象。那所谓的下跌可能就是涨多之后会有一些回档，只要这个回档不要太超过，所谓的不要太超过呢就是呢你不要带量长黑啊，或者是融资呢大幅的暴增啊，融资暴增表示说呢筹码就比较乱一点点啊。那这个只要控制住的话呢，台股的后市呢依然是蛮被看好。我不是说嘛，已经有人喊到台股啊要看到50000点了啊。好，这个

其实昨天有个朋友 PO 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哦。他是把去年底跟今年初呢，不是大家都会来预测今年台股的走势，还有点数嘛哈。他就把各家的投顾啊，证券公司所这个分析的所预测的点数哈。他下了一个结论说，没有一家看得准，没有一家看对的，因为呢。也不过还不到半年的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啊，有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在过去啊，坦白说也是非常少见就是了啦。好，那昨天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呢，还是蛮不错的啊。所以你看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还是合计买超了573.2亿元啊，光是外资呢就买超了464亿元，连续4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已经来到1924.8亿元啊。这外资最近的买台股的动作真的是又快又猛哈，好像跟前一阵子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哈，所以有人说这就叫做认错行情哈。好啦，不管他有没有认错，来买台股都是好事。

部分哈。那我们也知道，这台股在上涨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讲哈，现在 ETF 呢是很多人投资的重心哦。那在这个 ETF 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了它的趋势哦。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特别聊到最近很夯的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好，那其实就从过去这种市值型 ETF 到高收益的高股息的 ETF 到现在的所谓主动式的 ETF 哦，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投资人在拥护哦。嗯，那现在呢，又有一个议题拿出来被讨论哦，就是我们知道像这个现在的这种ETF 呢，有配息的跟不配息的哈，但是同一档基金呢，目前呢，就是你挂在这个交易所的这个黑板上的能够交易的呢，要么就是挂配息，要么就是挂不配息。那有没有可能呢，在交易所挂牌的部分可以配息跟不配息都一起挂呢？诶，现在呢，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台湾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呢，也表示说呢，将会在三个月内提出研议的方向哈。那至于金管会的态度又如何呢？金管会是说了，业者如果有提出实际的需求的话呢，会持续跟投信投顾工会来讨论，再决定方向哈。其实如果你要问姐夫的方这个建议的话，就一起挂，因为有人就是喜欢买配息型的这个基金或者是 ETF 齁、哦、那有人就是不喜欢买这个配息的都有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尤其是在前一阵子刚好有一档这个 ETF 就是推出了所谓不配息的 ETF 没想到呢大受欢迎，这规模呢大幅成长齁，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就已经冲破了1000亿的这个规模了齁，你的公司啊这个都非常的紧张齁，怕这个资金呢慢慢的都流向 ETF 齁，自己没办法把钱留下来了齁。好，这个是一个研究的方向，或许可以持续考虑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营力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个礼拜天，应该说下个礼拜天啊，通常我们讲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反正就是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哈。那我想啊，每年母亲节呢，很多的餐厅啊都是爆满的，人满为患。你如果没有早一点订的话呢，可能还订不到位置哦。如果你现在订的话呢，我昨天有试图去看了一下哈，有些知名的餐厅呢，还有，但是呢，要等到晚上8:30、9:00之后才有这个位置哦。也就是说呢，母亲节那一天可能跟过年一样哦，你要去餐厅吃饭，可能也会要分批去吃哦。最早可能从傍晚5:00就要开始哦，一个餐厅可能一个晚上要做3趟到4趟的生意，就是，所以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吃母亲节大餐的话呢，也提醒大家齁，就是要注意一下齁，人一多啊，就很多比如说服务上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消费者客户之间啊，因为可能有些餐厅啊，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啊，把桌数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那个走路啊齁，这个通道呢留得非常的窄齁，你要进进出出不是很方便，很容易有一些碰撞齁，那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惹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所以请大家这个母亲节嘛齁，大家不要把气氛搞僵了齁，和气生财，而且呢大家呢维持一个温馨的气氛齁，尽量注意一些，避免刚刚讲一些这些小纠纷就是了哈。啊，那如果你要出去带妈妈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啊，但我刚刚也说了要注意一下天气啊，礼拜六天气可能不会太好，礼拜天可能会好一点点哈，大家看情况嘛，一样你可能做一些热门景点也是人挤人啊，人很多啊，也是注意一下哈，就是大家出去玩要开开心心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火气不要太大哈，人一多呢很多事情啊，这个很容易擦枪走火了啊。好，还有要注意就是交通了啊，其实啊我发现啊，母亲节的交通不会比这个过年期间还不塞。我说过我曾经有一年的母亲节开车从苗栗回台北齁，真的破了我有史以来的记录，比我平常过年开车回苗栗也都还要多了一倍以上的时间齁，可能大家是觉得母亲节这个节日呢也非常的重要齁，一定要回家陪母亲过节，所以呢返乡的车潮也蛮多的，所以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齁，母亲节的这个车流量如果太大的话，一样开车火气不要太大齁，如果可以的话多走一些替代道路齁，这个也许车流会比较顺一点点，车虽多但还有在动齁，我开车最讨厌碰到就是大型停车场停。

着不动哦，你也绕远一点，但是有在动的感觉哈、哦。嗯，我就觉得开车比较舒服一点点。总之呢，哎，希望大家呢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母亲节就是啊、哦。那讲到母亲节，很多子女也会送母亲节这个礼物，对不对？嗯，我不知道大家会送什么礼物啊。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啊，哎，最后想了半天，最实际的是送现金、送红包。我觉得如果妈妈送接到你的红包，应该很开心了、啊、哈。但带妈妈出去吃个饭也不错了哈。看心意啦。那有些人可能会买比较贵重的一些，比如说珠宝啊什么哈，嗯，当作是母亲节礼物啊，都可以哈，只要让妈妈开心的方式，我想都一样哈，这个孝心有尽到，妈妈都可以体会到了。好，价位哈，但也后来也拉回来了就是了哈。那今天就看看咯，是不是有机会站上2300元的这个关卡哈。嗯，不过这只是大家一个好玩的猜测，没有什么学理根据就是啊。其实除了台积电哦，最近有一档半导体的股票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啊，那就是联发科哦。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联发科的股票飙得非常的凶哦，甚至有好几天都是涨停锁住哈。好，那昨天呢，联发科呢，哎，被列入了处置股票的行列哈，来这边呢帮大家科普一下哈，什么叫做处置股票？指的就是呢，如果你买卖交易过热哦，价格波动比较异常的时候，证交所或者是柜买中心呢，就会把这个股票呢列为注意股哈。那如果列为注意股之后，仍然持续异常或者是遭受进一步所谓关紧闭的限制呢，哎，这个我们就所谓的关紧闭就是处置股的限制哦。那这个限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呢是做即时的交易的哦。那这个交易就是即时撮合哦。可是呢，如果你变成处置股票之后呢，就要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哦。所以你成交的速度会大幅的减慢哦。那另外呢，就是你要买这个处置股票的话，你必须买进的时候要先圈存现金哦。然后卖出的时候呢，要先圈存股票，不能够当天买卖才交割，而且呢是禁止当冲的哦。好，那也就是说呢，有这些限制之后呢，你的这个买卖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多哈、哦。那流动性上面也许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了哈。嗯，那因为呢联发科啊，大家也知道它是非常大型的全职类股哈。那如果它遭受处置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市场资金的流动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讨论哈。对这个问题呢，金管会主委呢彭金龙是明确的表态说呢，现行的注意股还有处置股的制度啊，是有检讨的必要哈。嗯，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分情况来做例外的排除呢？他表示说呢，证交所跟金管会已经展开了研究，预计一个月之内就会提出检讨的方案就是了哈。好，那这个从昨天呢，联发科被列为处置股之后，每五分钟人工撮合一次哦，成为台股市值最高的处置股哈。那所以这个大家就很担心，一旦它的交易被限制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资金的这个流动的问题啦哈。不过呢，不是说你列为注意股或处置股，那股价就会下跌，并不一定哦。有时候反而会助长它的上涨，比如说像今天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就涨了155元，来到3575元，它已经比这个台积电的价格都还要高了嘛，对不对？刚刚一度呢还来到了3670元，但是一开盘呢是有跌到3320元了齁。所以接下来这个处置类股会不会有例外，尤其这种大型的全职类股、哦、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才对这个交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齁。好，那其实哦，这个注意股票跟处置股票还是有些警示的作用啦，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不对齁。因为你毕竟市场波动太大齁，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提醒你的话，那至于要不要买卖，你投资人可以做决定，但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啦齁。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诶还不错齁、哦、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持续升值齁、哦、昨天升了 7.9 分来到 31.409 对一美元做收齁、哦、成交量呢也放大到31亿美元齁、哦、这个量其实蛮大的、哦、而且呢连续四个交易日已经升值了 2.39 角可见呢最近呢、哦、外资呢诶好像真的有源源不断的汇入台湾哦，所以造成台币呢很明显的升值哦。你从这个外资呢持续在买台股哈、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对台币的升值呢，算是往前推了一把力量吧哈。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到、哦、这个台币哦是不是今天就可能升破 31.4 的关卡呢哈。当然这要配合整个市场来看啦齁。那除了台币之外呢其实最近的人民币的升值齁也是蛮受到瞩目的，因为昨天离岸的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突破 6.8, 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齁。所以呢最近呢会不会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的汇率上面要做一些表态啦齁、哦。那今年的这个人民币呢到目前为止齁、哦、不管是离岸还是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都已经升值超过了 2% 了齁、哦。那在岸的部分呢大概是升值了 2.61%, 离岸呢是升值了 2.44%, 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人为这个不要讲操控啊，就是调节汇率这件事情呢其实做得还蛮明显的啦齁。所以你说人民币要大幅的像一些新市场的货币一样啊什么一天涨个 3%,5% 甚至 10% 这样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可是呢它如果这个趋势一旦有形成的话它大概就是采取缓升或者是缓贬的走势啊。这对于手上有人民币相关资产的听众朋友呢也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我们的荷包有关，不过这可能跟姐夫比较没有关系了齁。就是呢我们知道台湾的生育率一直在降低嘛齁。新增的人口呢也是逐年的减少，所以我们的政府呢非常鼓励齁、哦、能够增产报国，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育儿的措施齁、哦。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7号表示呢既推出了育婴留停可以日申请，还有家庭照顾得以小时来申请之外呢，为了要协助需要工作的照顾者更有弹性，所以呢正在积极的修法、哦、要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呢可以各再多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哦、基本上就是给父母多一点点养小孩的钱啊，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啊、哦。但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大家不生小孩，当然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哦。因为要养小孩啊，养过小孩的人知道不容易啊、哦，养一个都不容易。如果你要两个、三个的话，哇，那个所费不赀啊、哦。这也是很多人怕生小孩的原因之一、哦。但是除了钱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养小孩、生小孩的这个环境哈、哦，也要让父母觉得安心，才有可能让他们愿意多生小孩齁、哦。但依照目前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情况齁、哦、我想很多父母基本上呢还是蛮担心的了齁、哦。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育率能够提升呢，然后又可以让父母真的可以做到照顾工作外也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照顾小孩呢，哎，这个我也没有答案齁、哦、就希望呢我们不断的试吧不断的改善环境吧才有可能齁、哦、要不然我们这个生不如死的这个局面呢再继续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的老年人口啊就不是25%咯，可能有30-40%都有可能啦齁、哦、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越来越多就是了啦齁、哦、年轻人会越来越少齁、哦、那像年轻人呢对我们老人家可能就是
更不想理我们了，因为觉得一个人要养那么多老人好累好痛苦啊、哦、这个对老人呢就更不会尊重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要增加生育率啊、哦、必须各方各面想清楚了，不是只有给钱就好了。好，这个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再预祝天下的母亲呢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当然希望天下的母亲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啊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敬啊，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啊，跟母亲好好的来。哎，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啦。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啊，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哦。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啊，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啊，所以呢，这个啊，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哎，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啊，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 以下啦啊。那这些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啊，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哈、哦，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哦、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造成

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哈、哦，那个补贴的啊，这个的、啊、这个所谓的啊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啊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啊，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啊，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啊非常认命了哈、哦。就是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啊、哦。所以啊，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哈、哦、啊。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啊，一个便当哦，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啊，这个房市风向球啊，啊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哦、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哦齁、哦、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齁齁、哦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啊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啊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啊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啊最新北台湾新案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4月份、哦、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而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企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啊、哦、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啊、齁、哦、所以呢这个4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齁、哦、只有300多亿元，这个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齁、哦、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齁、哦、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哦、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啦齁、哦哦、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
那至于青城屋的户数这

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哦、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哦、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 哦, 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哦、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十组齁、哦、啊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哦、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哦、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哦、这个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哦、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哦、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齁、哦、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哦、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啦，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

在学习英文的话，诶，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哦，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啊学习英文的书齁，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齁，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啊这个一些啊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齁，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啊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齁，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齁，来 23712920 齁，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齁，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齁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齁。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哦，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哦，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哦，所以呢大家有兴趣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齁，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齁，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齁，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齁，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啊，那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哈，那我继续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呢，可是呢，最

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和清看好名哈，一定要是政府合格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哈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哈，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啊，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啊，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美可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务

受骗上当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那年增了有33万户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了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806.3万户那跟2024年增加了331,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可是也差距不大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 仅次于台中市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主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户籍呢迁入到
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

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哦、避免要缴交沉重的囤房税。所以这个也是当初囤房税推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哦、就是呢、要让大家一个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的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啊，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三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设计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哦、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哦啊，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啊，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啊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哦。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呢、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哦、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 23712920、哦、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
14: 好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有送书哦，哦，这个是由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啊张明义老师呢，他出了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啦哈、哦。那我觉得他的那个书名取得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哈、哦、啊，可是呢倒是蛮实用的哈、哦、啊，对于学习英文的啊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哈、哦，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啊要把它送出去哈、哦，他也是啊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了哈、哦。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哈、哦，所以啊我们留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哈，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哈，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哈，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啊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哈，那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啊，那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哈，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啊，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啊，这个张明义老师的啊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

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你可能会啊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23712920, 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齁、哦、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哦、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啊这个捷运齁、哦、这个三莺线在六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呐、啊，啊，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呐、啊，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啊、越来越多线哈、啊，或是越来越多站，对于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正好是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开车。因为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考虑就是说诶哪里可以停车、哦、有没有停车位、哦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啊，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啊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哦、这个台中市、哦、这个高雄市、哦、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啦、啊、那可是呢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他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

是塞车啦，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啊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啊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立线延伸前长有大概 10.4 公里哦 ,10.4 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啊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就是采高架的啦齁，所以呢它未来也会都是用高架的方式延伸到大坑跟彰化，那规划设置会有8座。

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啊。那根据捷公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三大效益啊。哪三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啊，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哦。那根据台中捷公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哦。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而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哦。那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齁，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齁，目前绿色延伸计划的综合规划跟环评说明书都已经送到了政府齁，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审议，预计齁大概如果说都OK 的话，这个核定后九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哦，所以这个九年也是也一段不少的时间哈啊，也许啦哈，有些年轻人都可以等得到。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哈，值得大家来期待哈。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哈，苗栗地区哈地政处最近也是提醒哦，这个购买预售屋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也不只是苗栗地区啦哈，因为按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审阅期齁，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齁，那从当日次日开始计算五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符合规定齁，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政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五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要 5% 以上齁 ,5% 以上齁，那跟五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 ,5% 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齁，所以五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业者可能就想说已经房子盖好了齁，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五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政处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两点关键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所以

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的研读。那如果说看完之后觉得有所收获，那也可以把它再分赠给其他的有缘人啦、啊、齁、哦、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e服务平台。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身上会比较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大，也发现有很多人呢也因此感冒了，请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感冒征兆的话，在密闭空间请尽量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好吗？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每个星期五上午11点钟的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几天的天气相对的，有点小小不太稳定，请大家出门在外哦，还是携带个雨具。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今两天南北天气是大不同啊。那今天有一道呢结构比较弱一点的封面掠过台湾的上空哦，降雨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跟南部的影响比较不大。那北台湾的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下降，所以呢也请大家要出门的话可能带一件薄外套。那再来就是周日是母亲节，母亲节当天呢水气会再减，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中部跟南部地区持续晴朗，北部呢是转阴天，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好，说到了母亲节，大家已经想好要怎么样为妈妈度过了吗？

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好，我想，礼拜日是母亲节嘛，那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小孩幼儿园放假，那我想说，那就干脆带着我妈还有我小孩呢去南部玩两天一夜刚刚好，然后又刚好有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哦。好，那当然我想在六日呢，如果你要带妈妈去吃大餐的朋友可能要先有所规划，也可能要先打电话问一下还有没有定位有没有位置哦，因为我发现哦，这几年啊，只要跟节庆有关的时候，其实那些餐厅几乎都是爆满的状态，都是满位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不要扑空嘛。你已经想好了这个 idea， 那你就尽量用计划去进行。打电话我先问一下，现在有位置吗？或是礼拜天还有没有位置，带妈妈去吃一顿好的。那如果你觉得吃饭妈妈没有那么那个开心，那么喜欢的话，可妈妈说我在减肥，那倒不如带妈妈去逛一下百货公司，看看妈妈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化妆品或是保养品，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哦。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

0: 沈荣啊，你说仙仙总一句好美哦，仙仙总一句好美，我们这好美好不好？我们这有化妆，只有金鹏是面最人啊，面不改色的最人，一点妆也没有化，看起来那么英俊。好，
1: 拍谁的？
0: 他要唱一首美丽的姑娘。

0: 就是
1: 心愿那时间都停了，抱着你的感觉好好，只是还有一点烦恼。如果这是最后的拥抱，为何爱情总是结束的那么早？甜甜蜜蜜说声爱我，还说舍不得离开我，眼中明明诉说着孤独，而我装作没看到，至少还能

抱着你的感觉好好，轻轻数着你的心跳，情愿那时间都停了。抱着你的感觉好好，只是还有一点烦恼，如果这是最后的拥抱。

还说舍不得离开我，你眼中明明诉说着孤独，而我装作没看到，至少还能够拥有。

0: 这是刘美欣小姐所唱的什么棒？爱的拥抱。
1: 就是抱着你的感觉。
0: 抱着你的感觉。这边黄燕生朋友想唱一首《跟你伴侣相对》。

啊，还有这个，谢谢吴胜利啊，沈荣、林锦霞，谢谢，我谢谢欢乐，丽丽马小姐，我献一首歌，我一直记得，那就是《秋水伊人》，因为我最近嗓子不好，高音怕上不去，哪天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嗓子好了，好不好？谢谢啊，丽丽马小姐，李淑慧、何云生、娟秀、大雁。你看到有钱花了，呵呵，我们都有钱花了，谢谢啊，谢谢。嗯，好，那我们接着听歌，我们来听的是《跟你伴侣相对》，黄燕姿小姐所演唱的，董一姐小姐唱的。

就是冯玉君小姐所唱的《跟你伴侣相对》，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沈荣所演唱的《流水年华》。

0: 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真是的很好的一个节目，乐林广播研习班，一共有十堂课，是叫怎么样表演啊，怎么样新闻播报、声音表情、制作节目和主持节目，还有广播剧的演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研习班，在5月25号就开课了。那要报名的朋友啊，电话号码是02-2314-9121，是由思安来主导。2314-9121，其中有一堂课要访问我，想想看要访问我什么？天南地北通通可以，从这个从古到今，呵呵，好，非常欢迎朋友参加乐林广播研习班，电话号码是2314-9121，思安，思安主持啊。好，我们来听一个，我们来听黄月珍演唱的一首《诗情画意》，我请小曼芳小姐来唱。

0: 痴情华意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这边 SP Chan 你好，我也祝福您母亲节快乐。李淑慧同样的祝福您母亲节快乐。胡淑琴要听一首《上花轿》。好啊，美琴啊，我什么叫
1: 您唱吗？
0: 是
1: 啊 ，OK 哈，
0: 上花轿
1: ，OK 哈。

哎呀，啊，不是啊，是真的，他还会说西施吗？一次花草采草绿霞霜，忙忙碌碌日出绕街亮，西施哈，哈哈。

0: 这是风俗琴小姐说演唱的双然双然演唱一首闽湘夜曲，新朋说法第一次唱是吗？
1: 对，从来没有唱过。

0: 金口王。
1: 是。
0: 其实你唱这种和蛮好听的。
1: 哦，谢谢。
0: 很有磁性。
1: 感恩感恩。
0: 是的。因为我知道你会唱很多的歌。
1: 嗯哼。
0: 不要把自己限定在那么小的剧格局。
1: 哎，没有的啊。因为这个节目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
0: 就唱
1: 那么多。哎，反正哎，他们比较少唱了，就我来唱。
0: 对呀、啊，像闽江夜曲唱就好了。
1: 哦，谢谢。
0: 哎，好像真的在闽江。
2: 哎，他也可以唱秦淮河畔。海棠。
0: 啊。
1: 哇，
0: 海棠不错。哎，敏叔，你好，你要听一首《妹妹松开我的手》，我还记得这首歌啊，我在学校有教学生唱。太久了，忘记了，真的忘了。问他们会不会，做不会。

0: 唱啊，妹妹
1: 松
0: 开我的手。
1: 下个礼拜，
2: 谁好？上礼拜唱好不好？
0: 谁呀？
2: 梅松啊，上礼拜帮您唱这首《妹妹松开我的手》。
0: 有谱吗？
2: 好，谢谢。啊，这边杨月华，你好。
3: 妹妹放开你的手，松开。
2: 黄燕，孙，谢谢。还有李丽华，李丽华，谢谢您上我们的节目啊。这边林锦霞，你的院校和家长下礼拜帮你唱。这边有朋友先唱啊，沈荣先唱《欢乐今宵》。哎，我们来《欢乐今宵》好吧？
0: 欢乐今宵，什么调？
2: 随便。要跳还要跳？听朋友跳。

亲朋啊，开演唱会的时候啊，这叫猴子舞。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陪你快乐行。好，我们再重来一次啊！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回到了呢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从一条街道的开始去改变我们全民参与，而让我们的城市呢回到以人为本的初心哦。我觉得初心非常的重要，而国土署也推动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首案完工。那么接续呢今年开始呢会有一些案子哦已经陆续的完工，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之外，这一次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居街非常的特别，包含了呢里长，包含了呢台北市府哦这个公务局，包含我们国土署，也是我们的都公组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之下呢，来成为一个街，树立一个叫做人本典范。那当然呢这可以说是一条街，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行道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安心走的路。我觉得不管是孩子上学也好，上班族回家也好，长辈散步也好，都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推动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终于慢慢了让每个人发现了，尤其是今天我的小路被偷了，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他完蛋了。好在赶快回来补我的小路。当然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不是小路的工作，是大家的工作哟。所以我们要翻转过去由上而下的决策，让大家真的活到这条街上，让大家做这条街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案例，一起带大家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
3: 一路上大家已经听到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
2: 所以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它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

0: 这个平台，以及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哦，我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怎么样的一个构想？
1: 我想这个平台最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传统在做道路工程，或者是在做这些人行环境改善，地方政府通常会去选择初步评估比较可能做得起来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原本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现况不好，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很多可能需求度很高，但是因为环境商业使用比较高，或者是原本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它在推动上会有一定的困难。
0: 但是
1: 这些地方又常常是在地民众觉得他的生活很重要，他一定要过，
0: 而且他又不想要去翻转，他觉得会麻烦。
1: 就是有一些原本的路边的使用者商家，他不想改变，但是很多过路的人他觉得他很不
0: 方便，要改变，
1: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书里面这两三年开始就成立一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民众票选的方式来去选择，帮每一个县市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一个路段为中心，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 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1: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0: 复杂复杂再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1: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11公尺的路宽，那11公尺
0: 很小，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0: 什么都有，
1: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6到7公尺，所以两边大概就剩下2到3公尺，
0: 旁边还要停车哦，
1: 那2到3公尺就会纯粹就进入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就会被使用掉了，
0: 对，
1: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0: 那就是交叉走啊，
1: 然后车子也走在路中间，
0: 大家开心。
1: 对，那这个是我们好多台湾道路的现况，
0: 好像是对不对？
1: 对，
0: 可是这又不是，这个感觉上又不像是现代诶。
1: 对，然后但是我们期待的人本道路不是长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总是我们应该要保护最弱势的行人，这个应该是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路权嘛，那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在做工程的时候，常常政府单位要去施工，然后可能就直接遇到反对的人站出来说我反对做，但是赞成这件事情的人就没有发声的管道，所以很多案子就结束了，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结束了，那全民参与改善平台的做法就变成是，好，我们先让支持者站出来，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透过所有资讯的公开，等于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案子在执行过程中什么时候提案，什么时候成立预算，什么时候开始做设计，设计说明会、现场说明会等等，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公开、也就是说
0: 透明化，
1: 我们希望让支持者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可能会停下来，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0: 很多困难，
1: 意见
0: 他们说的，
1: 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所以怎么可能，
0: 对，
1: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0: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
1: 也不会比其他条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0: 他们说 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了，
1: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0: 对对对对，
1: 非常
0: 居能，居能，对，他们是讲居。

0: 人很重要。
1: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0: 嗯，哦，难怪。
1: 再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0: 这样子
1: 去做改善。
0: 嗯，
1: 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
0: 嗯，
1: 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0: 哦、
1: 就是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嗯、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的想法。
0: 嗯，
1: 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0: 啊、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1: 对，
0: 我就是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后面都会把我们各组的有一些讯息哦、嗯、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包含了这一条的时候就有按他们自己接到的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关键点，还写的很大个字哦。
1: 您听到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听到关键点说是跟人有关系，还有就是要如何回馈哦，这也是重点哦。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社会沟通啊、
0: 嗯、
1: 因为道路空间很多使用者车子、行人、停车、商家都是使用者、
0: 嗯、
1: 那怎么在中间找到平衡点、嗯、去听到别人的
0: 声音
1: 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台湾话说吞论、吞论
0: 应该是说对啦，然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就是、
0: 对，
1: 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兼顾啦，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

0: 一个机会去推动，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善自己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自己要站出来，你不能
1: 只有喊一两句
0: 啊，然后就叫别人做，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多正反面意见在这里面去做折冲。当然我们都一起去集结这些支持人权环境改善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倒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平台中我们知道透过专家学者，包含我们自己同仁来提供了所谓的专业团队，包含里面有所谓的技术啦、规划啦，甚至啦要符合这个我们自己人本交通的标准，不是说这个你们讨论好了，好，我们就可以做了。挖地啦，拓宽工程，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在地方政府跟里长之间，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跟特别的一个接触，因为整个过程中他们两个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你自己是中立者，因为我们是属于中央嘛，你怎么去看这两个角色？
0: 我想在做过程中啊，当然我们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纷纷扰扰的意见，因为当下是没有方案的。
1: 对，
0: 那大家第一个想象是改变是不可能的。
1: 对，
0: 那当我们开始变成是说我一定要改变，然后地方政府开始找专家学者，找民间团体讨论出几个可行方案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说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1: 对
0: 啊，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看到说我家门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
1: 会变小河。
0: 对，
1: 他们还跟上面写后面有没有大树。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说，那这样子的方案我到底能不能接受？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的什么样的使用行为是被限制的？对，然后针对比如说我没办法进出，或者是我需要停车，或者我需要干什么？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工程的手段开始去针对大部分的人的需求去调整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这样就可以慢慢排除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旗舰啊。那最后一定没办法处理的是，一定要处理的就是那个占用。
1: 对啊，占用车道那个
0: 占用，
1: 这个真的麻烦，
0: 占用就一定要排除。那个就是我们最后政府要用执法面去排除，因为占用是不对的行为，所以任何 bypass 的行为，就是通过的行为，我们都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嘛。
1: 是，不过倒是我可以帮听众，有一位新加坡 Louis，那个 Louis 就说，他们自己新加坡道路也有市区道路，可是他们的市区道路是属于连同巷弄内也是属于市区道路，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吗？
0: 一样啊，
1: 对吗？
0: 但是台湾的路有一些
1: 私人土，他们说，他说他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因为他们都属于公有，因为他们年满多少，只要你结婚，他们用配的，然后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什么什么归一化，就是全部统一政府化。我们唯独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有一些是私人用地，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嘛。好，所以听众朋友，好，那我们也解决这个路易斯啊，这位新加坡朋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法规在这个市区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私人土地道路，用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整合，用这个平台让大家在行的方面更方便。当然呢，这个也是方便我们不管是上班族、轮椅族，甚至呢无障碍还有身障，或者是我们很导盲犬这些。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好，当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在这时候呢，这样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县市政府还有包含了里长，我告诉你，那个外等委最近也蛮常接到这种电话的。那个你们那个蔡组长我看他帮那个做得不错，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道路也不错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归到平台，我觉得可以透过平台来跟我们沟通，对吧？
0: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左右的，
1: 而且我们还有抽奖
0: 你
1: 看，
0: 对，所以其实蛮欢迎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
1: 我发现太多
0: 你就是登录一个，就像好像那个，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 Google 的会员，对不对？然后看看有什么哪一家店不错，你就来
1: 你关注就好了。
0: 对，你现在看到哪一条路觉得不好，你觉得在你家旁边你哪一条路应该优先改，
1: 有什么想法，就
0: 是，没有人行道的啦，或者是说人行道很窄根本很难走，要拓宽的啦，这一类其实

0: 都是我们平台里面可以选择支持的对象，
1: 而且我们都是选项哦，不用让你写。你看我讲够白吧？
0: 那如果
1: 我每天都在教这个，他说啊，我要下呢，我边下点
0: 点支持，
1: 好，食指给点下去就可以了。
0: 因为通常就是第一个提案的要写，
1: 对啦。
0: 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提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1: 让他自己去点，
0: 或者你的邻居，就说我们来改这一条路，你要支持你就点支持，这样就好了。
1: 哎呦，
0: 那很多人点这条路，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补助权了。
1: 好在我们双菜有默契，我都是这样子，已经有一样了。你就哈，你是哪个里的哈，我帮你教你哦哈，看看有没有人在写在上面，是不是跟你一样，
0: 对，
1: 就给他点。点下去就对了，对，
0: 我们叫做选举，叫做投票叫做复议，我复议啊，
1: 你学坏了，
0: 那真的是这样，
1: 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新安里的这个跟社区合作的同时哦，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策略哦，你会在未来会不会让他们也来去跟其他县市来做分享，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杜公主哦，可以让我们的自己去跟其他县市在做说明会的时候拿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
0: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台北市跟当地的里长，
1: 对，
0: 尽心尽力把这样子的案子完成，
1: 而且也要谢谢我们的李明跟这些店家啦，
0: 也对，
1: 我们一并
0: 店家的配合，还有
1: 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当然后续会把这个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
1: 示范场，对呀、啊，示范场域、啊，
0: 因为其他案子已经在执行
1: 嘛，没错，
0: 我们会邀请这些单位的里长来这边。大家做个对话，
1: 我们
0: 了解里面的辛酸，
1: 嗯，
0: 也了解民众最后的回馈嘛，就是、我记得这个里长他曾经在最后的竣工记者会上面也大概特别提过说，他也是从被民众
1: 骂、
0: 一直到最后是变成很多人竖起拇指肯定他，
1: 科长说他整夜没办法睡觉。
0: 施工那一天、因为就一天赶快把它做完，要被骂就骂一
1: 次。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也要讲哦。”我说：“好，没问题。
0: 对”
1: 然后只有什么时候讲？快了，我提纲写了，我就写好了，写好了，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啊、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的辛酸史。
0: 对，
1: 这个辛酸史其实叫做成功案例啦、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在革命啊，以人家在讲的，在如果做任何的一个。譬如说像我拿我自己念临床，我们要研发新药，
0: 对，
1: 我们现在不能人体实验，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做测试嘛，
0: 对,
1: 对不对，可能我们用在我们的家人，用在我们周边的朋友，好，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他们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怎么样去沟通，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很多事情，通常当下会觉得我做不到，
1: 他们常常觉得他做不到、
0: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人做到了，那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不可，就好像那个奥运在破纪录，大家觉得哦，两分钟破不了人类的极限、可是有一个人破了之后，后面就会有更多人去打破这个极限，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得到，
1: 没错，所以而且呢，刚刚也特别解释了这个市区道路哦，跟新加坡不一样的在哪里，所以大家也听得懂。只要你不要去卡到所谓的私人土地，当然那私人土地就会有限到这个所谓私人土地的这个道路使用权。那这个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要交给这个所谓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是我们这个国土署啦，或者是县市政府可以来去干涉，因为毕。

0: 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棒。然后刚刚呢，也要用最土的方式呢，告诉你，只要用你的手指、食指给它点下去，在你家附近已经有人写出了跟你所想的一样，也是一样的这个接近的道路点，你就给它按下去，好，到最后一定会等到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大概第一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或者“街道医生”，
0: 嗯，
1: 应该都可以连接到。
0: 哦，现在大家很会了，
1: 对，
0: 而且很会找，
1: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说，说现在到底哪些地方最
0: 在做、
1: 最火热这样子、嗯、就是哪个地方参与度最高。
0: 还有人问说，这个不是说都有抽
1: 得到补助、嗯，但是你可能会回就进入地方政府改善的视野，
0: 嗯，
1: 让地方政府跟我们合作，
0: 嗯，
1: 也来改这一条路。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会把这些路放到，其实我们每年在办市区道路考评的时候、
0: 啊、
1: 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是我们会指定几条比较难改的路让地方政府去做改善我们就会把这些比较多人投票的路段放到那个
0: 比较难改，对，
1: 指定改善路段，所以也有可能在那边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机制去多，就是多个面向去处理民众反映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很重要，说你愿意站出来改善、
0: 嗯、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0: 没错，所以一条道路哦，不管它的宽跟大小哦，其实就是看你用不用心，愿不愿意做。再来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1: 嗯、
0: 还有在将来呢，其实不管说你会不会去使用到这条道路，它只会越来越美化、
1: 嗯、
0: 而且包含了周边的景观，它只会带给自己的一个方便便利性，而且呢是一个实，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
1: 嗯、
0: 只是说呢我们现在从零开始慢慢的建立这个平台，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人引咎于在这里面，包含了对表达意见之外呢，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来去跟中不管是跨部会的合作啦、嗯、甚至里民的沟通，甚至呢县市政府的
1: 不见了，
0: 嗯，
1: 其实整个案子很容易做不下去，所以这边也是跟听众朋友呼吁说、嗯、我们参与这种街道改善的活动其实要持续，好，而且要尤其是在施工过程中，在设计过程中能够持续的在各个会议里面去表达我真的需要这件事情、
0: 嗯、
1: 才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助力。所以一条街道的改变看起来其实是很小，但是可以影响没有很多人很多人的日常、嗯、
0: 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蔡宜强组长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当然实际的案例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官网，或者是 FB 呢，或者是街道医生都可以看，直接到平台来去看看哦、
1: 嗯、
0: 看看有没有你想要改变的道路哦。也非常谢谢组长哦。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主持人。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
1: 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招呼喽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没错，
1: 对呀、啊，现在在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2: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2: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翅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类，蛙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2: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造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态，那光害比较少，银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1: 可以住下来啊，
2: 对
1: 啊，嗯，
2: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我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2: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色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
1: 嗯、
2: 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啊、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2: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嗯、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潭南或是大丹部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

0: 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1: 讲，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雾，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它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像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耶。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18

0: 块。
1: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的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0: 嗯，它不会太麻烦，哈，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1: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0: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1: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0: 详细，
1: 应该这样讲。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1: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0: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0: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有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0: 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会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的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呢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哥来了，带着我们的福气龙来了，哈喽。
1: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东北角油气科吴庆福。
0: 是的，我们今天的福哥啊，福哥刚刚人家还说叫你要带着我去赏金采花，我已经有帮你讲了，花是用看的哈，路边的采花不能，因为路边的原生花不能采哦，哦，这个是让大家观赏的，对不对？
1: 对啊，那。也比较少啦，那个一采大家就发现了。
0: 对，类似这样，原生种是不能乱采的哦，是会罚款的。
1: 是。
0: 对，而且今天呢，要让大家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走访，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而且这一次的金泉荣耀开箱哦，要带着大家呢来看看礁溪，竟然是在十全十美中呢，哇，得奖哎，十全十美奖是首奖，你知道吗？
1: 对啊，礁溪齁，礁溪因为它那个交通比较方便，然后那全程就本来就从对啊，连续三年都已经获得金奖了，所以是受到各界的肯定。好，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0: 公车方便，天气
1: 公车方便，
0: 对，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1: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了吗？
0: 没有，
1: 我常在吃。
0: 哎，没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能这样子，我们两个，
1: 哦，
0: 每次都被大家，
1: 对，很像害我。
0: 嗨，你流口水。
1: 好，
0: 没有，不行。而且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十全十美奖，它厉害的不只是温泉啦，真的啦，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厉害，为什么可以拿到十全十美？哎，难得呢，对不对？19个区耶。
1: 对啊，就。礁溪的温泉哈，就是比较属于中性的那个碳酸氢钠泉，就是俗称的美人汤。那水质啊，就比较清澈无味，它洗完啊会咕溜咕溜。啊，跟阳明山那个硫磺泉哈，饲料看来就是还那个比较感受不一样。啊，所以就对，所以两个都有好处啦哈。啊，不过说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医疗效果
0: 没有，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好，你不要吓我。
1: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就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0: 嗯，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1: 哦，对啊，
0: 我还帮你圆谎哎，
1: 空，没关系，我们来抛一下好了，我要批一下图
0: 好了。你批一下图好了啦。不过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真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优势是因为第一个，礁溪它有车站，它有好行，它有公车。然后呢，它旁边的步道又多，瀑布又多，在地小吃又多。然后呢，又可以用散步走的，对不对？
1: 嗯。 嗯，对，就是跟其他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

0: 对啊，你常去泡就知道，常去那
1: 边。但你要 P 图了，我跟你讲，
0: 那边很，就是平地跟这个有一些像温泉区都要到山上哈，啊还要再转车，那、啊、就差很多哈、哦。啊，这边铁公路就马上就直达，就不用转车，
1: 散散
0: 步都很放松啊。对，
1: 嗯，而且我们这边的是美人汤，又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
0: 对，嗯。
1: 嗯，哎，像你自己常泡啊，其实你知道吗？嗯、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你看看我们的那一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一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他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哎，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再顺游周边啊。其实他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哎。
0: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抹茶山要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哦，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好、哦嗯，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板步道。林美石板步道因为去年的风灾关系哈、哦，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好，它本来是1公里多啦，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
1: 游湖哦。你是说那个
0: 游湖不是哦，用走的哦，不是
1: 哦，
0: 是
1: 要讲好哦，好在你有先讲。Oh my god, my god！ 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且呢，在这边喜欢泡汤、玩山林、吃美食，怎么串起来？哪一条路比较顺哦？我们也顺便来帮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因为呢，大家现在呢就一直在期待我们还有挖一些宝，而且连同很多的这个新亮点借问站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真的想要把它泡汤，又要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山林哦，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不能错过的是礁溪的美食也很多啦，对不对？
0: 对啊，像小吃类的，像很有名的葱油饼啊，花生卷冰淇淋啊，
1: 你看都没有，我都没有吃哦，我要先跟大家讲、哦，
0: 宝冬粉也没有吗？
1: 没有，
0: 宝冬粉也，你这样子太不道地了，
1: 你这样子很过分哦，
0: 阿亮烤肉啊。北平炭烤，因为我
1: 你完蛋了你，你再讲没关系，我现在一一抄起来，你再说来。
0: 这是小吃类，那如果餐厅的话，礁溪是很多的国际的温泉啊、国际的饭店级的哈啊，像铁板烧啊等等的哈、啊，那些当然是各饭店它都有出奇招啊。另外就是比较平民的，像拉面呐、啊、哈，温、啊、泉拉面哈、啊，可以边泡脚边吃的那一种、
1: 嗯、哦，有这种的。
0: 还有一些有啊有啊有啊，就是那个乐山的旁边那边就可以边泡温泉边吃。好啊，那就这个是在那一个温泉公园那边啦、啊、森林风雨旁边那边。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像渔夫食堂啊，好，葡萄渔夫食堂，好，这是鲜鱼料理，还有一个啊烤鸡一条街，好，要就下高速公路往礁溪方面那边烤鸡一条街，好，那边很多都是很多美食的，都是平地美食。对，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哈，因为如果在周末前往就是礁溪头城这边，那礼拜天下午的国道五号会有高承载管制，那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啊，那注意一下车况，以免塞在这个车站。
1: 非常的多，你看刚刚还多了一个夜市，让大家可以参考。
2: 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我现在不敢讲了，发音太不标准了。听众朋友，今天你终于听到我声音，
2: 还
1: 可以，还
2: 是哑哑的，
1: 还是哑。
2: 对，
1: 昨天不敢call in进来的因素就是真的哑得很严重。
2: 对啊，你连点歌都在私下跟我点歌。
1: 我想听走近走近，就是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的
2: 片尾曲
1: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气氛真的很棒，
2: 是
1: 从低音一直到高 音，那种感觉转音的地方还那么的美，哇，爱死了爱死了。
2: 对，
1: 好，听众朋友，
2: 这个礼拜就要上了嘛，
1: 5月10号10号的 YouTube， 你点进去是在8点钟，点进去就看得到了，

0: 胃药，
1: 胃药有的是胃食道逆流的，
0: 嗯，
1: 那有的是胀气的，
0: 嗯，
1: 哦，他要回去的时候，他的包包小包包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些自己带出来要吃准备要吃的，结果都没有吃，
0: 嗯，
1: 结果就留给我们，
0: 嗯，
1: 啊，我们阿红就把他带回家，
0: 嗯，
1: 我就既然是为了吃一个凤梨，
0: 嗯，
1: 去加那个鸡翅膀，
0: 嗯，
1: 这样去炒的，
0: 嗯，
1: 我们明迪就是阿红，
0: 嗯，
1: 他去学的，
0: 嗯，
1: 学到我后来有 po 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0: 嗯，
1: 听众朋友进去看，
0: 是
1: 真的好吃啊，
0: 哎，
1: 我真的没骗你，
0: 凤梨
1: 实在太好吃了，嗯，但是呢现在凤梨已经是很甜了，
0: 对，
1: 水分又够，所以不需要，
0: 嗯，
1: 它里面浇说还要加一点点 糖不要加，
0: 嗯，
1: 不要加糖，
0: 是，
1: 哦，你就按照它那样做，我现在记得了再看了一遍，
0: 嗯，
1: 它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怎么做
1: 鸡翅膀，
0: 嗯，
1: 吃起来太甜，
0: 嗯，
1: 因为凤梨本身现在的季节就很甜，
0: 是，
1: 嗯，完了我真的吃很多因为太好吃了，嗯，你知道吗？到最后咬起来的时候那些汁都已经收干了，之后你把它舀到你的盘子上的时候，uh-huh. 还要撒一点点什么呢？小香菜跟芝麻，
0: uh-huh.
1: 香菜把它切得 很,、
0: uh-huh.
1: 很细，
0: 是，
1: 然后跟芝麻再撒在上面，
0: uh-huh.
1: 我们是没有这一道了，
0: uh-huh.
1: 没有，哦，我们就直接就这样吃，
0: uh-huh.
1: 超好吃的，
0: 哎呀我都想流口水了，哎呀
1: 我爱死了，我真的没骗你，
0: 这对于很多喜欢吃鸡翅，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鸡翅啊就是辣啊，牛奥良鸡翅，哎，这个感觉就是很甜，很甜美，
1: 我没吃过，
0: 你没有吃过牛奥良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啊，所以昨天前两天这样做，我真的是爱到不行，
0: 嗯，
1: 所以就一下子给人家吃太多，
0: 哦，
1: 除了正餐吃以外，
0: 是
1: 这中间呢，
0: 嗯，
1: 还有剩的，
0: 对，
1: 剩的呢，本来现在留到晚上再吃，
0: 啊，
1: 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它拿来吃，
0: 哎。不过对你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啦，嗯，因为鸡肉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嗯，啊，鸡翅膀哪有多少肉？
0: 最尾端就不要吃了，皮比较多。
1: 问题就出在无形当中就造成我胃食道逆流了。
0: 嗯，
1: 哦，真的声音整个都哑了，
0: uh-huh,
1: 真的没办法来上班，
0: 是，
1: 而且呢胃也不舒服，
0: 哎，
1: 真的很不舒服，
0: 嗯，
1: 所以昨天呢就缺席了，对不起，
0: 没关系，声音没有缺席，
1: 话说回来，
0: 嗯，
1: 我还是觉得很幸福，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因为爱吃嘛，
0: 对啊，
1: 你有享受到的美食啊，
0: 没错，
1: 感到很幸福啊，嗯，不是吗？
0: 而且讲实在话，秋华姐吃的这个美食呢也算是对身体好的，因为有一些美食是对身体很不好的，
1: 这里呢就是圣严法师，
0: 嗯，
1: 在幸福九九里面呢他就说的一句话，他说有的人早起得了一点小病就觉得很痛苦，
0: 嗯
1: 哦，但是有的人常年都得了重病哦，
0: 对，
1: 他都还觉得嗯心平气和，
0: 是
1: 不把它当一回事，
0: 嗯，
1: 所以说啦，只要心里不觉得苦，
0: 嗯，
1: 你就是最幸福，
0: 对，
1: 你懂吗？
0: 没错，
1: 像我走不好，
0: 嗯，
1: 坐在轮椅上，
0: 是
1: 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嘻嘻哈哈的，
0: 嗯，
1: 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坐轮椅的人，
0: 嗯，
1: 走路走不好的人，
0: 对，
1: 我一直没有这么认为，
0: 是，
1: 你知道吧，嗯，所以说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在维护午后两点，
0: 嗯，
1: 跟支持午后两点，
0: 嗯，
1: 尤其这一次的活动我真的吓呆了，
0: 嗯哼，
1: 从来没有过这种，
0: 对啊，
1: 怎么会
0: 母亲节的活动弄得像年终一样的量，
1: 没有了，
0: 嗯，
1: 第三天就已经，
0: 对啊，
1: 最重要的包包已经快没有了，
0: 而且秋华姐没少订哦，嗯，
1: 我还第一批就是本来就是按照以往的订的量，哦，最主要的
0: 而且一开始秋华姐还担心想说我们过年那个活动做的还比较久，这么接近，
1: 对，我还在担心，结果呢，还是照样订的数量，嗯，居然第三天就快没货了，
0: 哎，
1: 马上就在赶快订
0: 啊，
1: 还有眼镜啊，
0: 是
1: 现在呢
0: 包
1: 应该全部没有了，嗯，那眼镜也全部没有了，
0: 是只剩丝巾，
1: 丝巾剩下一点点，
0: 嗯，
1: 这条丝巾有够漂亮，
0: 是
1: 听众朋友还有没有？你赶快打电话到公司问，
0: 嗯，
1: 绝对不能跟上一次的那个来认为说是一样，
0: 两个完全不同，
1: 不一样，
0: 嗯，
1: 因为这一条是有亮面，
0: 对，
1: 有亮亮的，
0: 嗯，
1: 然后它是春夏秋，
0: 嗯，
1: 三个季节都可以用的，
0: 嗯，
1: 你嘉义不是教大家吗？
0: 打在自己的包包上，
1: 对，如果你没有到冷气间，
0: 嗯，
1: 觉得不需要围的时候，你拿下来，哦，就把它

0: 个蝴蝶结打在哪里？打在你包包上面，这是一种装饰。
1: 对，
0: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走出去，人家都会觉得你好会穿搭，
1: 是
0: 真的很棒。
1: 而且丝巾如果会用的人，应该像我记得以前还有人用那个丝巾当头饰，
0: 对，
1: 也可以做这个。
0: 不过这个太大条了，用在头饰不适合，不适合。我帮你配的颜色实在有够美，怎么搭都可以。
1: 是
0: 哦，包包也是粉紫色，
1: 对，
0: 然后颜色是一致的，
1: 对，
0: 代表你很会穿搭，
1: 没错，
0: 很有品味，好棒哦！你看，如果三样一起，哇，那更有品味，
1: 完美了。没有三样一起，他就知道你一定是丽人屋的客户，
0: 要不然就是听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就是在街上，相认就是看那个赠品，
0: 对对对，真的。我们有一次不在花博嘛，
1: 对，
0: 对不对？就在花博碰到听众把我认出来，
1: 对。
0: 你是秋华姐，结果呢，他马上就在身上给我看，你看这围巾就是你们的，你看，好可爱哦。
1: 搞不好未来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品牌耶，因为其实
0: 我跟你说，我没有，不是没有考虑过，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做自己品牌，
1: 是哦，
0: 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时间卖这样的东西呀，当赠品怎么可能做自己的品牌？量不够多了，
1: 是
0: 真的，他要至少都要几千条，
1: 是哦，
0: 不可能了。好，先来听第一首歌。
1: 好，
0: 母亲节就在这两天，
1: 没错，
0: 这个气氛已经迎接出来了。大家记住哦，不管你住在多远的地方，
1: 是
0: 你家有多偏僻，在中国大陆真的是要回个家两三天都回不到。
1: 对，
0: 尤其是节日，你知道吧？所以提早回家好不好？这首歌叫做《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尽管车子挤不上去，没关系，慢慢的。
1: 是。
0: 骑个脚踏车，
1: 对，
0: 一样都可以回去，对不对？

0: 没有什么距离的，
1: 对，
0: 尤其是现在有手机，至少都可以用视讯啊，不是吗？
1: 没错，
0: 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家，好不好？
1: 是，
0: 因为家里的妈妈很想念你啊，回家就是不一样哦，一定要回家，不管你家是多么的乡下，也一定要回家。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像这种像比方说是我好了，我长时间跟秋华姐在身边，秋华姐啊，有的时候一些小变化，我就觉得没有感觉。
0: 嗯，
1: 因为比方说，变瘦变胖，我每天都在看嘛，对不对？所以
0: 没有感觉。
1: 那很多的子女是那种久久回家一次，一年啊，半年，那他这个时候就能够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父母的改变。他们就说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回去看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正在走下坡，如果在走下坡的话，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了，因为反而有的时候旁边的人会感受不到，就是这种久久见一次哈。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啊，是由这个廖欣怡营养师分析的哈，他说呢，如果你常常感觉到疲惫，肤质状况不稳定，容易嘴馋，他说不只是老化的原因哦，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长时间处在发炎的状态，所以这件事情哦，
0: 发炎多可怕，
1: 我再重复哦，感觉到疲惫，皮肤状况不稳定，容易嘴馋，所以你看年轻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发生？
0: 对，
1: 他说啊，现代人因为饮食跟作息的不规律，导致饮食过于精致，然后这些加工食品全部都是氧化剂哦，然后呢，这个蔬果摄取也不足，然后加上压力大，然后睡眠不足，导致肠道菌失衡，所以呢，这些人就会长时间处在慢性发炎的症状，然后身体呢就会产生，比方容易疲劳啊，身体哪里都腰酸背痛，永远好不了啊，然后小腹会变得特别的明显，胃肠也会不太顺，身体也会无端的酸痛，还会有脑雾的症状诶。所以呢，廖欣怡营养师就说啊，慢性发炎并不是绝症，它可以改善，
0: 听到没？
1: 就从你的饮食下手，
0: 听到。
1: 第一，你要吃抗发炎的食物，比方像姜黄啊、B 群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养好肠道开始。
0: 对，
1: 因为你的肠道好的话，对一些不好的物质的话，它也可以比较容易把它处理掉。
0: 身体要酸碱平衡啊，很重要，不要让你的体质呢是太酸性。
1: 对，
0: 这样子毛病才不会找麻烦。
1: 没错，
0: 肠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肠道就是你第二个心脏，
1: 是
0: 多重要啊！所以说该吃什么你们都懂哈，不需要我告诉你哈。
1: 而且那一天我在看一个纪录片哈，是 Netflix 的，在讲到说那个塑胶为例的事情，然后看了以后其实有一点觉得蛮恐怖的
0: 哦，
1: 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些塑胶瓶啊，去装水啊，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是咖啡杯、那些纸杯、纸杯你
0: 纸杯，
1: 对，你会觉得纸杯就纸、
0: 没什么，大家认为没什么，
1: 对，
0: 我认为有，
1: 对，你摸，你下一次如果你有拿纸杯
0: 的话，滑滑
1: 的
0: 嘛，
1: 你摸里面滑滑的，
0: 对啊，
1: 当那个滑滑就是塑胶，
0: 对，
1: 所以当它一遇到热的时候，
0: 尤其是用热的，
1: 就特别严重，
0: 装热的东西。
1: 然后他们还有讲说像婴儿奶瓶，如果你是塑胶的话哈，无论他跟你讲说是不是耐高温，然后你那个时候加了那个奶粉进去啊，给它摇两下，这个时候它里面就像是土石流，会崩解上万的塑胶微粒，你就喂给婴儿吃了，
0: 好可怕。
1: 所以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到处都是，甚至像我们在喝那个宝特瓶，你没有温度哦，就是凉的哦，冰的都可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每次喝你会喝完吗？不会。所以当你锁上盖子，再打开的那一瞬间，盖子上的微粒就跑进去了。所以我们身体全部都在吃塑胶，所以吃到现在，然后这些塑胶呢，也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哎，很恐怖的。
0: 刚刚跟亚胖再度通电话，他跟我讲说，昨天他是请一位，他到温哥华，然后请他们两位吃饭的一个联系的朋友，他回来台湾，所以呢，昨天他请这位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对方一直夸奖，从去 温哥华的时候就一直夸奖雅芳的皮肤好，所以呢对方昨天又再度一直夸奖，尤其近距离看
1: 是
0: 更感觉到你一点毛细孔都没有，怎么会这么好的皮肤呢？就一直夸奖他，所以他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就对方就问他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保养品，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一个姐姐，他的公司有进口西班牙的什么产品啊，

0: 太明显，
1: 嗯哼，
0: 所以呢他就介绍
1: 推荐
0: 家人，就是他妹妹家、
1: 嗯、
0: 他姐姐家，
1: 嗯，
0: 因为他姐姐已经结婚，已经都有孩子很大了，
1: 是
0: 啊，然后我孩子都可以结婚了，
1: 嗯哼，
0: 然后我妹妹呢也是结婚了，但是还没有生小孩，
1: 嗯，
0: 好，还有哥哥，好、
1: 嗯
0: 哦，结果呢？他说，我就叫家人，因为阿玲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
1: 对，
0: 啊，就在比较，比较说，大家到这个年龄不能不吃幽宁式啊、不能不吃叶黄素，
1: 在比较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啊、结果呢？雅芳就说、嗯，我吃了这么多，有人送的等等，
1: 嗯，
0: 我觉得姐姐的最好，
1: 哎，
0: 效果最明显，啊，结果大家说，有的人就讲说。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
0: 照样
1: 跟你以前一样，
0: 有一点白内障。
1: 对啊，你以前在我们还没卖消叶黄素的时候、嗯，也是吃别人的，也是觉得没效。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要哪一个牌子才是好的。
1: 嗯，
0: 问了好几家的贸易公司啊，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进口，
1: 嗯哼，
0: 都是跟贸易公司接洽。
1: 对，
0: 结果好几家的贸易公司呢，嗯、专门在进这个健康食品的，嗯、都介绍说最好的最好又最贵的就是
1: 芙罗拉古罗，
0: 对，芙罗拉古罗，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嗯，听众朋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既然五六家的贸易公司讲的都是一样的、
1: 嗯，对，
0: 那我就相信了。
1: 嗯，
0: 如果光一家讲，我不会再来，我们也进去
1: 了解，
0: 懂一点、嗯，了解中文的，我看。那如果是英文的，
1: 嗯、
0: 就叫豆豆啊，
1: 嗯，
0: 他们看了、
1: 啊，是，
0: 他们介绍这个芙罗拉古罗是怎么介绍的，
1: 对，
0: 他们是最先研发出来的。
1: 对嗯，
0: 真正是用金盏花萃取，
1: 是
0: 效果才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连光是一个成分而已哦，
1: 嗯、
0: 都有它的名字。你想想看，后来被一家全球最大的就是健康食品的那个、
1: 嗯、经销商
0: 原料公司
1: 啊
0: 买走了。
1: 嗯，
0: 所以说哦，真的很贵，
1: 是，
0: 但是我不管，嗯、我还是要用最好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成分我就不跟你讲，
1: 对，
0: 它是主成分，我怕人家学，
1: 对，
0: 哦，所以我不讲。
1: 它对你眼睛的维系血管很有帮助，
0: 还有预防黄斑部病变，
1: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也预防眼压高，
1: 是。
0: 那叶黄素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哦，绝对不会，我吃到。

0: 件，我还在戴，
1: 是，
0: 你知道吗？完全没有感觉，他现在戴起来已经看不清楚，完全没有，
1: 是，
0: 我自己感到很欣慰，
1: 对，
0: 这已经十四五年前的眼镜了，真的，所以说
1: 眼睛保养靠自己，
0: 对，靠自己，好不好？好，我们的尤女士真的很棒，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咯。接下来呢，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阿嬷的思念，不要说这个 只想念的是妈妈，妈妈一定要想念，
1: 对，
0: 阿嬷也是要想念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也做了阿嬷，有没有人想念我，我都不知道。
1: 有
0: OK， 阿嬷的想念

0: 喜欢吗？阿嬷的思念，
1: 对，
0: 我都每天晚上到11点多，有没有到11点多了？大概差不多快11点了，
1: 是
0: 才会听到有人打电话来。
1: 哎，
0: 阿嬷姑娘，阿嬷我爱你。
1: 哎呀，
0: 啊，只有泽泽会多讲一句，要照顾好身体哦。其他都是阿嬷姑娘，阿嬷我爱你，换妈妈，换弟弟，就这样。
1: 那我给你听一点别的好了。是有人在思念你的，你来听听看好了。
0: 是什么？
1: 来哦，等一下哦。
2: 你偷了我的心，
0: 你怎
2: 么偷了？
0: 你怎么会有这？你啊？
1: 来，没听清楚是不是？再听一次。
0: 你怎么会有？
1: 好，
2: 你偷了我的心，阿妈偷了我的心。
0: 你怎么会有？我都没有了，我不晓得到哪去了。
1: 这以前你传给我的啊。
0: 真的？
1: 对啊，你看偷了我的心啊。
0: 我都忘了，那个时候他很小啊，
1: 很小。
0: 我们都还在老家的时候，
1: 哇，天
0: 到现在没变呢。
1: 对，他就这个
0: 样，他的脸型没变，完全没变。哎呦，我都不晓得到哪去了。
1: 所以人家说小朋友就是小的时候超可爱，嘴巴又甜。
0: 我都忘记他有讲真心话。哎呀，现在如果像以前这样就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对，大概小学这一段时间会有个尴尬期，
0: 是吗？
1: 然后再来可能又要到国中，到国中过后懂事了，又会再来讲一些甜言蜜语。
0: 真的，会讲条甜蜜语。好，听众朋友，记得哦。

0: 计是什么你知道、
1: 嗯、
0: 它是用何首乌跟洋甘菊做的、
1: 嗯、哼
0: 完全天然
1: 是
0: 对皮肤对发质没有任何伤害
1: 对
0: 真的你染完了之后皮肤啊、
1: 哎、头发
0: 很亮
1: 嗯，
0: 真的有两个颜色我们只有拿两个颜色、嗯、一个比较深、嗯、一个比较浅我这一次用比较浅的、
1: 嗯、
0: 也很好看
1: 嗯
0: 牙方都是很好看
1: 是
0: 当然你有一节长出来的白发、
1: 嗯、
0: 那一节你就先用深色的、
1: 嗯、
0: 大概是五号的吧
1: 对
0: 好、哦，先用深色的把它先在那一节
1: 过一次
0: 先把它、嗯染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1: 嗯、
0: 让它颜色吃进去了、
1: 嗯、
0: 你再加那个浅色的第二次用浅色的
1: 对
0: 然后就整个全部都染
1: 对
0: 就这样就像我现在这个颜色、
1: 嗯、
0: 牙方说好看
1: 是
0: 嗯，浅色比较好、嗯、就是说整个都浅色、嗯、但是毛根长出来你不能不让它过色、啊、
1: 对
0: 所以说要先用五号的
1: 嗯哼
0: 好再来就是3000块咯
1: 对就是我们的精油
0: 迷迭香精油、
1: 对还有我们的、
0: 嗯、薄荷精油、
1: 昨天才讲薄荷还可以驱鼠
0: 对我有听到真的哦，对这一点我要教大家我最近有发现到我洗手间、
1: 嗯、
0: 我常常就在那里在边看手机边选歌
1: 是
0: 然后边泡脚、
1: 嗯、
0: 我连早上都泡脚、欸、
1: 哎呦很好了对你来讲活血很重要
0: 因为脚走不好嘛、
1: 嗯、
0: 我必须要把脚、保养得很好、
1: 嗯、
0: 让它血液循环好
1: 是
0: 怎么看到有小小的蟑螂、
1: 嗯、
0: 哎呦怎么办、
1: 嗯、
0: 赶快大叫、
1: 嗯、哼
0: 叫那个 Marion 赶快来
1: 是
0: 他真的胆子很大、
1: 嗯、
0: 他就可以
1: 抓
0: 得到直接就用化妆纸就把他抓走了你知道我现在知道怎么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是在你的就是用完了洗手间之后、
1: 嗯、
0: 你记得就在出水孔、
1: 嗯、
0: 就是水要流出去的时候你在洗地的时候、
1: 嗯、
0: 水会流下去的那个孔、
1: 嗯、
0: 晚上把它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1: 哦有一些安全反向的应该也有它有那种可以锁起来的。
0: 锁起来的、
1: 嗯、
0: 也许有我不知道。
1: 嗯
0: 好、哦、那如果没有你就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1: 对。
0: 它就。
1: 没有那个管线
0: 跑出来。大部分都是从那个管跑上来的。
1: 嗯
0: 好、哦、小蟑螂啊什么都是从那里跑上来。
1: 是、嗯。
0: 还好只是蟑螂我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嗯、如果那个软软的虫、哎、我会吓死我真的没骗你。
1: 是。
0: 我光看。
1: 蜈蚣什么的。
0: 对。我光看我就会起鸡皮疙瘩。
1: 嗯
0: 还蜈蚣。不要蜈蚣啦光是那软软的小虫、嗯、我就会吓死。
1: 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真的。
1: 真的蛮奇怪的。因为秋花姐以前住在九份的时候应该看这个已经看得很习惯了吧。
0: 对啊应该是。
1: 嗯。
0: 因为尤其是我们住九份的时候。
1: 是。
0: 旁边。
1: 山啊。
0: 不是。我们家的旁边、
1: 嗯、
0: 外公家的旁边
1: 对
0: 是菜园子、
1: 嗯、
0: 外公有种很多的菜
1: 对
0: 你知道吧我们家还有防空洞、
1: 嗯、
0: 在家里一楼就有个防空洞从防空洞走进去就可以直接到那个菜园
1: 哦
0: 好可爱
1: 对我之前在九份住一晚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有带我们去走那个九份其实有很多小路就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居然有路、
0: 嗯、
1: 然后突然之间就转出来
0: 上次我们不是跟 Tony 兄弟吗
1: 对
0: 我们走了很彻底吧
1: 可是那个没有办法走那些小路啦因为秋花姐有经验那些小路是一定都是阶梯
0: 都阶梯我们没有去那些阶梯不要讲什么到学校就要爬很多阶梯
1: 啊嗯
0: 到了九份小学啊
1: 对
0: 就要爬很多的阶梯
1: 但是我们头尾都绕了也绕去兜兜龙的那个场景地点
0: 的确是现在的 Richard 的女朋友、
1: uh-huh,
0: 小雨她就是九份人
1: 啊
0: 她的父母都是九份人
1: 对她、嗯、有讲说好像有回去看过狗狗的时候、
0: 对、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
0: 这是吉祥三宝
1: 你家也有三宝
0: 每天晚上10:30左右
1: 啊，
0: 10:40
1: 是固定问候
0: 固定打电话不来给阿嬷看一下
1: 嗯、
0: 啊，只有打电话、
1: 下一次说起码要来个视讯吧
0: 没有、连视讯都没有
1: 嗯，
0: 他们就说很忙啊、
1: 嗯、
0: 都在补习啊
1: 但是既然都已经打电话可以视讯了、
0: 嗯、算了那个时间我都差不多睡着了、
1: 嗯、
0: 好安排这首叫做吉祥三宝对记得哦母亲节将来临不管你年龄是多少
1: 嗯
0: 记得一定要亲一下妈妈

0: 妈，
1: 对，
0: 同时远距离的话就要跟妈妈说你一定要健康，
1: 是
0: 一定要很好，
1: 嗯，
0: 哦，你是吉祥三宝嘛，
1: 对
0: 不对，记得哦。

0: 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1: 好，游山玩水跟我来。好，今天要去哪里呢？今天呢，就是要去大家每年最喜欢去的我们海上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澎湖县政府旅游处观光促进科的詹家全科长。詹科长你好。
2: 宇飞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再次来到澎湖花火节哦。我去年就有问过啊，我说哇，这个每年啊都要有这个新创意啊，其实对于这个官方来讲应该都是很烧脑啊，怎么样才以突破前面的这个盛况，然后大家还觉得很新奇。今年哇，这个经典传奇动漫，这个从六年级生甚至五年级生一直拉到现在都有粉丝的七龙珠，哇，来了来了来了。好，这一次是从5月4号一直狂欢到8月25号齁。这个 IP, 哇，我想问一下齁，在谈这些 IP 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呢？
2: 当然也会是有一点点的一个挑战跟难度啦，因为毕竟其实每个 IP 他们对他们整体的一个形象啊等等的他们都会非常的在乎，所以其实每年我们花火节但要去跟这些 IP 合作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所考量哦。那当然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本身就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品牌活动，所以基本上其实大部分 IP有的是很主动性的想来接触跟我们来合作，那有的 IP 他就会我们会主动性想去跟他们合作。
1: 是，
2: 那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其实就会谈很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然后内容，然后要来怎么做，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官方的这个观光品牌也好，或者他们一方也好，他们都能够来获得这个双方的一个效益。
1: 嗯，好，那这一次的七龙珠 Z 的澎湖夏日花火大会哦，从空中的展演到地面的活动哦，有关这些主题跟亮点，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就只要来到花火节，一定讲说绝对离不开烟火展演这件事情、哦。
1: 对，
2: 尤其我们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是能够在最近的距离里面来去欣赏这样子的一个高空烟火。我们距离整个观赏的距离哦，就是只有在300公尺而已哦。嗯。对其民众那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感，就是相当的一个惊艳。
1: 好、
2: 所以今年我们在整个的花火节期间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六组的一个国际团队哦，那包含就是我们前几天刚开幕的部分，就是由我们日本的这个国际团队来帮我们做整体的一个设计，然后来去做一个展演。那当然网络上大家也看到的非常的一个惊艳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今年呢，我们也是一样哦，能够来去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展演。那今年终于跟七龙珠 Z 来合作，
1: 是，
2: 那他们预计会有3套图的部分哈、哦、来做这个展演。那这据 IP 方这边的表示呢，这三套图

0: 应该是算是亚洲首次有这样三套图的一个展演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哦。那只要在天候状况允许，然后以及没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之下哦，应该是都能够展演的相当的一个顺利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舞台活动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在整体的一个活动的舞台的内容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今年我们也是这次的来做我们这个花火节的这个表团甄选活动。好，所以有来自于的经典的动漫，好，就是全日文发音但是中文字幕的方式啊，要让大家能够真的完全沉浸在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世界里面哦。
1: 哦，我觉得感觉会有不少的游客，应该他会在那边穿着 cos 的服装，直接在那边参与哦。
0: 对，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年的周边也安排的比较丰富哦。那陈如飞刚才有讲到的哦，就是说希望我们的花火节每年都在能够再突破、哦，所以呢，今年我们也是首度呢哈、哦，我们把整个竹会展览去做一个场域上的一个串联哦，跟全岛的一个串联哦，到全岛观光动线的串联哦。那所以这我们核心的场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观音亭的部分，哦、我们在周边呢也设置我们这个沉浸式的龙珠主题公园，
1: 嗯，
0: 好、哦，会有我们的彩色的灯幕搭配我们的七颗龙珠哦，好，我会在那边拿去做一个呈现给大家。好，那另外临近我们主会场的周边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笃行石村，我们这次也特别设置这个主题打卡村，
1: 嗯，
0: 好，那这个主题打卡村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把很多的经典画面或者是角色都在我们主题打卡村里面来去做呈现，
1: 嗯哼，
0: 所以民众去到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回味无穷的画面，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这个
1: 场
0: 馆、
1: 啊、
0: 对，然后他喜欢的像是普乌啊、赛鲁啊这些角色，大型角色的变身的画面也都会在那里面来去做呈现。
1: 哇，太棒了。那这个很多的人当然刚刚讲到说烟火是一定要去的，而且这个无人机也是近几年来啊、
0: 嗯、
1: 增加了很多夜晚的这个视觉效果。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它的播这个释放的时间表，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应该我们的节目大概都从晚间的7:30左右开始哦。那星空电影院它大概是从7:00开始哦。那到晚间的9:00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正式来释放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我们的烟火秀这样子。对，
1: 嗯，哦，所以一直持续吗？它总共4个月。
0: 对对，就是这4个月哈，我们从5月4号到就像开始的话，开幕是5月4号开始到6月25号的这个周间的周一跟周四，好，都来做我们的这个花火节的活动。
1: 嗯哼，
0: 那6月30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闭幕之前，就是每周二的时候，我们会来做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对。我要再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周边活动还没有讲完。
1: 好，嗯，
0: 对，因为我们周边活动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周边的活动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这次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龙珠啊，它是一个就是热血英雄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把这样子一个精神哦，放在我们自己澎湖的这个海岛上面、哦。
1: 好，难道每一个岛上有一颗龙珠要大家去找吗？
0: 没有，我们带大家来去做一个像收集任务，像收集龙珠这样子一个集章任务、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年在全岛总共有设置了14处的打卡点。
1: 哎呦，这个龙珠比较多、哦。
0: 对，那不是比较多，就我们收集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让大家像收集龙珠的概念，然后能够有那种任务角色集章的概念。
1: 嗯，
0: 对，那如果有收集到的人就可以来兑换这个小礼物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对。那除此之外，我们有设置了4座的一个大型的 FRP 的角色 FRP 哦、嗯。那包含在我们入境的这个机场大厅的部分，有最大熟悉的普屋、
1: 嗯。
0: 然后那在我们的这个山林高地的部分呢，有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赛鲁、
1: 嗯。
0: 对。那如果到我们的知名的地标这个快海大桥，是我们北环线的部分呢，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福利闸。
1: 对、嗯。
0: 那但最重要就是来到我们的会场，能够看到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悟空的这个角色会在那边。对，那这些大型的角色都是人身等高以上的 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巨型的，在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观光景点也好，活动会场里面要来就是给大家这样子。对，
1: 哎，那讲到这个观光景点哦，现在的人其实旅游啊、嗯、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去享受了，而是要让自己的手机先享受啊，要有一个很好的拍摄地点，然后感觉啊就不一样了哦。那这一次的这个拍摄，不管是你想要跟这些角色互动也好，热血一下，或者是单纯享受这些浪漫的氛围啊、
0: 嗯、
1: 那哪些景点

0: 点推荐一下，我们去不也千万不要错过，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拍拍照的。
1: 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这四座的角色 FR 评，就是已经先给大家第一个，你就是非去不可，而且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对，那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也透过我们这次集章活动，我们设置了14处，那这14处也是告诉你非去不可，因为这14个地点就是我们非常推荐大家都能够去走走看看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好，那当然也有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有些当然是大家可能过去你可能知道，但是你未必那么熟悉的。好，那我们举例来讲，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在网络上非常爆红的这个天堂路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后寮这个地方，那大家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后寮去那个部分，那那边也有我们的角色集章的一个也有我们一个角色集章。
0: 我觉得这一次用这样集章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到澎湖一些景点相当不错。哎、欸、
1: 对、
0: 喂
1: 喂，是，
0: 对，所以这次集章的景点的每一个点都是好的风景点，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哇，那太棒了，所以大家这个点都不要错过、哦、那骑着这个小布布，因为我之前我常常去澎湖做这个儿童剧的宣传啊，
1: 哦，
0: 那边那边就是骑摩托车真的是最方便的你反正要一出机场就租摩托车，然后接下来几天就在那边都是靠这个做行程啦、啊、只是大家要注意哦，澎湖风很大、啊、
1: 对，澎湖澎湖就是风确实蛮大，但是大家也可以换个小角度想，就是说澎湖的风大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骑车就要慢行，然后漫游澎湖，享受澎湖的美景。对、
0: 嗯、
1: 所以不车速不用过快就能够能够感受澎湖真正的美这样子。
0: 当然你也可以更挑战一点哦，我们要有 Z 精神，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哦、那这个除了看烟火啊，也有所谓的安排这个北环路线，或者参加这个南海跳岛行程呢、啊，甚至可以报名离岛烟火专船。最后这个离岛烟火专船是什么？听不是很懂，那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应该说，其实今年我们的在澎湖，我们今年总共规划了33场次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好，那其中呢就有包含了我们的离岛场。
0: 嗯，
1: 好，那我们离岛场的部分就在我们七美万安跟吉贝来做我们整个的一个。

0: 坚持只有两天。
1: 嗯
0: 啊，那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伴手礼推荐我们一下呢？
1: 对，如果要真的要推荐，大家推荐我们今年澎湖县政府跟我们青龙珠 Z 联名的商品。
0: 哦，这一次有很多。
1: 对，所以我们今年有推出了20几项的这个联名的商品哦，
0: 是
1: 相当相当的一个多、哦。
0: 嗯，
1: 那其实也都是大家实用性的一个商品哦，包含我们的这浴巾啊、包巾啊，哦，大家有喜欢喝喝小酌的，然后我们有 shot 杯，好、哦，也有我们的这个露营的饮料杯。
0: 是，
1: 好、哦，那大家也知道召唤七颗龙珠呢，能够来召唤。神龙，然后说我们有做一个神龙的预售、
0: 哦、
1: 好，那当然也我们有出一件就是我们这个七龙珠意象的这个澎湖限定的 T 恤，
0: 嗯，
1: 好，那这也是都卖得非常好，好，所以我们当然第一个伴手就是今天来买我们七龙珠Z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联名商品啊、嗯、这样子，对，那当然澎湖在地呢也有很多好吃的这个伴手礼哦，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当然有我们的黑糖糕的部分啊、嗯、那当然我们的花生酥，好，我们的鱼皮，好，炸鱼皮、
0: 嗯、
1: 好，然后我们的这些海鲜食品的这些制作物，好、嗯、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干贝酱，这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嗯、就是澎湖在这边，我觉得大家买伴手礼

0: 的这个服务哦。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接驳车的服务呢，跟往年一样，其实我们也安排了就是四个站点。
1: 嗯，
0: 好，那这四个站点呢，分别是在我们文化国小的附近，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第三渔港的国际广场，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南海游客中心，然后到我们的澎卫生局的这个，也就是离我们主会场只要步行大概400公尺而已。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逛逛我们的花火市集。
1: 是，
0: 好，那我们的这个接驳车的话，是从晚间的7点到10点，好，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车，
1: 嗯，
0: 好来服务大家这样子。对，
1: 太好了，
0: 是免费的。对，
1: 对，那大家如果要赶快的话，赶快订房。啊，要不然还有这个机票啊，哎，有船直接到澎湖吗？
0: 有船直接到澎湖，对，
1: 是从哪边上船？
0: 可以从高雄，然后可以搭我们台湾行业的澎湖轮，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布袋。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的业者有在那边营运我们马公跟布袋的航线哦。
1: 哎，
0: 对，
1: 那也是多玩了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哦。
0: 对，没错，没错。
1: 好，那谢谢我们今天詹家全科长帮我们详细介绍澎湖今年度的花火节，谢谢科长，
0: 谢谢宇飞，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赶快啊，有机会的话，其实每年真的是不一样的 IP。 如果你对七龙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齁。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凑凑热闹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啦。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应该也是母亲节的歌曲哦，是叫做心头肉。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

哦，这首歌《你是我的心头肉》啊，这个，但是，因为我台语不是很懂，还好像是他是反过来唱给他妈妈听的哦。那他这首歌其实是一个主曲，后面还有一小段是唱的是妈妈的皱纹呢、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因为刚刚秋华姐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在讲到说自己的心境。那天看到一本书啊，里面在讲一个内容。这个书的这个作者啊，他是专门在训练这个主管的。然后有一次啊，他们带这个主管啊去了荒郊野外啊，就说要训练领导能力。但是这些主管到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地方根本是地狱。什么样的地狱呢？啊，充满了蚊子啊。然后呢，这个蚊子啊，接下来就看到哇，这么肥美的人来到这个地方，赶快要大吃一顿呐、啊，就跑过来，哎，每个人开始叮。那一开始呢，大家就开始有驱蚊的动作啊，就是把这个蚊子要赶走啊。但是怎么赶都赶不走啊，丛林里的蚊子有多少啊？结果接下来就失控了，每个人就开始大吼大叫啊，然后疯癫的在那边打蚊子啊，然后东跳西跳。就整个原本要训练领导力的，变得每个人都像没有领导力的人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主办方啊，却看到有一个人很淡定的坐在那边抄笔记，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奇怪啊，难道没有蚊子咬他吗？其实是有的，他的身上呢也是爬满了好多的蚊子，但是他仿佛啊就没有看到他，也没感受到这些蚊子在咬他。人家旁边的人就会用疯掉的口气问他说：“哎，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有蚊子在咬你吗？”他说：“有啊。”那怎么样呢？他说：“那你怎么不赶他们，或者是打他们，或怎么样呢？”他说：“啊，我又没有办法改变，我也没有办法叫他不咬我啊。所以呢，我就是赶快抄好我的笔记。”其实我在看完这样子一个分享之后啊，同时那也是那个主导者，后来他就出书嘛，他就讲说，其实状况再怎么糟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你能够做的，哪些是你不能够做的。只要是你不能够改变的，那你还在那边 focus 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内耗，就是像刚刚我说的那些其他快要疯掉的那些。主管一样，可是这个人知道我没有办法叫蚊子不叮我，而且我怎么做

0: 好了，我做梦没想到，今天节目从开头到现在，我都没有讲到那个布灵布灵的什么
1: 啊，水
0: 钻
1: 小喷瓶，
0: 对，都没讲，我都忘记了，居然快没有了，
1: 是，
0: 听众朋友，
1: 哎呀，
0: 居然快没有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有要我们那个布灵布灵的这个
1: 水
0: 水钻
1: 钻
0: 的
1: 小喷
0: 喷
1: 瓶，
0: 瓶，这个就是用喷的，就是说你里面可以装我们的那个。啊，迷迭香精油，
1: 对，
0: 加一点点蒸馏水，然后呢摇一摇之后，
1: 是，
0: 随身携带，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拿出来人家一看，哇，怎么连一个喷瓶都用了这么讲究？
1: 对，
0: 人家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对，
0: 代表你是很有品味的人。
1: 它是4000元的赠品，
0: 对，完全没条件。既然节目中今天开头到现在我都没说，
1: 是，
0: 结果呢？打电话回去问，
1: 快没了，
0: 已经快没了。丝巾也一样哦。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我好像在我们母亲节还没开始之前，我就跟听众朋友说，我说今年我可能母亲节会晚开始
1: 所以
0: 活
1: 晚
0: 动，
1: 结束。
0: 对，晚开始哦，但是也会拖到就是母亲节过后，我们还会继续。
1: 对，
0: 哦，我担心的就是说订的东西没有那么快。因为慢开始嘛，担心没有那么快就能够送完，
1: 是，
0: 所以我说可能也会拖到过这个母亲节，这是我之前有说的话，听众朋友也知道，对不对？结果呢，没想到，包包也第二批，连第二批
1: 没
0: 也，
1: 了，
0: 这才到第三天而已，就快没有了，所以我再订啊，结果呢，连第二批现在都没有
1: 是
0: 了，
1: 的，
0: 啊，再来眼镜也都没有了，也是
1: 对，
0: 订第二批哦，丝巾。还有，
1: 对，
0: 好，一点点，剩不多，既然也剩不多，
1: 是，
0: 喷瓶
1: 也快没了，
0: 也快没了啊！早上到现在，不，今天节目开始到现在，我都没说，没说到喷瓶，
1: 对，
0: 结
1: 我
0: 果
1: 还想说秋华姐要暗扛，
0: 没有啦，
1: 因为那个送给朋友也很好，
0: 是啊，当然了，我有私底下
1: 有一点，
0: 留，对对对，
1: 还有我们的芝麻糕也是
0: 哦，芝麻糕，我这一次订完全是要
1: 师
0: 送
1: 傅
0: 给
1: 嘛，
0: 师傅。啊，就是花果山的师傅啦，佛光山的师傅啦，
1: 对，
0: 我目的在这里，你知道吧？啊，可是它有最低的量，
1: 对，
0: 那最低的量呢，我也要送给一个师姐，她对我很好，淑君，她是雅芳的那个福智的师姐，她对我非常好，所以呢，我要送给她。
1: 哎，秋华姐，你自己要先留一包吃啊，过年的时候你一颗都没吃到啊。
0: 对，都还没有给你们，不晓得还
1: 我
0: 有没
1: 们
0: 有。
1: 有吃啊，我们那
0: 不是，
1: 是我们最后有一包大家
0: 真的，
1: 分着吃。
0: 这一次不晓得有没有，我再来问。还有的话，大家
1: 但真的香，我有吃到，
0: 好
1: 真
0: 吃
1: 的香，
0: 哦，
1: 好
0: 很好
1: 吃，
0: 吃哦，非常好吃，
1: 而且不腻，不会很甜，
0: 故意的啊，我们就跟他讲不要太甜了。
1: 对，
0: 现
1: 很
0: 在
1: 健康，
0: 真的很多，我们这个是吃素可以吃的，好，现在真的不要吃太甜，
1: 而且它里面用的糖是麦芽糖，
0: 对，最重要在这里，所以师傅们，我才敢用这样的东西送给他们，太差的东西不能送啊，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他们吃素应该是高手，一吃就知道啊，这个好还不好？
0: 是麦芽糖还是真的
1: 对，
0: 糖？而且又不会太甜，好香哦，真的好好吃。
1: 对，
0: 500克才320，啊，这不能算在我们的那个。
1: 赠品
0: 赠品的
1: 活
0: 里
1: 动，
0: 面的活动里哈，这是另外的，
1: 对，
0: 好不好？我
1: 还
0: 们
1: 有
0: 还
1: 智能贴片，
0: 哦，
1: 4片300元，外面是2片500元。
0: 因为我们年终的时候有送给大家是智能
1: 按
0: 按摩
1: 摩
0: 仪，
1: 仪，
0: 智能按摩仪的贴片，我们是一次就送4片哦，连着我们按摩仪一起。
1: 是，
0: 那我担心你们就是常在用，我用得很凶，我常在用，我每天都一定要用，真的。我去走跑步机走一走，肩膀就很僵硬很痛，
1: 是，
0: 我就一定要贴在肩膀，
1: 对，
0: 然后一定至少做个15分钟，就这样，然后再来就足三里，肠胃方面的两只腿的足三里，
1: 对，
0: 我也躺着看电视，我就一定会做，
1: 是，
0: 那所以说，有时候我洗澡完了以后，我就会擦我们的那个这个身体乳液。去异味的乳液，尽管我身体没有异味，但是我一定会擦。
1: 习惯
0: 好，结果擦完之后呢，你难免你要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黏，你知道吧？所以说，如果有身体有油脂的话，像我按摩都是用我们。

0: 拍手。
1: 嗯
0: ，OK，
1: 嗯
0: 我绝对是最幸运的。
1: 对，
0: 我不会转到我自己来。
1: Uh-huh、
0: 结果呢，转了转，也许就是转到你那里。
1: 嗯，
0: 你不能有话说，
1: 是
0: 你就要很开心的接受。
1: 对。
0: 你本来认为我不喜欢、
1: 嗯、
0: 现在就讲说哎呦我好幸运我好幸福哦我居然转到我这边来、
1: 啊、
0: 用这样的想法、
1: 嗯、
0: 这个妈妈就是教他们
1: 是
0: 就要很开心的感觉到就是很幸运、
1: 嗯、
0: 很幸福他才会转到你的面前
1: 对
0: 就这样子想、
1: 嗯
0: 哦、妈妈这么一讲了大家拿到的时候都拍手
1: 开心、嗯、
0: 所以做妈妈的还辛苦得很
1: 对

0: 天打电话27519911、嗯哦、来买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哦、身体保养脸上保养都有、嗯、
1: 那一天就有听众朋友不是打电话来问他的这个、嗯、塔罗牌说他的这个投资运啊最近就很不好、嗯、可是呢其他什么都好，身体也好啊，关系也不会，你也可以跟芊芊撒娇啊。芊芊，你偷走了奶奶妈的心。你下回你这样跟他讲，看他记不记得。
0: 小时候怎么会就讲这样子的话，我都想不起来。你想想看，当时在老家住的时候，他还会在餐桌上，嗯，会讲这种话给你听。服务的非常好的一个，看起来他不像做这种工作的人，嗯，年纪蛮大了，嗯，然后我想是。二次就业吧，嗯哼，可能是退休之后，嗯，想着没事可做，啊，他也不知道说有个午后两点可以陪伴，
1: 是，
0: 啊，所以说整天没事做，干、嗯、脆去找个工作，嗯，现在到处都在缺人，
1: 真的，
0: 所以年纪大一点，人家也愿意，
1: 你愿意做，其实绝对都有工作，
0: 对，嗯，啊，所以呢，我到洗手。

0: 可见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并不是为了来赚钱，
1: 乐于助人的人，
0: 这是不是说为了缺钱来工作的？他应该是太无聊了，
1: 是
0: 退休之后可能没有事情可做，
1: 对，
0: 一个人待在家里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所以说我这里特别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长辈，也就因为退休之后，在家真的没有子女，子女都要工作，
1: 对，
0: 没办法有人陪，在这种过程当中，他们会过得很寂寞，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社交的这个习惯，
1: 是，
0: 所以不想出去啊等等，不妨听众朋友，告诉他听我们午后两点，
1: 对，
0: 好不好？我们会陪伴你，
1: 是，
0: 好。那我也不反对，如果说像去做这样不是很重的工作，我觉得 OK
1: 耶，做义工啊，很棒啊，
0: 对，都可以哈。现在很多年纪也很大的，
1: 对，
0: 都还继续在工作，
1: 是，
0: 我都好佩服他们哦。
1: 而且真的现在整个市场啊，像我之前不是做那个肯德基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肯德基吃一下好了。前几天我去肯德基，然后吃的时候呢，我惊讶了，不是惊讶它的食物，而是整个买的流程，秋华姐，你知道我进去从头到尾，我没有遇见任何一个店员。
0: 那怎么买？
1: 对，我就觉得啊，现在的无人化已经到这个程度。然后我有观察一下，整个里面只有三个店员在那边备料。然后我进去以后，先用点餐机。他们有柜台，可是没有在给人家点餐，所以我就说完了。梅子姐完蛋了，因为梅子姐常常说没有年轻人我都不会点餐了，对，如果这样子的话老人真的没得点餐，
0: 真的
1: 就进去点餐机点完之后呢，好，点完之后他就会列出你的，他就要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0: 是，
1: 然后输入完之后呢，他就说待会会有简讯传给你，你就去柜子拿，我就这东找西找，然后就在他们那个原本做餐的旁边有一面墙，墙的一侧是他们里面，
0: 哇，好，
1: 另外一侧是我们外面，然后等到你的做好之后，你就会收到简讯叫你去 B12 柜，然后 B12 柜，然后你就去扫码，扫了以后它就会打开，打开之后你就拿了以后就下去用餐，用完餐之后呢再回到回收区把它放回去，
0: 你看这么麻烦哦，
1: 就变得说我从头到尾
0: 都要自己来，
1: 自己来，然后
0: 真的是自助餐，
1: 然后一个店员都不需要，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服务业他们也在应变嘛，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做啊，
0: 对，
1: 然后年长者数量也是有限，所以以后可能也越来越多的这种
0: 年长者要点餐都没办法点，
1: 对，所以你必须要 学，因为我就讲说，我们不可以成为数位文盲，
0: 真的
1: 就是当你
0: 很重要，
1: 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让你感觉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就算是一种数位文盲了，
0: 真的
1: 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0: 要随着时代跟进啊，
1: 对，至少要能生活啦，
0: 对啊，点餐都没办法点那怎么办呢，好啦，所以说刚刚讲到那件事情，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就塞了200块要给他，他好客气，一直推不肯拿，
1: 发心最重要，
0: 那无形当中给了我一种感觉，我好像做错了，也许他不是需要钱的人，他只是要来把时间做一些调节，让不要让自己太寂寞，所以才来做这份工作，所以说我给的对还是错，我硬塞给他，你知道吗？我就把他手抓来，我说你服务的太好了，我说你一定要收，因为你服务的太好，
1: 对，
0: 他说不行，我不能收，就这样子，所以害我硬塞给他之后，他一直说谢谢，一直谢谢，我走开之后就觉得我到底做对了还是做错？
1: 绝对对，因为你的发心是好的，
0: 是吗？
1: 对啊，你又不是说啊，我要这个去侮辱你，不是，你就是谢谢他，感谢，那他也会觉得说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啊，
0: 真的是好，希望这是鼓励，
1: 对，
0: 好不好？
1: 是鼓励，绝对
0: 好。OK， 继续安排歌曲吗？好，安排的这首叫什么？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哇，这是有故事的，等一下好不好？
1: 哦，好。
0: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曾经看过一篇小小的一个小故事，提到的是一个小男生，然后到花店，下课到花店要去买花，
1: 是，
0: 来买玫瑰花。

0: 结果他说明天就是母亲节，
1: 嗯，
0: 所以我要买花，可是身上所有的钱翻出来一看到花怎么会跟以前钱价钱不一样，
1: 对啊，现在花越来越贵了，
0: 不是，是因为母亲节的关系、
1: 哦、更贵
0: 更贵
1: 啊，
0: 所以他带的钱变成不够了，
1: 是
0: 就当场就哭了。
1: 哎，
0: 那有人在买花的一个叔叔，
1: 嗯，
0: 就问他说、嗯、你为什么哭了，
1: 嗯，
0: 他说我要买花的钱不够，
1: 嗯，
0: 我明天一定要去啊、把花送给妈妈，
1: 是，
0: 所以呢我钱不够，我来不及、
1: 嗯、
0: 啊，也没钱，
1: 嗯，
0: 所以来不及买，
1: 是，
0: 那明天我就母亲节我没有办法去看我妈妈，
1: 嗯，
0: 那这个叔叔就问他说，那你妈妈住很远吗、
1: 嗯、
0: 那你不能用电话跟她通电话、
1: 嗯、
0: 说我明天、下课再买、嗯、可以不可以吗、
1: 嗯、
0: 他说我妈妈住在山上，
1: 嗯，
0: 妈妈住在山上、嗯、很远的地方，
1: 是，
0: 原来妈妈已经离开了，
1: 对，
0: 所以呢再怎么忙他都希望母亲节他能够把妈妈最爱的玫瑰花
1: 送给他
0: 、
1: 嗯、
0: 所以没想到在母亲节的时候居然玫瑰花变贵了、
1: 嗯、哼，
0: 他下课之后要去买玫瑰花钱不够、
1: 嗯、
0: 后来旁边的叔叔才问他妈妈不在的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对，我现在就是要把花送到他的 坟墓去，就这样子明天一早我要起得很早、
1: uh-huh.
0: 先把花送去给他、
1: 嗯、
0: 我再去上课，
1: 是，
0: 哇，那个叔叔听了以后男生哦、
1: uh-huh.
0: 照样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哎呀，好，
0: 赶快塞钱给他、
1: 嗯、
0: 告诉他你赶快买、
1: 嗯、
0: 看你要买几朵你尽管买，
1: 是，
0: 哎呀，真的好感动、
1: 嗯、
0: 最近看了很久的一个小小的内容、
1: 嗯、
0: 很少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嗯、
0: 今天刚好母亲节将来临了，
1: 对，
0: 播的这一首刚好是玫瑰，玫瑰我爱你，没有一位女生不爱玫瑰的、
1: 嗯、对，
0: 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记住当母亲在的时候好好孝顺，
1: 是，
0: 好不好，才不会有遗憾，
1: 嗯，
0: 好， OK。

0: 玫瑰玫瑰我爱你、嗯、好，有没有好像母亲节送的不是玫瑰吧，除了情人、
1: 康乃馨，
0: 应该是送给母亲，应该是康乃馨、嗯、你知道吧、哦、千万不要买错、哦、好，送给情人当然就是玫瑰咯，对不对？你送给你的情人，如果是送的是女朋友的话，你送康乃馨，他会觉得奇怪，你到底把我当爱人还是当母亲？
1: 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朵康乃馨？那就代表她暗示她怀孕了。
0: 哦、哎，有道理哦。哦，你真的头脑很快哎、嗯，发现你很厉害，真的，这句话我同意。同意你的说法、好，那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的产品现在呢是6000块的礼物已经没有了、就是黑包包跟紫粉色的包包已经通通没有了，
1: 对，
0: 好，所以说你说到底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吗？
1: 还是继续啊、
0: 超过母亲节还继续哦，
1: 那就再看。
0: 现在只剩下的就是丝巾好、还有5000，这是5000块就送、这个活动性的不是固定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水钻的喷瓶、
1: 小喷瓶，
0: 对、因为最近
1: 是4000元的，
0: 最近这诺豆病毒有一点稍许在传染，
1: 对，夏天都会来嘛，
0: 小心、小心哈、
1: 是
0: 多洗手，但是呢真的你如果人在外面、多到那洗手间洗手、洗手间里面的那个叫做洗手乳你敢用吗、我不敢用、我真的不敢用，
1: 是、
0: 我自己都有带、都有带，现在已经改了，
1: 对，
0: 改用我们的喷瓶、里面加迷迭香了、过去我不是，我自己是带一小瓶的那个我们自己的洗手，
1: 对，迷迭香洗手乳，
0: 迷迭香洗手乳我是这样子、所以呢讲良心话，手洗太久太多次、之后你没有马上擦乳液的话、也不行、所以我还会随身要带一个乳液，
1: 是
0: 这小瓶的，这样带在身上、所以我这个包包用了4-5年了、你看有这么多的拉链，
1: 对，
0: 一格一格里面都放了好多东西、
1: 很方便，
0: 对，很方便，但是放的都是这样，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就一瓶、就是我们的喷瓶，
1: 是
0: 里面迷迭香精油、跟这个蒸馏水，
1: 是
0: 摇一摇就你要吃东西
1: 杀杀菌、
0: 直接拿东西吃，是不是、那就很简单，不能用叉子刀子，那你干脆就喷一喷你的手，
1: 对，
0: 讲良心话我也很少直接用手去拿东西吃，
1: 没错、
0: 很少、几乎很少、所以大家记住，真的一定要无论如何让自己、永远都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之下，好不好？今天听说有什么名人名言，
1: 对，今天有名人名言的单元，
0: 我安排了一个原因重现，
1: 要先把片头打出去吗？
0: 可以啊，
1: 好，
0: 好，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好，我安排了一个原因重现，所以听众朋友你就听原因重现，那你自己呢？你
1: 好，我也有，要先哪一个？先我还是先原因
0: 重现？都可以，都可以。
1: 好，那我今天分享好了啦。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由纪伯伦，他是黎巴嫩的诗人跟哲学家，他说的一句名人名言，他说，母亲是唇边第一首歌，也是心中最后一首歌。的确，很多人出生的时候，第一个记得的声音就是母亲，可能是一首摇篮曲，可能是他轻哄你睡觉的声音，也可能是他在厨房叫你吃饭的那一句话。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懂的，总以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一直都会在，直到长大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人生很多的声音会慢慢的消失，朋友会离开，恋人也会走散，热闹也会退场，青春也会过期， 但是母亲的声音却常常会停留在我们记忆最深的地方。
0: 不要讲到让我眼泪掉下来了。
1: 甚至有些人在母亲离开很多年以后，还会在某一个深夜里面

0: 某一句话里会想起他的声音，所以纪伯伦才会说这一句话，说母亲是唇边的第一首歌，也是心中最后一首歌，因为他不只是陪伴你长大的人，很多时候他也是你这一生最早学会的温柔和最后忘不了的爱。
1: 嗯，好，我的不是什么名人名言，它是一个很棒的内容的故事，
0: 好，
1: 大家听听看。嗯，原因重现。
2: 刚把一张50美元的钞票塞给了蜷缩在地铁口避风处的流浪汉山姆，他本以为这笔钱能让这个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的男人至少安稳熬过一周，不用受冻挨饿。可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彻底颠覆了他活了40多年的人生认知。山姆攥着钞票刚转身，就看到地铁口旁一个推着轮椅的少年，轮椅上坐着他生病的奶奶，少年正红着眼圈跟路人求助，想凑钱修好坏掉的轮椅轮带，好带奶奶去医院做透析。路过的西装精英不仅厉声拒绝，还骂他是骗子，甚至喊来安保要赶他们走。就在少年绝望落泪的时候，山姆想都没想，快步上前，把刚拿到的50美元一分不剩全塞到他手里，还帮他找了修车铺修好轮椅，看着祖孙俩往医院走远才转身。这一幕全被埃文看在眼里，他实在想不通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怎么会把仅有的活命钱全给陌生人。为了弄明白原因，他悄悄跟在了山姆身后。山姆走进街边的平价杂货店，攥着兜里仅剩的几枚硬币，本来只想买个最便宜的三明治填肚子，可刚排到队伍里，就看到前面结账的孕妇红了眼，女人挺着8个月的肚子，手里的孕期维生素和牛奶钱凑不够，收银员正要把东西放回去，后面的顾客已经不耐烦地咒骂，让她赶紧滚出去，别耽误时间。就在女人要把维生素放回去的瞬间，山姆再次上前，把兜里所有硬币全掏出来补齐了欠款，还把给自己买的三明治塞给了孕妇。埃文站在玻璃门外，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等山姆走出杂货店，他一路跟到了山姆栖身的废弃集装箱旁，忍不住开口问，你自己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为什么要把所有钱都分给陌生人？山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着说，我虽然没家没业，兜里的钱连一顿饱饭都买不起，但这世上总有人比我更难，我一辈子都信一句话，你往这世界里撒下的每一分善意都都。原来埃文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父亲投资失败离世，母亲抱着他流落街头，在纽约最冷的寒冬里连个遮风的地方都没有，是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每天给他们送吃的送热水，最冷的夜晚把自己唯一的睡袋给他们裹孩子，一直帮到母亲找到工作站稳脚跟才消失。母亲哭着说，埃文，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好心人，我和你根本活不到今天，更别说你现在的一切。埃文听完整个人都僵住了，饭都没吃完就开车带着母亲买了满满一整车的食物、厚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品，直奔山姆的废弃集装箱。他走到山姆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把所有物资递过去。山姆连忙摆手推脱，埃文却无比认真地说，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说完他侧身让母亲走上前，当母亲看清山姆的脸，整个人直接瘫软在原地，捂着嘴失声痛哭，颤抖着抓住山姆的手喊，埃文，是他，就是他，20多年前救了我们母子的就是他。山姆也愣住了，看着眼前的妇人，慢慢想起了20多年前那个在寒风里抱着婴儿冻得发抖的年轻女人。20多年前随手送出的善意，跨越了漫长的时光，最终完完整整回到了他自己身上。而埃文也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读懂了山姆说的那句话，你往这世界里撒下的每一分善意兜兜转转，最终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1: 这个原因重现，您听得可以听得清楚吗？
0: 嗯，
1: 这应该是这个对岸的人说的这个语言，所以呢听起来有一点那种不像我们台湾人在说的国语。听得懂吧？
0: 嗯，
1: 好，很棒，好善良哦，真的。
0: 对，就是一位流浪汉，他从他年轻开始就一直在做善事。
1: 对，所以说自己没得吃，他还要把钱给别人。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人哪里去找？
0: 结果原来他做的善事的人多年之后又回到他的身边。
1: 对，真的，这里有一句话，能让别人快乐的人一定是很善良，能让自己快的人一定是很聪明。
0: 那我们要又聪明
1: 又
0: 善良，
1: 都要哈。只要你善良，你绝对是一个聪明的人。
0: 嗯，
1: 肯定的，
0: 嗯，
1: 聪明的人一定很善良。
0: 嗯，
1: 好，再安排的这首也是名人的歌啦，但是呢，
0: 名人写的词，
1: 那人家把它编了，这 AI 安排的哦，所以听听看，这苏东坡的，对不对？
0: 对，明日
1: 明月几时有？嗯。

0: 喜欢明月几时有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啊，产品当中呢，吃的有优尼士2800块，是两个月份。好、哦，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优康宁跟优固力，好、哦、是两个月份1980。
1: 对，
0: 再来另外一个是一个月份，
1: 那就是
0: 我们的哇，非常受欢迎的膳食阳胎盘、嗯，又可以帮助你的睡眠，又让你不长这个什么老人斑、嗯哦、尤其皮肤变得更好，
1: 是
0: 人变更年轻、嗯哦、比你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嗯哦、所以记住啊、赶快打电话。
1: 对，
0: 胶原蛋白是1680，200克、
1: 嗯，
0: 再来就是我们泽野酵素，
1: 是，
0: 哎，是不是1680？
1: 1680，对，
0: 嗯、没错
1: 哈、哦。
0: OK， 好，那这个是多少克我也搞不清楚。
1: 175克。
0: 哦，真的、啊，嗯，好，那这个是太好用了。
1: 没错，秋华姐现在不吃了，因为她怕太瘦了，
0: 因为她有一点减肥效果，
1: 尤其是消肚子特别有用，
0: 对，特别有效果。嗯，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 是，
0: 我们不只是这些啊、就是每一年新的东西，
1: 嗯哼，
0: 不只只有这些，
1: 嗯，
0: 我们原来的东西也都很棒，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哼，
0: 不管是洗发精啦，
1: 是，
0: 或者是染发剂啦，
1: 嗯，
0: 薄荷精油啦，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呢，我刚刚讲薄荷精油讲一半，
1: 啊、你怎么用？
0: 我用在膝盖，
1: 膝盖为什么你要用膝盖？你膝盖怎么撞到的吗？
0: 不是，走那个跑步机，
1: 嗯，
0: 走完之后呢，
1: 嗯，
0: 难免就会痛。我除了吃我们的那个优固力多三颗、
1: 嗯、
0: 按照三餐吃一餐吃三颗
1: 是
0: 还有吃我们的胶原蛋白以外、嗯、你看我什么年龄了、
1: 嗯、
0: 我现在好认真又踩脚踏车、
1: 嗯、
0: 又走那个跑步机
1: 是
0: 又做弓箭步你看、
1: 嗯、
0: 好那弓箭步我在讲说我做弓箭步、
1: 嗯、
0: 马上 Richard 听到马上打电话了阿姨
1: 要小心啊
0: 你要小心、嗯、旁边要有人哦、
1: 嗯、不能自己有扶着东西还好
0: 对还好我有这个

0: 莲台嘛，抓住洗莲台，所以说不担心哈、哦。谢谢，他们都很关心我。好，那我讲到哪里了？
1: 嗯，你讲到说膝盖、
0: 哦，对，膝盖有一点痛，我就用什么你知道吗？用我们的薄荷精油。
1: 嗯哼，
0: 然后本来是擦我脖子，因为浇水的关系，长一粒一粒的，所以很讨厌会痒，所以我就用一点点薄荷精油，凉凉的，加一点点小护士，
1: 是
0: 把它揉合在一起之后擦，
1: 嗯，
0: 一擦哎就好了耶，
1: 嗯哼，
0: 好了，
1: 你就想到膝盖来，
0: 我蹲在不是我在泡脚，
1: 嗯，
0: 心里想我要擦脚了，已经泡脚泡好了，大毛巾要拿来要准备擦脚的时候，心里想膝盖也有一点点不舒服，
1: 是
0: 啊，跑步的关系、
1: 嗯、
0: 好吧，在擦脖子的过程也顺便把两只脚的那个膝盖也把它擦一擦，
1: 嗯，
0: 把它擦一擦，
1: 是
0: 哎，真的擦两三次之后就不最疼你的人，
1: 嗯，
0: 哦，说给最疼你的人听的意思哈、嗯哦、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在这个世上只有父母的饭是不要钱的，再来剩下的每一口你都得要自己意思是说剩下来的每一口饭都得要你自己去赚，他们大陆人讲挣钱、
1: 嗯
0: 哦啊、我们讲赚钱嘛、嗯、对不对、哦啊、他是全世界唯一和你共享过心跳的人，
1: 嗯，真的
0: 好、哦、再来也是世界全世界无条件盼着你永远是好的人，
1: 嗯，
0: 哦，再来下辈子你再也见不到他，
1: 嗯，
0: 所以这辈子别让他难过，
1: 嗯，
0: 你总觉得时间还多，日子还长，可是他头发一天啊，他的白发一天比一天长，
1: 嗯，
0: 难听的话别说。伤害的事千万别做，
1: 嗯，
0: 别等到有一天推开门饭菜凉了灯也不再亮了，
1: 嗯，
0: 他是世界上唯一和你共享心跳的人，
1: 嗯，
0: 这首今天才发现的歌你听听看。

0: 喜欢这首歌耶，爱到不行耶，才今天才发现的，我就已经早上到现在不晓得听了多少次了。我觉得歌词写得很棒，而且呢内容也真的很符合现在我们刚好要迎接母亲节来临，
1: 嗯，
0: 我觉得太棒了，没有错，这歌词我多余了，他歌词已经念得这么的清楚，根本不需要先为听众朋友解说一遍，我还念歌词还念得真差的，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呢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西城男孩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Beautiful Life。 那讲到西城男孩，现在是他们出道25周年，所以他们也发行了一张这样的专辑，那首播的歌曲就是 Beautiful Life。 好，那又是一个周末了哈，那今天终于收盘，本周收盘了哈。那在这个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台股8号开低后震荡加剧，盘中一度翻红挑战42000点的整数关卡，但是呢随后卖压涌现，加权指数一度急杀超过800点，终止连红走势，最低来到了41132点，中场是下跌329.84点，收在41603.94点，成交值约1.24兆元。不过台股周线仍然是翻红，本周指数大涨2677点，整体来看台股今天属于涨多后的技术性修正，盘面资金快速轮动，全指股多数承压，但是只有 IC 设计、电子通路的部分生技个股、这些人士逆势表态，显示多方人气尚未全面退场。全指股方面，台积电2330昨天盘中改写历史新高之后，今天陷入高档整理，中场收在2290元，下跌 0.87%， 压抑大盘的表现。台达电2308、鸿海2317、日月光投控3711，这些大型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反映短线获利了结，卖压升温。不过联发科2454虽然遭到列入处置股，盘中仍然在买盘力挺下由黑翻红，股价最高冲上3670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场收涨 6.14%， 成为今天全指股当中最强势指标，也带动了 IC 设计族群买气扩散。热门族群方面， IC 设计今天成为盘面中最具人气的多头焦点，联发科强势表态之后，包括瑞昱2379、联咏3034、普瑞 KY 4966，这些消费端 IC 设计股同步走强，亮灯涨停，敦泰3545、瑞鼎3592、天域4961也获得资金点火。电子通路族群同样是逆势强攻，这个文华3036受惠法说释出第二季营收获利渴望再创新高讯息，股价跳空涨停锁住，并且带动大连大3702同步攻上涨停，卫华科3055、益登3048、真理强3028、至上8112也逆势走阳。不过盘面弱势族群也相当的明显， ABF 载板、 PCB 记忆体、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及部分 AI 高价股成为卖压的重灾区。 ABF 载板指标南电8046、星星3037、锦硕3189股价明显回档，记忆体族群的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旺宏2337也遭逢调节。高价 AI 股方面，智邦2345虽然第一季财报优于预期，外资也调高了目标价，但是近期股价涨多之后卖压沉重，今天盘中跌停，成为高价股杀盘指标之一。生技与个股题材仍是有零星火种，药华药6446、中化生1726亮灯涨停，宝瑞6472、美食1795，这些个股也相对有撑。分析师表示，台股今天盘中震荡剧烈，早盘指数一度上涨104点，但是10点过后卖压涌出，盘中最低一度重挫801点，主要是因为受到近期强势股拉回影响，部分资金获利了结，使得市场情绪快速转趋保守。不过尾盘跌幅收敛，指数仍然是收在5日线附近，显示短线多方结构尚未明显转弱。整体来看， AI 长线趋势并未改变，只是涨多之后进入震荡整理，短线仍需要消化筹码。由于 AI 需求涵盖伺服器、 PCB、 散热、电源、先进封装这些多条供应链，资金仍有机会在族群间轮动，成为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技术面来看，五日线还有十日线之间仍然是可以视为短线支撑区，若后续指数能够在均线附近止稳，整理后仍有机会再度向上攻坚。下周市场焦点将落在美国企业财报重要总经数据表现。企业财报方面，
市场持续上修美国标普500企业获利预估，整体获利年增率上看 25.8%， 显示企业获利动能仍居支撑。总经数据方面，群益预估商品关税影响将与中东地缘风险推升能源价格同步发酵，通膨压力恐再度升温。近期物价跳升虽然带动名目销售零售表现优于预期，但是实质购买力已经有下降的迹象，后续仍然需要观察消费动能是否受到压抑。此外，群益也预估英国第一季GDP 渴望维持稳健成长，主要受惠民间消费表现稳定。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盘后资讯相关的讯息哦。那就是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个美股哦，昨晚收跌，台股周五大盘出现震荡，成交量来到了 1.24 兆元之上哦。那就是持续进入第一季财报，还有四月份营收陆续公布旺季，业绩好的个股对这个股价影响会比较大。那其中在台湾为 AI 出口重要的航空运输中心，像这个远雄港5607反映了台湾 AI 出口亮眼的成绩，第一季税后纯益就创下单季新高。好，那就是不排除股价会更上一层楼。那另外呢，今天也看到工业电脑的研华2395续创历史高价，也拉动了相关个股走强。那包括像龙城电3616四月份营收也创下新高，来到了 3.91 亿元，比去年同期成长 56.3%， 也令股价再向上攀升。如果下周的动能再增温，或有利股价更上一层楼。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价上面，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个股让大家来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是女生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个是美秀集团跟张芳瑜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纸花》。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大家对于主持广播节目很有兴趣有这个广播梦的话，我们现在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5月25号开课，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从西门捷运站或者是台大医院站走过来都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那整个课程呢是6到10个人的小班制，会由正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那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好，那就是也有机会可以跟歌手面对面的专访，或者是上这个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报名我们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啊！如果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231-49121。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Shape of a Woman。 好，那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哦，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因为呢里面的这个演员哦，让大家都觉得哦，好想看到他们在合体哦。之前在这个颁奖典礼合体的时候就一堆人超开心哦，那现在呢终于可以看到第二集了。那当然在歌曲的部分也不能马虎，所以呢就由 Lady Gaga 来演唱，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哦，因为这部电影当中就是那个时尚嘛哦，然后都要穿着什么的都是那种名牌呀哦，啊那个 Lady Gaga 本身她就是造型都是非常的独特，每次出来都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好，那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股市的部分，台股今天8号迎来少见的休息，因为最近真的一直涨，涨到大家都觉得说可以这么幸福吗？好，然后也顺便为空军哀悼。那今天呢尾盘是收跌329点，而且盘中有跌800点的齁，那今天是以41603点做收，量能是 1.24 兆元。法人买卖超的部分呢，三大法人总计是卖超 200.04 亿元，其中外资转卖超 120.84 亿元，中止连四天买超。固德投顾分析师张家豪认为，外资只是站稳40000点之后部分获利入袋，为接下来即将到来的520暖身做准备，是健康的调节，因此呢人应该顺势做多，保持正向的看法。好，那这个张家豪也强调，台积电已经冲上了2345元的高点，因此最大持有者外资在这个地方也进行了先获利了结，不过他认为这是健康的调节，并非转空。那不过也提醒哦，今天已经5月8号了，接下来将迎接520行情，外资提前部分获利入袋，为的是下一波的行情准备，因此看法仍然是维持正向。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 200.04 亿元，外资今天卖超 120.84 亿元，投信则是延续买超，今天是买超 21.18 亿元，呈现连13买。自营商今天也是延续卖超，单日合计卖超是 100.36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26.19 亿元，避险方面卖超 74.17 亿元。台币今天则是停止走升，反而是陷入震荡小幅贬值，呈现股汇同调。在外资净空单部分，昨天呢就已经达到了51132口的水位。好，那就是这个台股兆元俱乐部齁，跟 AI 巨头大喷发齁，那疯牛行情齁，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很害怕，而且就是很多人齁好像都是那个当冲啦齁，或者是就是杠杆齁，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说有很多地方借不到钱了，对不对齁，就是借钱的方式借不到齁。好，那今天呢就是有这个新闻出来齁，虽然说大家都借钱来买啦，但是很多人买了 ETF 都是有赚钱的，尤其现在就是有所谓的主动式 ETF。 那今年来主动式 ETF 绩效有目共睹齁，前三名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就是00981A 就已经

你说，如果今年大盘到目前为止赚的趴数，或者是台积电的涨幅的趴数，啊，那如果 ETF 都是买它，那当然它就会跟它成绩差不多，啊，那如果要超越它，那就必须里面的成分有一些数字比较高的，我不要说妖股了，就是那些被抓起来的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湾歌手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叫做9M88所演唱的《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一起来欣赏。

减。那资深分析师蔡明翰根据过往的经验认为，下周一震荡几率大，可能有拉回10元到20元的可能。我觉得如果一只股票已经2000多块了，10元20元好像没有多少钱，对不对？好，那个涨跌的趴数没有多少。好，那我们听听蔡明翰的说法。这个资深台股分析师蔡明翰指出，台积电四月营收虽然微幅低于预期，但是跟上个月相比差异不大，他预估下周一开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会政企局主秘王秀玲表示，台股散户参与当冲交易的比重与整体大盘自然人成交比重大致相当，显示当冲交易目前已经成为市场常见的操作模式。今年政府为了提升市场的流动性，证交所还有财政部持续推动当冲降税措施，目前一般股票的交易证交税是卖出成交金额的1/1000，而当日冲销交易则适用减半税率的优惠，相关措施原定期限将到了，但是呢，目前已经延到2027年。市场人士认为，当冲降税措施降低交易成本，也进一步吸引短线交易人进场，尤其是在台股行情热络期间，更带动大量资金投入高频交易。此外，金管会今年4月23号也宣布放宽基金还有主动式 ETF 投资单一个股的限制，由原本不得超过基金净值资产的价值 10% 提高到 25%。 由于台积电市值占台股比重持续攀升，外界就把这个政策解读为台积电条款。金管会指出，相关松绑措施是因为因应台股市值结构变化所做出的调整，并在4月24号正式生效。市场估计未来可能有将近2000亿元资金因此流向台积电大型全职股。那随着市场持续创高，网络上也开始流传不少小资翻身的案例，包括当冲半年从5万元滚到3000万元这种说法，也引发外界对年轻投资人过度杠杆操作的连结。好啦，那反正呢，那个少年股神很多啦，但是股神是不是你不一定啦，人家赚钱我们可以羡慕，但是呢不要觉得自己就会跟他一样，因为毕竟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很羡慕，就是因为他很特别，好不好？就跟新闻的意思一样啦。好，那网络上也有写很好笑，就是说据说台股站上40000点之后，台湾民众陆续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好，那这些不理性的行为还在持续扩大当中。那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它包括就是说不理性的行为包括说吃阳春面可以多加颗卤蛋，吃布丁不舔杯盖，蛋卷不吃屑屑，卫生纸一次抽3张，沐浴乳不加水，沐浴乳一次压到底，刷牙的时候直接牙膏挤进嘴巴，大公车直接改投纸钞，旅游专挑国旅，星巴克买一弃一， 7-11 买咖啡不计杯，通勤改搭高铁，逛超市不再自备购物袋，然后呢还有包括就是那个一些就是请假不递假单，递辞呈，会议中针对老板拍桌。好，我觉得这写的都好好笑。然后也有些人讲说啊，饮料现在都点大杯的，然后另外那个走路5分钟会到的地方不骑 U-bike 改开车，好啦，反正这个开玩笑的意思就是说有赚到钱，好啊，有赚到钱之后就可以对自己稍微好一点点，好，那这个当然是写很好笑的，所以很多人就是留言就说，哦，这留言太好笑了，大家生活压力是有多大？欸，其实生活压力真的还蛮大的，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会觉得说，后悔子的本东，那个就是那个每次那个就是新闻都跟我们讲说，现在就是经济成长率有多少啊，然后就说啊，通膨没有很高啊，啊，问题便当就是很贵啊，大家薪水就是没有加这么多，那怎么办？于是就是大家要努力的赚钱。好，那还好就是如果股票有赚到钱，你就会觉得说，好，这个部分可以稍微有点余裕一点点啦，可以稍微奢侈一点点。好啦，那当然呢，钱赚来就是要花的，如果像刚才那些花法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心情会很不同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好，那讲到周杰伦呢，也是赚很多钱，然后他的钱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使用，好像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人家买了古堡，接下来就把它全部都打掉，人家说你到底是买古堡还是买土地。好，那反正有钱就是任性，他有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听的就是他2026年专辑当中《太阳之子》里面的作品，叫做 I Do， 一起来欣赏。

I do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呢很多人在股票市场里面啊，那如果是当冲的话，那你就是赚当冲的钱，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希望可以所谓的这个被动收入，好，就是比如说他存股，然后每年就会有股票股利之类的。好，那其实被动收入分非常多种，像周杰伦这种就是创作的，好，创作人，诶，其实他那个版权啊，版税啊，这种被动收入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可以收好多钱哦。然后呢最近看到一个很神奇的哦，就是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应该以前对一个影集印象很深刻，叫做六人行，就是那个六个青春少女跟少年他们的这个故事。那其实那真的是很多人年轻的记忆，然后就觉得哦，这六人行神剧非常的好看，那就中间其中有一位饰演菲比的演员在最近上节目专访的时候就讲到说哦，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因为这个节目就一直有重播嘛，然后重播的时候他每年就会收到这个被动收入，好，然后一年可以收多少钱？你猜看，6亿，哇哦，真是太厉害了哈！那个当年他们就是有这样签约，所以他可以继续被分到钱哦，真是令人非常非常的羡慕。好，那不过呢，接下来就是回到股市这个部分哈，股市这个部分，台股最近表现火热，那被视为衡量市场热度的巴菲特指标，毕竟500%，那多名财委。立委警告齁，这个台股可能处于高度泡沫风险，并且质疑是否逼近玩火等级。金管会主委彭金荣他表示呢，股市最后是会回归基本面的，而台股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基本度。好，那但是金管会会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那台股冲上40000点，从学生到菜篮族都在买股票齁，那就是那一天齁就有看到新闻就说啊，全台湾2300多万人齁，但是呢有开户的有1000多万齁，那其实有很多都是那种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开户，所以最近在 FB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存股的晒出他们的对账单，就说哦，就是那个还蛮多钱的呢。那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是爸爸帮小朋友存股正2，那存了2-3年，每个月大概是扣款20000块吧，所以他投入的资金90几万，但是现在整个户头里面已经来到了400多万齁，那下面就很多网友就会说爸还欠儿子吗齁，好，所以这个小朋友还很小齁，户头里面就有400万，这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巴菲特指标是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 也就是经济成长率。那巴菲特认为这个指标可以衡量金融市场是否合理的反映基本面，如果超过120%就代表股市被高估，那我们的数据是500，好，人家超过120就是高了，我们是500。好，那金管会是监理主机关，不会去预测未来的市场，在意的是公平效率跟透明，市场机制有没有充分的发挥。那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台股不是没有基本面支撑，所以他觉得股市最后是会回归基本面的。那外资四月总共涌入台股大概8000亿元，到底是扎实的投资呢，还是炒作的秃鹰？那彭金

表示外资投资台股不是现在才有，高度持有台股也不是今天才发生，台股要成为国际级的资本市场，外资是重要的参与者，外资净汇入多，买超台股多，都是正常操作。好，尤其我们现在已经是股市的排好像是第六个了，第六个股市了。那十年前台股市值不到30兆元，现在已经是140多兆元了，所以我们都是站在历史的情况下。好，那希望说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股市也是非常的好。那在这边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呢来读读读者杂志的文章哦，谈一谈为人处事。其实这篇文章哦，我觉得他讲的道理非常简单，而且这个道理哦，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从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吼，都会教，然后也都会稍微叨念一下，但是多少人有特别注意到它的细节，或者是说它究竟是不是那么重要哦？文章当中倒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把它说出来哦。这边在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叫做把鞋子整理好，好，把鞋子整理好。作者其实是一位韩国的作者，叫做金兰都。好，这个研究孟子的

一位何老师，他说啊，想要行大运要有四个必要条件。其实韩国跟日本一样，有很多的这个学者都是研究中华文学啦，哈。好，那他们在研究孟子，就觉得说呢，孟子的学说不要天花乱坠的说哈。第三个，一定要拥有好气色哦，这个才能够行大运。第四个就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他说一定要把鞋子摆放整齐。很多人想说要行大运，在现代来讲就是要成功哦，你想要做人做事成功，不要说太多话，不适当的话，或者是呢说话的时候呢修饰词不要过多，然后呢让自己这个保持很健康的好气色，这个大概都很合理哈。但是为什么会第四点突然跳到说一定要把鞋子摆放整齐呢？其实呢很多人在讲啊，我们很多这个不管是尤其东方人，我觉得外国人好像比较不会，我觉得欧美人他们好像比较不会，因为他们会直接把鞋子给穿进去。很多欧美人他们会把鞋子还穿着鞋子上床，躺在床上，我看影片的时候都会这样子，那我都觉得好奇怪哦，就是我们不太理解，但我觉得那就是习惯的问题，没有什么对错，因为他们进家也不一定会脱鞋子，可是我们东方亚洲人就一定会脱鞋子，亚洲人几乎都会脱鞋子哈。那很多人从小的时候也是会跟这个爸爸妈妈会跟小孩说，哎，你要摆整齐呀，鞋子要摆整齐。他说其实哈，这就是因为每个人从小到大的这个养成过程当中呢，小事情，好，每一件小事情都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心态。那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呢，其实是希望啊，人在未来长大的时候，对于每一件事情的努力哈，也要从小细节注意起。那用老师的话来说呢，有些老师他的确认同这样的说法，有些老师觉得说他们长期呢观察幼稚园或者是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就会发现

一个大师叫做艾尔·帕西诺，他在电影当中呢，曾经写了一段台词哈。这部电影叫做《挑战星期天》，他用了一个说法，他说哈，橄榄球就是一个一英寸的游戏，其实人生也是如此，这一英寸就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处，当他们合起来，就成了决定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关键。在任何战斗当中，只有那些奋不顾身的人才会赢得这一英寸，而在我们剩下的生命里，依然希望能够为那一英寸去奋斗，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本身。例如说，你会觉得摆鞋子不摆鞋子，其实孩子也没关乎他是不是天性就好或者是坏，但也许有时候或者是未来，在一些很重要的决策上，或者是一些些微的这个小细节上面，这些敏锐的观察度、自律的要求程度，或许就会成为那要成为大人、成为行大运、成为成功的人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呢。不管是鞋子也好，或者是房间也好，当然很多的孩子也会被家长念说房间跟猪圈一样，有没有？小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然后都喜欢东西乱丢啊，衣服乱弄啊，衣服就每天脱下来之后也不想挂，也不想拿去洗，就在那边扔在一个地方越堆越高，会不会这样？会。然后很多东西买了回家或者拿了回家哈，就堆在那里，也不好好的整理起来哈。那他说，其实家长都会希望孩子哈有一点点生活规矩了。那这个决定人生成败的那一寸啊，其实就象征了制造这些些小差违的细致和执着。所以呢，如果你认为一个行大运的人，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行大运的人，那至少呢可以参考一下孟子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第一个，一定要少说话；第二个，一定要少用修饰语；第三个，一定要拥有好气色；第四个呢，把鞋子摆放整齐。

0: 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一下今天重要财经的消息哦。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四月份海关进出口的初步统计，受惠于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这些订单的热络，也带动了供应链需求持续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呢，四月份我们的出口数字是676亿美元，创了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 39%， 连续30个月是正成长哦。好，那4月份出口哦676亿美元其实比上个月是减少了 15.7%、但是呢比上就是去年的同月呢是增加 39% 啦，虽然比三月份的数字少一点呢、那么累计今年呢前四个月我们的出口数字是2633亿美元，比去年的同期呢增加了 47%。 好，那财政部说呢，四月份的货品出口主要是以资通还有视听产品、电子零组件这些哈表现的比较好。像是资通的产品哦，年增了 62.3% 哦，增加幅度很高。视听产品呢增加 38%， 而且这两类哦规模都创下了单月的一个次高水准。另外像电机产品啊还有机械分别增加了 27% 跟 12%。再来矿产品跟塑胶类相关产品呢，随着这个国际原油价格上扬哦，也分别增加了 12% 跟 5%。 那有哪一类是减少的呢？他说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化学品因为上年药品出口基期偏高，所以呢是年减了 4.3% 啊。那至于出口的这个国家哦，我们四月份其中对欧洲跟对美国哈都是成长的，对欧洲跟美国大概年增了 6.4% 哦。对欧美的一个输出，对欧美的一个出超，我们是持续增加。那东协的部分呢年增 36% 哈。对日本呢年增 28%， 对中国大陆跟香港呢年增 15% 哦。好，这个是在四月份我们的一个出口数字非常好。再来看同样是四月份的数字，也是今天下午最新公布出来的台积电哦。台积电的营收数字大家也非常关心，四月份呢它最新公告哦，四月份营收是4107亿元，月减 1.1%， 但是年增了 17%、比三月份都是减少的啦，比三月份减少了一点、但是年增 17%，累计前四个月营收是新台币1兆5448亿，年增 29%。 他说呢，受惠于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需求很强劲，所以呢台积电四月营收也创下历史次高水准了、好，整个看起来哦，台积电自己说，如果以美元对新台币31.7来计算的话哦，第二季新台币的营收大概是1兆2363亿哦，那五月份、六月份的营收还是有机会再继续挑战单月的新高。台积电说这个数字这么好看哦，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AI 的晶片哦卖的。

很好。另外呢，他讲到说，现在现阶段当红的，除了大家常常讲的 GPU ASIC 之外哦，在代理式的 AI 驱动之下 ，CPU 的需求也开始回升哦。那台积电的大客户 Intel 也点出来说，未来 GPU 还有 CPU 的比例，从过去的8:1会变成4:1。如果从8:1变成4:1，那表示 GPU 它成长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除了数字之外，其实今天我还看到台积电的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亮点呢。台积电它特别用了中文、英文跟日文三国语言宣布，他们要跟 Sony 跟 Sony 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合作备忘录，要干嘛呢？要研发跟制造下一代影像感测器，建立策略合作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口语化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台积电跟 Sony 他们准备要来合作甚至是一起弄一个子公司，要成立一起合资成立一个公司。那这个新的公司要干嘛呢？这新的公司其实并不是在研究晶圆代工哦，是要研究 AI 未来的眼睛把揪啊他说透过这个合作，双方希望能够借由 Sony 在感测器设计上的专业，还有台积电制程上面的一个优秀技术来拓展合作，然后强化影像感测器的效能哦。因为 Sony 他对影像的东西这几十年来全世界都是这个 number one 的，因为你看 Sony 从以前不管他的照相机或者是录影机这个 Sony 的东西影质画质就是非常好。好，那可是他为什么需要跟台积电技术合作呢？因为他们大家这两家公司现在看中的是叫做 Physical AI， 就叫实体人工智慧。这个 Physical AI 呢，是未来包括汽车或者是这个机器人。那汽车跟机器人要 AI 非常聪明的运用，很重要的就是它有把揪那个把揪它要看到之后要 sensitive， 它要立刻能够解读它的画面跟那些图像的一些背后的数据，然后就要立刻要对应出很多的动作等等好，那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合资比较会目标在汽车跟机器人所用的影像感测器上。其实现在台湾有一些厂商在做机器人的各个关节，有没有机器人红的时候不是也会有很多的那个图片跟大家介绍哪一家公司是做机器人的手臂，哪一家公司做机器人的哪一个支撑部位，然后有做的这个眼睛的。那这个 Sony 就说他们其实希望透过跟台积电的合作，然后未来在 AI 影像技术这一块，他们要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上面的一个挑战。好再来看这个天上飞的阿联酋航空。大家有坐过阿联酋航空吗？莹都没有坐过，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一辈子要去坐一次看看可是我又没有钱坐阿联酋的商务舱，因为阿联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商务舱非常的赞，非常的赞这样子阿联酋航空很赚钱哦。阿联酋呢再一次荣登全球最赚钱的 airplane 阿联酋呢他们今年的一个财务报表非常非常亮眼，再次成为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其中呢货运提升了 13% 年度的货运量达到240万吨。然后阿联酋很特别的是说，他们公布在2025到2026年，虽然面临了全球航空营运中断还有地缘挑战，大家记得吗？这个以阿战争一打起来的时候影响了周围的国家，那杜拜阿联酋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中东国家，本来天下太平的，本来都是有钱人在住的跟转机的，突然都被影响到，然后航班都整个大调度这样。虽然碰到了这样的状况，然后油价又上涨，可是阿联酋真的很厉害。阿联酋在这样情况之下，它依然
所有的获利营收。

还有现金资产继续创新高，继续当全球熊高碳经验航空公司啊，我觉得会生产石油真是好啊，嗯，不错。

0: 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好，来看一下今天5月8号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好，今天呢刚好礼拜五也是收周线了、周线这个星期其实是收了一个大红棒，就是上涨的幅度还不小。摒除掉今天大盘是下跌的之外，前四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其实都是上涨的。那至于台北股市今天呢，在受到美国跟伊朗中东战事发展局势不明的情况之下呢，同时市场也出现了对涨多，可能大家都很怕自己是最后一个跑，所以呢都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那半导体股在下跌，而且被动元件呢也在国巨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其实今天一度盘中呢有要上涨到42000点的大关哦，开盘之后其实还是有试图往上走哦，不过盘中的时候有往下杀，杀了七八百点呢。中场的时候呢，今天大盘是下跌了329点，收在41603点。好，那其实今天大盘呢最后下跌了329点，它的跌幅其实并不大啦齁，盘中一下子下杀七八百点的时候，那时候的杀盘的力道感觉比较可怕，但后来有稍微回来哦。那今天的成交值呢是1兆2450亿元。如果从周线来看的话，这个星期呢台股的周线大涨了2677点，好，2677点，上涨的幅度有 6.88% 哦齁，其实是很好的。虽然呢这个我们继续闯关42000点齁又失利，不过呢我们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大盘依旧是站在五日线之上哦。在今天个别股价我们来看台积电哦，台积电今天呢中场的时候股价下跌20块钱收在2290块。那这个盘中呢被动元件呢之前比较强势，因为昨天被动元件非常的强哦，而且整个族群被动元件昨天都是涨停板。今天呢这个族群包括了国巨、和生堂、信昌电，好，继续都是蛮强势的哦。好，那另外在这个联发科，发哥他因为被分盘交易嘛处置，但是发哥不得惊，就是他虽然被关五分钟紧闭哦，但是他今天在大家一片绿油油往下杀的时候，其实联发科是上涨的耶，他真的非常的给他厉害哦。而且中涨的时候联发科呢上涨210块，他虽然人在牢里，但是他继续赚钱哦。好，今天呢联发科盘这个收盘上涨210块齁，涨幅也有 6.14%， 收在3630块齁，好，非常非常厉害。鸿海今天下跌了3.5块哦。那 IC 载板今天都比较弱势，像星星啊、南电啊、景硕今天都下跌。另外呢昨天才在称赞他个欧洛的这个二哥联电。联电呢这个今天的股价非常疲弱，非常疲弱齁，就感觉卖压非常重啊，一下子就被打了这个5-6%下来齁，到尾盘都上不太去。好，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个类股当中齁，今天的这个铜箔基板齁 ,CCL, 市场传出说需求也大增，而且呢可能海内外都在大举扩张产能哦，所以呢 CCL 相关的厂商呢今天的股价也不错，好像是这个亚太今天呢听说订单呢已经满到了2028年，所以亚太这档个股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攻上了504元哦，创下他们这档股票自己的新天价。好，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齁，外资在前礼拜一到礼拜三齁都是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买超。那今天呢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呢反手卖超了120亿元齁，中捷连四买。那么自营商昨天就是卖的，今天继续卖齁，自营商今天卖超了100亿齁。那投信呢是买超了21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0亿元。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要周末假日了齁，希望大家呢啊对

这个周末假日是不是应该陪妈妈，要去吃个母亲节大餐哈？就算没有吃大餐，也应该跟妈妈哈稍微表达一下心意，因为母亲节到了嘛哈。好，自己的妈妈自己爱哟、哦，自己的妈妈自己秀哈。好，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赢家向前看，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拜拜。

甲镇澜宫妈祖要出巡，每一年要绕境时，妈祖的大轿里面都会坐着三尊妈祖，那就是妇孺妈、正孺妈还有千年纪湄洲妈，他们三位会同时出巡，分轿同行。此外还会有妇孺妈的随次，武生、千里眼、顺风耳各一尊会随驾。妇孺妈也就是俗称三妈，她的陪侍有武生还有顺风耳，清朝的时候是负责坐轿搭船前往湄洲祖庙来挂会，也就是要把庙香的祖庙当中的香火分香到庙里面来，因此呢被称为三妈爱人扛。那再来呢，正孺妈也就是俗称的四妈，以前是经常被信徒请回家，请示开药治病方面都非常灵验。四妈常指示信徒可以刮下神座底部的木屑当药引，久而久之就挖出了不小的洞，所以呢这是以前的传说。他的陪侍是纹身出身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在进香期间必须要负责看守大甲镇澜宫，所以他不会外出。至于千年纪湄洲妈，她的造像呢，造型是以年轻女性为本。在1987年镇澜宫董监事经由日本前往了湄洲进香，参加妈祖成道千年纪，从祖庙迎回的。在绕境长途跋涉过程中，因为天数长而且路程远，到了农历三月之后经常又是烈阳高照，所以一路上走下来，这几年来很多的医生护士都会提醒长辈们或者是香客们要特别特别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了走路的时候，因为要走这么多天，所以需要选对袜子跟鞋子，才能减轻长程徒步的负担。再来就是大家常说的随时补充水分，要注意日夜的温差，尤其是在有一段时间群聚感染或者是流行病比较多的时候，即使大家出巡跟着走，也会保持安全距离或者是口戴口罩。再来就是提醒有罹患心血管疾病慢性病患者，也一定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逞强。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大甲镇澜宫的官网当中去找到非常多重要知识。大甲妈祖绕境过程其实在起轿之前还有起轿当天有很重要的十大重要仪式，第一个就是卜杯典礼，第二个是竖旗典礼，第三旗安典礼，第四上轿典礼，第五起驾典礼，第六祝驾典礼，第七祈福典礼，第八祝寿典礼，第九回驾典礼，第十是回到了镇南宫之后很重要的安坐典礼，代表所有九天八夜绕境活动圆满落幕，让妈祖能够安坐之后，到明年与信众们相约再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国际新闻啊，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才说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好像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的阶段了，对不对？这个金融市场呢也一片的欢呼声齁。不过呢，今天台北时间凌晨的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跟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发生了冲突事件齁。那双方呢都表示说是对方先攻击的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发布了声明，表示说呢当时呢有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呢通过霍姆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齁，那拦截这个伊朗发动的无端袭击齁，意思就是他们要派军舰去拦截伊朗的攻击就是齁，并且呢随后展开了反击的行动齁。不过呢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指控说美国呢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之后呢迫使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击，所以两边都有自己的说法，哪一边说是对的呢无从查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反正有冲突这件事情呢是确定发生的齁。好，这个当然了这个冲突事件一发生之后呢金融市场也紧张哦，影响呢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原油的价格哦。那原油价格呢，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呢，一度呢跳升涨了 4% 哈，那这个来到了每桶99元的关卡哦。那另外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在事情发生之前呢，是收低的哈，跌了7.8%，来到101.2美元齁，又快跌到了这个100美元的这个关卡了齁。就是在昨天的冲突今天凌晨冲突发生之前呢，国际的油价基本上都还是呈现大幅的下跌，不过发生之后呢又跳升了齁。那至于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又有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话了齁，他说呢如果呢开始齁，他一开始是说呢，美国的三艘军舰是毫发无伤啊，如果不签订协议的话呢，下一波打击会更猛烈齁，这是他第一时间的发表的这个文章齁。看起来蛮强硬的，对不对？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有看到齁，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是说呢，虽然两边是又有冲突了齁，但是呢美军轰炸伊朗只是轻轻撞一下而已齁，轻轻撞一下齁，这个形容非常的轻描淡写。那他也表示说呢，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还是有效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川普这种性格齁，就所谓的 tackle 了齁，这开始强硬后来退缩的这性格呢

又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了哈。我们也讲过，因为下个礼拜川普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如果这个时候呢美伊的战事又有新的变化，我说的变化是又有比较严重的冲突的话啊，那他当然去中国访问了，第一个面子挂不住，第二个呢可能呢要这个分心来处理美伊的战事，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哈。所以呢他大概也希望在他访问中国这段时间至少不要发生什么特别的问题了哈。那当然了，这个不是美国能控制的哈，伊朗那边呢也要看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再说哈。不过啊，这个每天战争的事情我都要跟大家这个做最新的报道，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每天报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参考。就是不过你可以发现最近的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甚至台股也好，对于战事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是好像摆在一边了，完全没有影响了，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哈。只是说油价是的确蛮敏感的，会影响到。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最新我们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似乎真的有这个往上窜的这个迹象。

区可能还会发生大雨或雷雨的情况。预计这个下雨的情况要等到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才会趋缓。如果你母亲节当天刚好要安排活动的话，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安排的都是在礼拜六要母亲去逛街啦或旅游啦或吃饭了，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北部是19到27度，中部是20到33度，南部呢是20到35度，东部是19到31度。这个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除了天气之外呢，今天早上7:08呢，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31公里处呢，也就是大概在花莲县的丰滨乡又发生了瑞士规模 4.4 深度 20.9 公里的地震。最大的震度呢，花莲县是3级。那南投最大是2级。台中、台东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彰化县、还有台南市部分地区呢，最大震度呢都是只有一级。台北大概没什么感受就是了。好，这个是天文跟气象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这个美股的表现了。美股在屡创新高尤其是 S&P500 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呢，连创了几天的新高之后呢，昨天出现了回档。昨天四大指数都是回落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63%， 跌了 313.62 点来到 49,592

下跌的过程当中，像主要的科技类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脸书哦，是呈现上涨的，不过像苹果啦，还有微软啦，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然后呢亚马逊的跌幅比较深一点点，1.39%，不过就亚马逊的股价也是涨得蛮多的啦齁。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族群的话呢， AMD 跌了 3.07%， 辉达是上涨了 1.77%、哦、博通下跌了 3.03%、哦、那应用材料呢只是重挫 4.19%， 美光呢也是跌了 2.98%， 倒是高通呢是强涨了 5.18%。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下跌了 1.28%， 绿叶光跌了 2.3%。

是不要让它再继续贬值了、哦、所以大概目前看起来就是155到160之间日元的走势在这边盘旋、哦、那接下来呢还是得看日本央行的态度以及呢美元的走势是不是会有后续的变化齁、哦、这个都是很多想要买日元的人关心的问题啦齁、哦。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则是呈现上涨的、哦、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700.98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的部分呢，则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4710.90 美元齁。那整个金价呢最近呢也是比较是在盘旋的走势齁。不过有一个新闻呢，可能对于手上持有黄金的这些投资人来讲齁，会这个比较安心一点点。怎么说呢，我们讲过齁，过去这两年呢黄金的价格能够斤斤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各国的央行啊大量的买进黄金，尤其是中国齁。那中国人民银行呢昨天公布了4月份的黄金储备呢是7464万盎司齁，月增了26万盎司齁，那也远高于3月份增加了16万盎司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齁。所以有了中国这个大户的支撑呢，金价看起来要大幅的下跌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哦。而且呢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央行买黄金的动作还在持续当中哦。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手上有黄金的相关投资人呢，可能看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啦、啊、齁。那目前呢黄金在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的比率呢大概是 9.1% 齁。其实这个还比全球的平均水准来讲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很多人还有想象空间，认为说中国人民银行的买黄金行动还会持续下去哦。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相关的后续讯息呢也会报告给大家知道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姐夫这个年代的人齁，我想呢，很多人呢，对于广播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的。像我自己啦齁，我从小就非常爱听广播，甚至呢，我以前在读国中的时候是大家知道吗？因为要考高中，学业压力很大，所以我是一边开着广播一边在温习功课。大家会觉得这样一心二用，可是我就很奇怪，我就没有开广播看书，就真的浑身不对劲，甚至我曾经这个有一段时间我睡觉了呢，这广播也是不播不关的齁，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半夜醒来呢，还会听到广播这个节目哦，在耳朵旁边播放哦，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听广播。那很多人听广播呢，就会想，有一个广播梦，是不是自己呢也可以成为广播里面那位主持节目的这个广播人。如果你有这个梦想的话，来来来齁，现在有机会了。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热灵广播研习班第七期要开课了。你看已经开到第七期了，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课程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那这次的上课的日期是从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哦。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有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组织群带着大家呢来认识，在这个认识自己的声音哦，练习这个发音咬字哦，还有训练声音表情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只有纸上谈兵哦，大家可以进入这个专业的录音室呢，来企划还有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哦，甚至呢，你还可以演绎出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跟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哦。

哈，同时还能体验现场节目哦，这个播出这个紧张和感动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来报名哈。那这次的报名费呢，我们听众呢是有优惠价8000元哦。那我们的这个班级呢，因为要手把手一个一个教嘛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最多哈，学好学满。哦、所以呢我们是小班制哦，所以名额也有限，希望大家呢踊跃来报名哦。那我们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 02-2314-9121， 我们上课的地址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哦。而且呢在这课程结束之后呢，你自己也会制作一段这个节目齁，还会在我们的广播中播出，让你真正变成广播人齁。其实我们有听众朋友啊，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对广播真的是怀有非常大的梦想，而且念念不忘齁。所以呢自己呢还在我们电台开了这个时段了来做节目，你看看这大家对这个广播是蛮热衷的呢。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都来上课，你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家比较热闹嘛齁。也可以来这边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广播梦或许呢有很多话可以聊哦。好，总之欢迎大家来参加了，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报给大家 ,02-2314-9121。好，那讯息报完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哦。最近的台股哦，真的是锵锵棍了哈。光是四月份呢。

然后收在41,933点哦，嗯，那成交值呢还是蛮大的哦，集中市场成交值呢有 1.24 兆元哦，虽然比前一天的 1.52 兆的天量要来得少，但是一兆元的成交量你就知道市场的交易有多么的活络了哈，而且呢，这个成交金额呢也是史上的第四大的成交量哈，我看这个前十大的成交量大概呢，哎，都快被今年的成交量给包了啦哈。我的意思说，这十大的成交量大概都发生在今年的了哈。那其实除了集中市场之外呢，柜买指数呢，是昨天上涨了 1.4% 哦，收在 416.41 点。同步也创了新高齁，那今年呢柜买的指数比集中市场更猛齁，已经涨了超过五成了，达到 50.7% 啦齁，比这个加权指数呢 44.7% 的涨幅都还要来得高，所以还记得吗，我们在报第一季的基金绩效的时候，台湾的中小型股的股票型基金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齁，嗯，所以也就是不管是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齁，都是哎，资金追捧的焦点哈，当然啦，现在指数那么高了哈，很多人呢都很担心说会不会回档啦，那现在进场呢安不安全啦，这种每天都会有人在问的问题啊，嗯，说实话，很多人来问我，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是神，我也不知道台股会涨到什么时候，我只能说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明显要下跌的迹象，那所谓的下跌可能就是涨多之后会有一些回档，只要这个回档不要太超过，所谓的不要太超过呢，就是呢你不要带量长黑啊，或者是融资呢大幅的暴增啊，融资暴增表示说呢，筹码就比较乱一点点哈，那这个只要控制住的话呢，台股的后市呢依然是蛮被看好，我不是说吗，已经有人喊到台股哦要看到50,000点了哈，好，这个其实昨天也有个朋友 PO 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但是把去年底跟今年初呢，不是大家都会来预测今年台股的走势还有点数吗齁，他就把各家的投顾啊证券公司所这个分析的所预测的点数齁，他下了一个结论说没有一家看得准，没有一家看对的，因为呢最多最多也就是喊到35,000点啊，甚至呢比较保守的人只喊到30,000点。可是你现在看看已经42,000点了哈，不管是35,000或30,000点哈，还不到半年的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啊，有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在过去哦，坦白说也是非常少见就是了啦哈。好，那昨天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呢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你看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还是合计买超了 573.2 亿元、哦、光是外资呢就买超了464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已经来到 1924.8 亿元、哦、这个外资最近的买台股的动作真的是又快又猛齁，好像跟前一阵子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齁，所以有人说这就叫做认错行情齁。好啦，不管他有没有认错，来买台股都是好事齁，不过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在现货呢看起来是做多齁，可是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进攻单呢昨天也是有增加了，增加口数虽然不多啦齁，是165口可是呢已经连续两天呢未平仓的空单呢都在50,000口以上了，这个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那至于会不会被嘎空不知道，但表示说有人在指数攀高之后呢开始做一些避险的动作了，在期货市场有一些避险的动作出来了，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去年的7月17号呢来到了52,217口齁，之后呢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投资人在拥护齁，那现在呢又有一个议题拿出来被讨论齁，就是我们知道像这个现在的这种ETF 呢有配息的跟不配息的齁，但是同一档基金呢目前呢就是你挂在这个交易所的这个黑板上的能够交易的呢要么就是挂配息，要么就是挂不配息。那有没有可能呢在交易所挂牌的部分可以配息跟不配息
都一起挂呢？诶，现在

在呢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台湾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呢也表示说呢将会在三个月内提出研议的方向齁。那至于金管会的态度又如何呢，金管会是说了业者如果有提出实际的需求的话呢会持续跟投信投顾公会来讨论再决定方向齁。其实如果你要问姐夫的方这个建议的话就一起挂，因为有人就是喜欢买配息型的这个基金或者是 ETF 齁。那有人就是不喜欢买这个配息的，都有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尤其是在前一阵子刚好有一档这个 ETF 就是推出了所谓不配息的 ETF 没想到呢大受欢迎，这规模呢大幅成长齁，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就已经冲破了1000亿的这个规模了齁。所以现在呢开始有人做这个讨论，我是觉得啦齁，这个配息不配息一起挂没什么差别，它就是多一个选择让投资人选，没什么不好的齁。只不过这可能也会冲击到一些主动式的基金，也就是在银行啦或其他的保险通路卖的这些基金齁他们的这个销售也许会受到一些影响吧齁。因为自从 ETF 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商品之后呢这原来的主动式的基金齁就相对来讲有点暗淡了齁。资金呢一直在流到这种 ETF 的商品上面齁。所以很多基金公司也蛮伤脑筋，尤其呢没有 ETF 的产品的公司齁这个都非常的紧张齁，怕这个资金呢慢慢的都流向 ETF 齁，自己没办法把钱留下来了齁。好，这个是一个研究的方向，或许可以持续考虑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个礼拜天，应该说下个礼拜天了。通常我们讲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反正就是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哈。那我想啊，每年母亲节呢，很多的餐厅呢都是爆满的，人满为患。你如果没有早一点订的话呢，可能还订不到位置哦。如果你现在订的话呢，我昨天有试图去看了一下哈，有些知名的餐厅呢，还有，但是呢，要等到晚上8点半、9点之后才有这个位置哦。也就是说呢，母亲节那一天可能跟过年一样哦，你要去餐厅吃饭，可能也会要分批去吃哦。最早可能从傍晚5点就要开始哦，一个餐厅可能一个晚上要做3趟到4趟的生意，就是，所以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吃母亲节大餐的话呢，也提醒大家齁，就是要注意一下齁，人一多啊，就很多比如说服务上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消费者客户之间啊，因为可能有些餐厅啊，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啊，把桌数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那个走路啊齁，这个通道呢留得非常的窄齁，你要进进出出不是很方便，很容易有一些碰撞齁，那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惹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所以请大家这个母亲节嘛齁，大家不要把气氛搞僵了齁，和气生财，而且呢大家呢维持一个温馨的气氛齁，尽量注意一些，避免刚刚讲的一些这些小纠纷就是了齁。啊，那如果你要出去带妈妈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齁，但我刚刚也说了要注意一下天气齁，礼拜六天气可能不会太好，礼拜天可能会好一点点齁，大家看情况嘛，一样你可能做一些热门景点也是人挤人齁，人很多齁，也是注意一下齁，就是大家出去玩要开开心心齁，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火气不要太大齁，人一多呢很多事情齁，这个很容易擦枪走火了齁。好，还有要注意就是交通了齁。其实齁，我发现齁，母亲节的交通不会比这个过年期间还不塞。我说过，我曾经有一年的母亲节开车从苗栗回台北齁，真的破了我有史以来的记录，比我平常过年开车回苗栗也都还要多了一倍以上的时间齁。可能大家是觉得母亲节这个节日呢也非常的重要齁，一定要回家陪母亲过节，所以呢返乡的车潮也蛮多的，所以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齁，母亲节的这个车流量如果太大的话，一样开车火气不要太大齁，如果可以的话多走一些替代道路齁。

这个也许车流会比较顺一点点，车虽多，但还有在动哦。我开车最讨厌碰到就是大型停车场停着不动哦，你也绕远一点，但是有在动的感觉哈。我就觉得开车比较舒服一点点。总之呢，哎，希望大家呢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母亲节就是啊。那讲到母亲节，很多子女也会送母亲节。这个礼物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会送什么礼物啊。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啊，最后想了半天，最实际的是送现金、送红包。我觉得如果妈妈送接到你的红包，应该很开心了哈。但带妈妈出去吃个饭也不错了哈。看心意啦。那有些人可能会买比较贵重的一些，比如说珠宝啊什么哈，当做是母亲节礼物啊，都可以哈，只要让妈妈开心的方式，我想都一样哈。这个孝心有尽到，妈妈都可以体会到了。好，这个母亲节要开心哦。那如果妈妈有做投资的话，最近看到台股的表现，应该也很开心吧哈。来跟大家目前报告一下台股的走势。哎呀，台股呢又由红翻黑，目前跌了95点，来到41,837点，今天就要看看，攻42,000点有没有机会了哈。那在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是来到2,295点，跌了15元了哈。很多人开玩笑就说，因为台积电的股票代号是2330哈，所以这几次呢，看到它碰到2330之后，就觉得说，会不会碰到2330就是它的顶点了哈。昨天呢，其实呢有一度攻破了2330元这个价位哈，但也后来也拉回来了就是了哈。那今天就看看咯，是不是有机会站上23,000啊？不是两万，2,300元的这个关卡哈。不过这只是大家一个好玩的猜测，没有什么学理根据就是了。其实除了台积电哈，最近有一档半导体的股票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啊，那就是联发科。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联发科的股票飙得非常的凶啊，甚至有好几天都是涨停锁住哈。好，那昨天呢，联发科呢，被列入了处置股票的行列哈，来这边呢帮大家科普一下哈，什么叫做处置股票？指的就是呢，如果你买卖交易过热哦，价格波动比较异常的时候，证交所或者是柜买中心呢就会把这个股票呢列为注意股哈。那如果列为注意股之后仍然持续异常，或者是遭受进一步所谓关紧闭的限制呢，这个我们就所谓的关紧闭就是处置股的限制哦。那这个限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呢是做即时的交易哦。那这个交易就是即时撮合哦。可是呢，如果你变成处置股票之后呢，就要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哦。所以你成交的速度会大幅的减慢哦。那另外呢，就是你要买这个处置股票的话，你必须买进的时候要先圈存现金哈，然后卖出的时候呢，要先圈存股票，不能够当天买卖才交割，而且呢是禁止当冲的哦。那也就是说呢，有这些限制之后呢，你的这个买卖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多哈。那流动性上面也许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了哈。那因为呢，联发科啊，大家也知道它是非常大型的全职类股哈。那如果它遭受处置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市场资金的流动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讨论哈。对这个问题呢，金管会主委呢，彭金龙是明确的表态说呢，现行的注意股还有处置股的制度啊，是有检讨的必要哈。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分情况来做例外的排除呢？他表示说呢，证交所跟金管会已经展开了研究，预计一个月之内就会提出检讨的方案就是了哈。好，那这个从昨天呢，联发科被列为处置股之后，每五分钟人工撮合一次哦，成为台股市值最高的处置股哈。那所以这个大家就很担心，一旦它的交易被限制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资金的这个流动的问题了哈？不过呢，不是说你列为注意股或处置股，那股价就会下跌，并不一定哦。有时候反而会助长它的上涨，比如说像今

天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就涨了155元，来到3575元，它已经比这个台积电的价格都还要高了嘛，对不对？刚刚一度呢还来到了3670元，但是一开盘呢是有跌到3320元了哈，所以接下来这个处置类股会不会有例外？尤其这种大型的权值类股，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啊，才对这个交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哈。好，那其实这个注意股票跟处置股票还是有些警示的作用啦。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不对哈。因为你毕竟市场波动太大哈，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提醒你的话，那至于要不要买卖，你投资人可以做决定。但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啦哈，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还不错哈，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持续升值啊，昨天升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可是呢，它如果这个趋势一旦有形成的话，它大概就是采取缓升或者是缓贬的走势啊。这对于手上有人民币相关资产的听众朋友呢，也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我们的荷包有关，不过这可能跟姐夫比较没有关系了，哈，就是呢，我们知道台湾的生育率一直在降低嘛，哈，新生的人口呢也是逐年的减少，所以我们的政府呢非常鼓励啊，能够增产报国，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育儿的措施，哈。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七号表示呢，既推出了育婴留停可以日申请，还有家庭照顾得以小时来申请之外呢，为了要协助需要工作的照顾者更有弹性，所以呢，正在积极的修法哈，要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呢，可以各再多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哈，基本上就是给父母多一点点，养小孩的钱啊，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哦。但话又说回来了哈，现在大家不生小孩，当然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因为要养小孩哦，养过小孩的人就知道不容易哈，养一个都不容易。如果你要两个、三个的话，哇，那个所费不赀啊，这也是很多人怕生小孩的原因之一。但是除了钱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养小孩、生小孩这个环境哈，也要让父母觉得安心，才有可能让他们愿意多生小孩哈。但依照目前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情况哈，我想很多父母基本上呢还是蛮担心的了哈。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育率能够提升呢？然后又可以让父母真的可以做到照顾工作外，也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照顾小孩呢？哎，这个，我也没有答案哈，就希望呢，我们不断的试吧，不断的改善环境吧，才有可能哈，要不然我们这个生不如死的这个局面呢，再继续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的老年人口啊，就不是25%咯，可能有30、40%都有可能了哈。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越来越多就是了哈，年轻人会越来越少哈。那这样年轻人呢，对我们老人家可能就是，更不想理我们了，因为觉得一个人要养那么多老人，好累、好痛苦哦。这个对老人呢，就更不会尊重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要增加生育率哦，必须各方各面想清楚了哈，不是只有给钱就好了。好，这个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再预祝天下的母亲呢，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当然，希望天下的母亲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

0: 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啦，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

这些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哦、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了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哦、还有房租、哦、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齁，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齁，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啊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齁。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齁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齁，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哦、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齁、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
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四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七言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了，所以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只有300多亿元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的齁。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齁，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现在呢还有几本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
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齁，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齁，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齁，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的一个这个书籍哈，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哈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哈，那因为有英文

的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哈、哦，所以呢，大家有兴趣哈、哦，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哦、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哈、哦、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哈、哦，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哈、哦。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哈、哦，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啊、哦，那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哈、哦，那我继续哈、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

住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好清看好名哈，一定要是政府合格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哈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哈，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啊，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

物，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宅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啊，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哦。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

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 4.8%。 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四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啊，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啊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哈，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 806.3 万户哦，那跟2024年增加了331,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齁、哦、啊，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齁、哦、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齁、哦、啊，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那可是也差距不大齁、哦、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齁、哦、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哦、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哦、仅次于台中市、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四倍、啊、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齁、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啊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哦，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主啊，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啊、哦、避免要缴交沉重的囤房税。所以这个也是当初囤房税推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哦、就是呢要让大家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了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三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哦、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哦、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哦、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涉及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哦、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齁。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齁、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呢、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齁、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 23712920哦。

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齁，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0: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有送书哦，这个是由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啊张明义老师呢，他出了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啦齁、哦、那我觉得他的那个书名取得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齁、哦、啊可是呢是倒是蛮实用的齁、哦、啊对于学习英文的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齁、哦、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要把它送出去齁、哦、他也是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啦齁、哦、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齁、哦、所以我们留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齁、哦、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哈啊，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哈，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齁、哦、那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齁、哦、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这个张明义老师的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能会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 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齁、哦、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哦、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捷运齁、哦、这个三莺线在6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啦、啊哦、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啦、啊、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越来越多线、哦、或是越来越多站，对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张老师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开车齁、哦、因为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考虑就是说诶哪里可以停车齁、哦、有没有停车位齁、哦、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齁、哦、这个台中市齁、哦、这个高雄市齁、哦、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啦、啊、那可是呢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他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的一个计划，哇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彰化也会有捷运哦。哦，那这个已经在今年2月26号送到交通部来审议，那根据台中市政府捷工局指出、哦、未来的路线呢会往北延伸、哦、就是现在 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是南北向的嘛，哦，它会在往北延伸到大坑风景区，哦，台中最有名的大坑风景区，很多人呢，大概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到大坑风景区去爬山，哦，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好走的一个郊山啦，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住了蛮多的人，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往北延伸到大坑地区的话，对于这个在当地或是说要旅游的民众来讲，确实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是往北延伸，往南呢，往南会延伸到彰化市区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中彰这个中台中跟彰化通勤的时间啊，也会带动大坑观光发展哦，还有这个整个中彰生活圈也会更加的紧密连结在一起哦。因为像如果说我张老师住彰化市区嘛，哦，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车回彰化，都会搭高铁哦，到这个台中站，那在台中站呢再转换台铁哈，到这个彰化市区里面，到彰化站哈，哦，那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哦。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哦，因为碰到红绿灯啦，啊，或是塞车啦，啊，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立线延伸前长有大概 10.4 公里，哦，10.4 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就是采高架的啦，哦，所以呢它未来也会都是用高架的方式延伸到大坑跟彰化。那规划设置会有八座车站，哦，那这个是属于台中捷运路网重要的一个这个扩展的这个路线。那北段呢是由既有的旧社站，哦，就是 G03 延伸到大坑地区，那这个期间呢会有两座新车站串联呢登山步道跟观光资源。刚才提到了大坑地区呢是很多人假日登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景点，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延伸这两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旅游都是非常便捷的，哦，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设置有六座的新车站，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那根据捷工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三大效益。那三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哦，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哦，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十来分钟，就像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哦，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啊，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 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哦。那根据台中捷公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哦，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哦。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啊，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哦。那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哈，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哈，目前绿色延伸计划的综合规划跟环评说明书都已经送到了这个政府哈，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审议，预计哈，大概如果说都OK 的话。这个核定后九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哦，所以这个九年也是也等一段不少的时间哈啊，也许啦哈，有些年轻人都可以等得到。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哈，值得大家来期待哈。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哈，苗栗地区哈地政处最近也是避免呢建商消极处理一些瑕疵哈。那根据这个苗栗县地政处的说法，契约审阅期的规范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审阅期哈。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哈，那从当日次日开始计算五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符合规定哈。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政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5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要5%以上那跟5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5%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哦。所以5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业者可能就想说已经房子盖好了齁，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政处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两点关键了齁，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齁，所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幸运的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把你登记起来的话，那你可以尽快的今天下午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特别是对年轻小朋友。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除了是一周又过去之外，这个礼拜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哦。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One OK Rock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Hard to Love， 然后这首歌是他的主唱写给他父母的一首歌曲哦。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啦，那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需要返乡啊，或者是说要带着妈妈出去旅游或者是吃饭聚会等等，所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哦。那根据气象署表示，因为封面通过的关系，在接着东北季风增强哦，在今天呢迎风院北部还有东半部呢其实有一些降雨，而这个周末的天气看起来会如何哦？看起来呢可能会稍微下一点雨，像是在明天呢，明天5月9号、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所以说水汽还是偏多，那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呢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

度到24度，而低温呢是在20度到21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凉爽舒适。不过中南部呢就稍微比较热啦，还是会在30度以上。而到了礼拜天母亲节哦，天气逐渐的转向稳定，所以说温度呢也会逐步的回升。好，那除了天气的部分之外呢，其实在这几天哦，也有观测到一些新台风的动向。那根据气象署观测，台风哈格比呢，在昨天下午的两点，中心位置呢在北纬 7.8 度，东经 143.2 度，以每个小时17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西前进。不过呢，因为这个台风离台湾比较远啦，基本上对台湾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说整体的天气状况呢，大家只要看周末短期内的就没有问题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这首歌是《妈妈说》。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分享一些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哦。那首先呢，这周啊除了母亲节之外，最多人在关注的应该是跟台北市的老鼠有关系哦。那尤其像是汉他病毒呢，也是大家很害怕鼠疫的原因之一嘛。而在最近几天呢，有一艘荷兰籍的邮轮叫做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而且酿成了3死。那根据南非卫生部呢在昨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哦，已经有在2名的乘客身上验出了汉他病毒。那验出的病毒株呢叫做安第斯病毒株，而这个病毒株呢比较可怕哦，它是可以人传人的。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台湾的卫福部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呢，他有透过文字讯息表示，那针对某一些外电报道哦，可能引述了邮轮乘客爆料，有一些台湾旅客呢已经返台的事情，那根据疾管署呢综合多方管道资讯，还有邮轮公司所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那目前初步评估哦，这件事情呢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可以比较不用担心。那另外呢，像是汉他病毒的传染途径啊，其实主要就是跟老鼠有关系哦。但是呢，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游船上面的它是人传人的病毒株，所以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恐慌嘛。不过呢，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哦，其实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安第斯病毒株的动物宿主，这个动物叫做长尾道鼠。那这个长尾道鼠呢，它就不是台湾的原生种啦，除非有人可能外来输入啊，不然基本上传染的风险是比较小的。而且根据疾管署说明呢，台湾历年本土还有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病例型别都是严重度比较低而且死亡率比较低的首尔病毒，那是从未检出这一次邮轮事件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好，那所以说呢，后续啊还是会持续的严密监测疫情的动态。那目前像是跟旅游警示有关系的部分呢，他们说啦，目前还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性哦，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好像还算是风险比较低的，只是说会加强宣导提醒哦。如果说近期你有要前往南美洲地区的民众呢，在当地哦，请勿接触鼠类啊，或者是到一些可能卫生比较不干净的地方，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南美洲境外移入病例的威胁。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国内大家会有一点担心的汉他病毒相关的新闻哦，那目前看起来风险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就请大家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自己家里的环境卫生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讲一个听起来比较快乐的好了，是跟钱有关系哦。那去年呢应该很多人都有拿到浦发的10000元嘛，而这个浦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呢，一般民众的领取期限已经在4月30号截止。那截至当天呢，全台湾总共有2336万多人已经完成领取，不过看起来啦，这个数字哦应该是几乎全台湾人都有领取。那不过呢，虽然说它已经截止了，但如果说是今年四月，也就是2026年4月份出生，然后有符合领取资格的新生儿呢，一样还是可以领取的。那所以说，如果最近呢家里有新生儿，家里有宝宝出生，他的生日是2026年4月份的新生儿呢，在5月22号之前都可以去领取这个浦发现金的10000元哦。那呼吁家长呢要去把握时间办理。好，那这个之后领取的方式应该就跟之前一般民众领取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是生母符合资格呢，可以由生母携带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具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去做亲自领取，那就是没有需要先办理出生登记。而如果说是由生父或者是他人带领的话，就提醒大家要另外具备带领人的身份证件。而如果说生母呢本身是没有具有

领取的资格，就可能是外国国籍之类的。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先完成新生儿的出生登记，然后再拨打1988客服专线，确认生父资格是符合领取普发10000元的话，才可以去办理领取。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钱有关系，就是这个普发10000元的部分啦。如果说最近家里有新生儿出生的话，而且他是2026年4月份出生的话呢，在5月22号之前呢，其实都来得及可以去领取这个普发10000元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跟妈妈有关系，是来自于831乐团的作品《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哦，就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在这个夜晚呢，陪大家一起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啦。好的，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哦。

所以说应该很多人呢，诶，也许现在啊，就正在返家的路上哦，准备这个周末呢，跟妈妈、跟家人一起共度。然后也是再次的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或者是说，诶，你可能名义上不是妈妈，但是你担任着母亲角色的人呢，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啦。不过呢，当然啦，并不是只有母亲节才要孝顺妈妈哦，应该是每天每个在人生在世的时候呢，要好好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时间哦。而在我们听到的很多流行歌曲当中呢，诶，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作品哦，是以母亲或者是这一些歌手艺人，他们就是献给母亲的这一些歌曲作品。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啦，就来应景一下哦，听一些跟母亲节、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呢，想要来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对我来讲啦，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哦，就是连音乐课本呢都会写进去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那这首歌曲呢，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经典作品《听妈妈的话》，是一首写给妈妈，然后也写给自己的歌曲。好的，那所以说在母亲节当中啊，其实有很多人呢，可能有一点讲不出口哦，就是会觉得害羞啊，觉得哎呀，要讲出真心话，要讲出爱呢，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哦。不过呢，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谚语，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嘛。有时候呢，可能父母啊都还在身边哦，你可能会觉得已经习惯了啊，或者是说就没有讲没关系啦，下次再讲就好。可是呢，人生非常的无常哦，有时候你现在没有来得及表达你的爱，搞不好呢，可能下一个瞬间他可能就已经生病啊，或者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话了。每一天呢，都要跟妈妈好好的相处，珍惜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它跟周杰伦也有一点关系哦，因为这首歌是他作曲的嘛。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江蕙所演唱的作品《老后虾》，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呢，除了是江蕙的代表作之外哦，其实也是周杰伦还有方文山呢，他们两位第一首合作的知名作品。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是让人非常的朗朗上口之外啊，其实它整首歌的意义啊，还有歌词的给人的氛围呢，也是相当的感动哦。那针对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作词人方文山他也有亲自的分享过，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就跟父母有关系哦。像是歌词当中有提到呢，如果说你想要孝顺，不用等到长大，然后世界上有母亲疼惜的孩子是最好命的。他想要提醒年轻人，如果父母亲仍然健在，陪伴在你身旁，千万不要觉得反正我惹你们生气，你们还是在啊，但是朋友骄傲他们就不理我了。仔细想想呢，当你发生不好的事情时，只有家人，只有爸妈会不求回报的站出来帮忙解决。而方文山呢，小时候家里啊，其实也跟父母亲的感情非常好哦。就爸妈呢，是很辛苦养育四个孩子，那即使生活压力不小，也绝对不会把脾气出在孩子的身上。而在父母辛苦的养育之下呢，他也成功的长大成人，然后开始踏入乐坛。那讲到《老后虾》这一首歌曲啊，其实他也有分享到哦，这就是他爸妈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于江蕙的作品喽。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江蕙的经典作品《落后虾》。那副歌除了写到了孝顺要及时之外呢，这首歌其实也是作词家方文山，他希望年轻人在听完之后呢，能够好好珍惜不只是跟母亲啦，跟父母啊，跟家人的相处时间。那我们很多人嘛，其实在长大之后都是会离开家里，可能有的人要出远门啊，甚至有的人是离开台湾，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海外打拼哦。但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念妈妈，就会觉得哎呀，我家真的好远好远哦，很想要偶尔呢思乡的时候啊，跟我的父母跟妈妈说说话。像这样子思乡的时刻呢，一定是很多人都会去经历过的。而接下来呢，分享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作品《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所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是由刘德华亲自作词，那以类似写信的方式呢，唱出了子女在他乡对母亲的思念还有牵挂。如此扣人心弦的歌词，在外加刘德华他非常有磁性的嗓音，那让人听了就非常的有共鸣，听完很想要冲回家立刻去抱妈妈哦。那尤其是很多离乡背景打拼的游子们呢，听了真的是超级想哭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作品《亲爱的妈妈》。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

0: 计部能源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

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就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是礼拜五，就是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这个礼拜就要迎接母亲节嘛，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听到一些献给妈妈献给母亲们的歌曲。在大家心中呢，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哦？我觉得在台湾的整个文化背景下，应该不止台湾吧，可能整个华人圈的文化背景下，妈妈的形象都是还蛮相似的哦。可能像是很喜欢碎碎念啊，然后又任劳任怨啊，或者是说她会一边做家事一边骂你，可是自己又默默的把家事全部做完。可是呢，虽然说有一点有时候很爱碎碎念啦，但是她是苦口婆心哦，就她讲的每一句话呢，背后都是在关心孩子。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形象啦，我相信在大家的心里应该都会觉得蛮深刻的，就应该很多人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说呢，每次啊说到了母亲节要怎么去感谢妈妈的时候，我们都会费尽心思想着到底应该要送给妈妈什么样子的礼物呢。不过啊，我觉得最好的礼物哦，其实都比不过家里的孩子们回到家中，然后对妈妈说一些感谢的话，对她说一些表达爱的话，我相信这些是最好的礼物。那当然呢，应该也有一些妈妈啦是想要收到实体的礼物哦，我觉得表示一下心意也是非常不错的啦。不过呢，如果你觉得要用讲的好难讲哦，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唱的唱给妈妈听。好了，那今天呢听到的很多歌曲啊，其实是除了献给全天下的妈妈之外，也有不少作品呢是这一些歌手啊、艺人或者是乐团他们献给自己的母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它虽然说整个歌词听起来哦并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可能感谢啊或者是感恩的感觉哦，但是这首歌曲啊其实背后的渊源就跟他们团圆的母亲非常的有关系。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是有纪念他们团圆的妈妈，就是团圆怪兽的妈妈之外呢，其实也是写成了五月天这支乐团的算是一路上的一些历程哦。那他说啊，这首歌呢是我们的故事，起点是新天宫后的老家，还有您的包容与爱，请让我在这里把这首歌献给您，妈妈，谢谢你。这句话呢是五月天怪兽他在脸书上转发这首歌曲的现场时写下的对于妈妈的思念。所以说呢，其实在这首歌当中啊，也饱含了他对于妈妈的感谢啊以及想念之情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任意门》，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曲吧。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那刚才大家应该有听到歌词当中唱到了行天宫，这个其实也是他们乐团组成的，应该说一开始啊决定要组乐团的地方哦，就是在团员怪兽的家里。那会特别在母亲节这个时候放给大家听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跟怪兽的妈妈感情非常的不错。像是呢他们早期的时候啊，其实有蛮多台语的歌曲，像是垃圾车啊、尬掐，就是也歌很好听，然后很脍炙人口嘛。只是说他到了后来哦，就应该没有再出过其他台语歌曲了。那其实很多人就想说，为什么他们后来都不唱台语歌了呢？其实也是因为怪兽的妈妈已经离开了。那他们很多的台语歌啊，应该说啦，一些台语的用法或者是台语有趣的词之类的，其实都是怪兽的母亲去教他们的。所以说可能在他离开以后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写这些歌曲咯。所以说呢，就放了这一首五月天的任意门给大家欣赏。那我觉得他们背后啦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相当的感人，那很令人动容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同样呢也是写给他的母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萤火》。这是一首邓紫棋呢向自己的母亲去表达感谢的作品，在2019年《摩天动物园》这张专辑当中发行。这首歌啊，这份情感是源于母亲长久以来在她的成长和音乐道路上默默的付出跟支持。歌曲的情感基调温暖而真挚，希望她能够回报母亲的辛劳。其实呢，她的妈妈在她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邓紫棋在年轻时期对于音乐的热爱，到踏入演艺圈之后的各种挑战，妈妈呢始终是她坚实的后盾哦。而像这样子无条件的支持呢，也让她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去克服所有的困难，成就了今日的铁肺歌后。歌曲名称《萤火》本身就带有温暖微光却能够照亮前路的意象，这恰如母亲在邓紫棋人生当中的角色。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母亲的爱还有鼓励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作品《萤火》，然后是一首她写给她母亲的作品哦。好的，在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哦都有返乡回去陪妈妈吃个饭，或者是送她礼物，或者是可能也没有要做什么啦，陪她散散步啊，陪她谈谈心，我觉得其实这样就非常非常不错了。很多人的妈妈呢，也许辛苦了一辈子，到了孩子们长大之后呢，才比较有机会去享受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到处去旅游等等。那其实呢，我身边也有很多人的妈妈是到了孩子长大之后，才会慢慢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我年轻的时候不敢尝试，或者是我想尝试但没有办法试的事情哦。所以说啦，我觉得把握当下，好好陪伴妈妈。那如果说妈妈呢，其实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她感觉好像各种理由有一点退却的话，那我觉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啦，可以好好的支持他，陪伴他，就鼓励他去尝试一些他曾经没有试过的事情。

诶，不然我也去刺青好了。所以说呢，也引发了他对于母亲转变的想象还有期待。那虽然说不知道他妈妈有没有真的去刺青啦，但或许未来有一天，诶，真的能够陪着自己的母亲去挑选喜爱的刺青图，或者是说完成更多的人生挑战。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慧竹的作品 Monster 2。那最后这首歌就献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就鼓励大家，诶，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物哦。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新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朋友们听一首上个礼拜张先生所演唱的《委屈为了你》，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

0: 委屈为了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吴珍丽、啾啾、陈雨茹、黄丽静、林锦霞、林文贤、庄建珍、还有这叫什么李淑慧、林品珍、黄子荣、邹莹莹，你好，江淑媛，谢谢啊，非常谢谢你们。还有这个 SUAN 怎么拼啊？
1: 不知道。
0: CHEN， 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我的英文程度实在是太可怕了。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为你歌唱吗？
0: 是的，谢谢你的电话。
2: 哎，吴姐啊。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1: 青山啊。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哎呦，青山啊。
2: 哎
0: 呀，你的声音好美啊。
2: 是吗？
0: 我在想想，还是声音这么美。你好吗？很多人关心你。啊，
2: 我是刚刚解除了3个月零12天的那个紧箍咒。
0: 什么叫紧箍咒？
2: 因为我摔跤嘛。
0: 又摔跤？你每常常摔跤？哎，
2: 把那骨头摔断了。
0: 哪里摔断了？哎呦，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好了没有？
2: 现在我就是3个多月的头部的固定器。
0: 哎，
2: 这不能动。
0: 哦，怪不得我打电话给你，是你女儿接的。
2: 我没办法接电话，我也不能起身。
0: 哦，是是是，现在好一点没有？
2: 现在刚好拿掉了那个紧箍咒。
0: 头可以动吗？
2: 但是我现在还在适应。
0: 哦，
2: 因为你知道我那个头部啊，
0: 嗯，
2: 不能动已经3个多月了嘛。
0: 哦，要慢慢的复健。
2: 对，我要现在慢慢的习惯，不然的话动的幅度太大会痛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一定要找人来帮你吗？你这是不听话。
2: 哎呀，人怎么讲？
0: 怎么讲？
2: 老了吗？
0: 不能这么说，老了恨要保。人家说一老，家有一老什么？家有一老，
2: 如
0: 有
2: 一
0: 宝。哎，我们要把自己当宝。
2: 问题是那个是突如其来的。
0: 好好好，
2: 你根本没有预感。
0: 好，那你要小心一点啊。
2: 对呀，对呀。
0: 啊，我们都很想念你，还有很多你的听众，你的好朋友，每天都在问你啊。
2: 谢谢。
0: 好了，你叫
2: 来。好几个朋友们打电话给我，但是我都不能接。
0: 哦，目前，所以你要说明白，大家就知道你怎么回事。
2: 是是。
0: 多关心你，很多人关心你，包括我们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健身的朋友。好。
2: 等我好一点，我来看
0: 你。哎，你好一点就来唱歌。一夜缠绵，你忘了这首歌是你唱红的。
2: 不过我也常常听你们的节目。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对对
0: 啊，好好好，保重
2: 你们啊！
0: 谢谢谢谢，
2: 帮我问候他们，大家好。
0: 好好好，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0: 拜拜。啊，对啊，青山常摔跤。好，我们走路都要小心点。他是晚上上洗手间摔跤的，我知道是这样。好，我们来听董一军小姐唱的《红丁香》。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您好。
1: 如果老师没有其他安排，我推荐一首李香兰的《第二梦》。
0: 第二梦。
1: 是。
0: 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我为你歌唱，您好。好，喂。
2: 哎，
0: 你好。
2: 哎呀，你好，韩姐姐呀、啊，沈姐姐。
0: 哎，你好。
2: 是啊，我是凤贤的。
0: 啊，凤贤啊。
2: 是啊。
0: 你从香港
2: 有吗？
0: 你从香港哪来？对不对啊？
2: 是啊。
0: 你刚才有
2: 香港哪来的？
0: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青山呵呵？
2: 当然有了，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嘛。
0: 你要不要问候一下青山呵呵啊？
2: 可以啊，你替我问候他咯。
0: 好好好好，我们
2: 因为我们很想念他了。
0: 对呀、啊，我们也很想念他。
2: 是啊，他为什么做这个固定器啊？
0: 哎，固定器固定在脖子上，头不要乱撞，然后摔跤了嘛。啊，
2: 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很想念他了，
0: 是是是，
2: 也想念你们哦。
0: 啊，谢谢凤贤，凤贤谢谢。
2: 是，哎，希望大哥呢。找个船，找个康复。
0: 好好好、
2: 啊、
0: 我会转。
2: 谢谢你。哎，你今天可不可以替我播转播，我在静静等你哦。
0: 我在静静等你。好。
2: 对啊，还有阿里一万倍。
0: 好。
2: 好。
0: 谢谢凤贤。
2: 谢谢玄姐姐。
0: 谢谢凤贤、
2: 啊。很高兴啊，拜拜，好高兴啊，听到大哥声音。好。
0: 谢谢你啊，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给我们唱一首，就是刘先生所演唱的，国外的一位刘先生演唱的《白兰香》。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些。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
0: 音曲。好，我先为您唱这首《夜莺曲》，吴莺莺的老歌。

夜莺曲，这是吴莺莺的老歌，赵先生之前所演唱的。您的第二梦下个礼拜为您唱，因为我现在歌谱找不到啊。谢谢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很可爱的歌，可怜的落魄人，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演唱。

0: 碗浸泡这首歌啊，我觉得这人真可怜。嗯，陈玉如、吴森丽、李淑慧，你说夜莺曲好听，谢谢啊。还有陈玉如，谢谢你们。这边有朋友是啊，很多朋友关心青山先生啊。好，很抱歉的电话有吗？喂 ，Amy 猪啊。
1: 哎，吴老师你好。
0: 哎呀，我就在等你的电话了。
1: 哦，谢谢。哦，要感谢一下刚才那位接电话的小姐，因为她怕我一直打不进来。
0: 哦。
1: 她让我就是，金慧老师唱歌的时候她就接了。
0: 哦。
1: 帮我一直等着，应该谢谢她哈。
0: 好好好好，谢谢。哎，米叔啊，哎。
1: 嗯。先听讲。
0: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1: 哦，我点歌啊。
0: 什么歌？
1: 花嫁或者谣传曲。
0: 花嫁，好，那就我们是吧？
1: 啊，对啊。
0: 好，我晓得，谢谢啊，谢谢。
1: 啊，谢谢，拜拜，
0: 拜拜。花嫁是我，很少唱的一首歌。等一下，我看我歌谱有没有再来。杨艳，你花嫁歌谱有没有再来？没有再来，我就下礼拜唱啊。好，吕美琴小姐啊，我问你歌唱你好。喂，
2: 对，
0: 谢谢啊，拜拜。好，今天话很多，我们听歌哈，我们听歌。吕美琴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夜归人》。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夜归人》。哦，谢谢谢谢。马小姐演唱了一首《逝去的恋情》，啊，这首歌我30年没唱了。好，那我来为您唱几首《逝去的恋情》。美琴啊，23:12，第一副来，第一副来。逝去的恋情。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进贤。在这非常谢谢很多朋友对青山先生的欢心啊，马娟、吴真丽、黄立信，还有保罗香、卢淑芬小姐，谢谢你们啊，奉贤还有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这也谢谢李清贤，一见钟情，找下谱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是奉贤所演唱的《我在静静等你》，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我在静静等你，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陈韵如、吴春丽、吕淑慧，你们说燕京曲好听，都第一次听啊。以后我会在节目中唱一些平常很少人知道的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点穿插的一些还原京曲啊。再者，李清贤，谢谢啊。品珍，你说逝去的爱情好听，好听，谢谢你们。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刚才有一位朋友庄建珍演唱了一首《想从前》。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和董玉君小姐为您唱《想从前》。

这是董玉君和杨艳妮为您唱的《想从前》，有一位新先生演唱了一首《一夜缠绵》。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夜缠绵》。

有很多歌没有唱，下个礼拜唱。那我们来听一首张先生所演唱的《唱首情歌给谁听》，我们请金鹏先生为您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13: 九天。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管嘛。
1: 作为六楼的照相哦，照相一阵啊吼，迄、那個、地板嘛，规个拢灰尘了了呢，赶快下呢，吼、哦、啊！所以这个伊的滚，伊风吹安尼滚起吼、哦，有当时啊，架起该足管呢，因灰尘威力很小嘛吼、哦，风吹的伊就对起了做吹起啊呢。啊，那一二楼，这就不会讲，这首当其冲的，伊个特别多。啊，这树树位去包落去吼，大部分你若住这个较近楼的，拢当年冬天多起的，气包一定会较歹，这新型的。啊，你若住乡村吼，一直到草地园啊路、山园啊路吼。啊，高低厝也唔是卖讲高低厝啦，车辆少哩，伊只咱只诶五十分之一无吼。你看，咱咧横区诶，咱产业道路甲几台车咧走，啊，你都市人富富叫啊，所以无共啦。住草地一个好处哦，就是空气加真好。你看因住遐吼。因为就医记录看病的次数减足侪，减足侪。为讲啊，无啦，因咧离病院较无爱去，这嘛有一个原理啦。其实上，但是草地病毒啦较少啦，佫较轻啦，所以人因遐农业时代拢人咧寄药包啊，药包的意思就是专门人咧拢有咧提迄个药。迄个，一寡头壳晕的、感冒的啦、喙齿疼的啦，或者啥物，我骨头手坏吼，拢会一包一包去寄寄迄、那个、寄迄、那个、迄、那个哦，做寄去店面、厝内面吼，爱久久啊才去收呢。哦，恁都市的真侪人唔知啊呢，都市的那是差不多三四十岁，可能较唔知啦，哦，较唔知。哎、啊，邮包啊吼，和迄个草地的人方便。啊，人伊安尼吼，唔知偌久去收一摆去看吼，拍一底下去吼，啊，即嘛后来恁家来，我甲你看卖记录哦，你这感冒有包减四包哦，啊，即回哦，啊，即回啊，感冒真几个人咧食，无啊，迄工多个啊，阿伯啊，去互赶着啊，干着啊，啊，落雨打滴啊，伊啊，佫水牛牵咧，佫去毋知。唔知都加食啊，侪包啊，无人食两包就好啊。安尼啦，唔知叫是讲几个人食，因是外求咧。迄阿伯啊，你要叫伊，一包讲几块几块吼，原来食到到底，原来会艰苦会疼咧。啊，伊讲啊，这酸疼的这哦，这原来三包啊，三包都。

也不会过去哦。无啦，伊这边提提的吼，伊是较早年代，我咧看啦，我咧甲想啦，诶，凡是无咧写过去的款啦，那差不多吼，因大概比如讲四五年了后才甲毁掉，啊无吼，这间诶，那欠啥骨甲补落去，吼、哦。啊，这里叫做，比如讲啊，都卫生诶，哦，卫生诶，减两包，佮加补两包，啊，头壳疼诶，减三包，佮补三包，安尼啦，哎，慢慢日子拢加加做一伙，哎，有啦，大家讲当时来巡，有写者日子来换包啊啦，换迄个药包啊呢，相信不？吼，你来感觉讲，啊，讲样呢？有啦，那袂啊，迄个资料你甲看，你即嘛？阮这本源拢爱看一挂资料呢，你毋通讲啊！现在要讲的哦，现在讲的，这用掠包呢，这无是根据我别讲你要所以哦，迄个时代哦，恁为迄个像，阮咧五专的伊就动王唔知啦，干呐处理下啦。迄动王五专的啦，今仔甲贵夫人两个哦，讲过去什么新列啦，哦，食矿巴啦，食迄猪脚啦。啊，食迄哦，做安尼好，哎呦，做好食，口味闻也袂歹啦。袂你谈，因为食食来甲，骨甲砍咧，安尼啦。啊，较等咧，就头家娘去甲顾正咧，接要吃呢？哦，伊行情偌好咧。啊，阮咧玻尿酸咧哦，玻尿酸咧甲迄个五酸拢咧食好料诶。我拄则咧讲诶，五酸咧甲玻尿酸这拢毋知影讲较早有包是创啥。虽然玻尿酸伊是生物科技足内行。但迄个是较早啦，啊，阮大头侪，阮知啊，啊，恁若毋是大头侪，恁就无法度。啊，阮迄阵，阮遐，阮要骑铁马啦，铁马吼，啊，各位，我个饲牛咧，你我都知咧。但油包毋知有无，我毋知咧，我袂记，我是有看迄资料啦吼。啊，油包吼，伊逐口罩拢有啦，每一户都有啦，安尼啦。人伊个铁马骑咧吼，啊，迄油包安尼拍咧吼，啊拍入去啊，看一号对一号安尼哦，哦，啊，这号是迄个做西红柿诶，啊，这号就是少得好因呀，哦，啊，这号就是五川的菜做做诶，哦，啊，这号都是安尼，一路拢安尼到黄昏才转去安尼，人安尼转去对诶吼。啊！伊那有包两三半碗咯，啊！伊安尼诶，收入袂歹呢。因无你遐无医生啊，伊咧要病院吼，少啦。迄阵闹一病院，迄阵凡是要病院都，你若讲大都市高雄、台中、台北，凡是无哦。迄年代我看，迄毋知几十年前，我看迄凡是无。啊，拄来有车卡险啊啦，迄阵老做车卡险啊，无咧。无咧读什么油车，无来当一代过一代阿公阿祖传阿公传阿妈传安弟传落去啦。伊阵无咧读个都做车卡先啊，啊人个拢根据一挂年久月深的经验安尼袂歹，嗯。啊伊阵就是草地车辆无啦，啊食食嘛较简单，无即嘛像这防雾遮啦，啊什么瓦古遮啦。也遮安尼啦，啊，都不但空气环境啊歹啊，食嘛拢虽然食歹，毋过人诶对身体较袂白害，因为草地病较少啦。你即马草地嘛加真少呢，草地因为迄个健保卡就业记录嘛减真侪，一方面有影较远头路啦，要走去甲不过走甲病院吼，伊如果了一工了半工，伊嘛算袂好呢，小可跩。下港的跩阿伯阿姆吼，拢原啊，小可算者呢。讲我都去到遐，过安尼坐车搬两磅三磅，啊，都去付付咧，就付过一步较低，啊，去点啊等咯，啊，都去到宫殿啦，宫殿讲中华上大景也知，啊，去嘛等几步啦哈啦，啊，卖去啊，无这吼，咱等下咱咧咸水，下时啊，啉啉的就好啦，吼，袂要紧啦。啊，老人在哩营养食饱，营养啊，无咧做事啦。啊，忙来遐酒啊，甘愿哦，去遐等，啊，点啊排列挂号，啊，无所不至安尼啦。小寡一个卡扫，小寡一个嫌疑嘛，要点啊要提油啊，等下等下等下，上面钱呢。啊，这愈食愈食来啦，我无骗你啦。

你安尼哦，唔能过迄心态，唔能迄心态哦，安定就是讲我每样啊，即个无每样讲话好啦，诶，愈食愈副作用愈侪，所以即个何故意提供参考者来啊？即马母亲节天明明都到了，咱拢大部分拢优惠啦，大部分拢有优惠啦，啊是干呐？安眠长生金，你这小病常识拢做好诶。哦啊，这里少得啊，听得啊，也够哦。脑凝锁等等，我阮家米皮今仔日嘛，佫搞一挂米皮，也叫做哦，拢来看呢，来看看看讲。哦，啊，这我要提两领，八九十万吼，三比八讲。啊，我这车顶，我拄啊看，我车顶。这车哦，你我搬两磅呢，我搬两公斤，你两领都十斤呢。安尼啊，伊咪安个观察者吼，完了螺丝卡啦。迄结结草，迄比阮咧红毛搁较轻啊啦。我看迄欧医生吼，我看无五十公斤啦，四十几公斤尔。啊，迄搁挂迄安尼十几公斤，

0: 拢骨咧包装规定黑黑球。阮遮今日开始有甲压缩咧，阮厂伊因去买一台迄个抽风的蹦蹦球啊，啊吼，迄条桥到来，我有咧听者吼，伊这我有咧听者，你知哦，真的，伊这安尼我甲看见吼，这抽风的吼，就突然你甲看我这有甲录音起呢，落尾互因看。管你抽啦！一台迄一台偌侪钱啊？
1: 来1500块。
0: 啊，往过买哦。嘿，
1: 买
0: 买，
2: 快抽诶！
0: 安尼，这个拍住。
2: 哎，
0: 安尼，
2: 你输方，安都压缩啦。好，三十秒就有啦。十分钟内底，看你做唔成。
0: 要跑到真。差不多高度剩三分之一吧，我看到，
2: 好像高啦，高，高度剩三分之一，还是点点呢？点点
0: 啊，来就是有差别，差别比例点点，就是有差别比例点点。
2: 嗯，我点了太多，
0: 超，这个超十分钟了，我还做加速的，一挂加速的。

报恁亲戚朋友哦，吼、哦、啊，今仔个有迄个叫做失智诶，就是好记滴诶，好记滴诶，好记滴诶，个来一批啦，数量无偌侪，哦啊，款式就爱那完就爱个等等六个月，六个月才有啊嘿。啊，即嘛玻尿酸伊最近拢无啊，当初你阮国讲卖啦，我那爱有参加啦，啊都参加。伊拜五龙来，先煞佫再抓下来，佫再一挂来啦。玻尿酸有哦，减九百嘿。你卡来甲问，效果拢真好。好来，啊谢谢，美丽的谎言来。

0: 来，即讲美丽的谎言，即卖人个专家有讲几项物件唔能食，恁听看卖嘿。即有影哦，即几项哦，即有影。我其中我食，我最爱食，啊，我即卖无要减食，即卖要来减食。后来你甲听者哦，其中一项就是臭豆腐哦，啊我，我即卖无要来减，下台你听听人即专家统计哦吼，恁大家听是对恁有帮助，啊，佮龟卡啦，有诶无迄拢是哦，来。
1: 而且吃的每一种都等于慢性自杀，这个视频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很可能被举报下架，所以请大家先点赞收藏再观看吧。第一种是臭豆腐，吃起来香，闻起来臭，但是传统的臭豆腐卤水必须要至少3个月的发酵时间，难以快速制作。

0: 察觉。第五种是麻辣烫，煮麻辣烫的水，经常反复使用，不断加入食材，水质很少更新，这样的水会产生草酸和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可能会损害消化道，甚至引起腹泻。请注意，这仅仅是其中的五种，食品安全至关重要，请大家转发这个视频。
1: 好嘞，你知道吼，这物件有影，这有影，因的教育了吼，那个做臭豆腐吼，人咧讲啊，过来什么烤肠、烤什么黑东西哦，迄啊个鸡爪拢为外国来的，迄冷冻真久才有迄、那、落、個，嘿，啊所以卖恶别食这唔好啦，这有影，真是哦，大家为个作作爱食，喂，你好，好，
2: 吴庆阳你好，
1: 好，
2: 我一再有去宜兰店吼买矿物头啦，你唔是讲有迄、那个？

0: 阿瑞姐咧，伊阿瑞姐拢咧咧念经，伊也无做生意吼，伊也无要请，啊那所以两早结算啦。
1: 啊，这首歌叫《宽牛报道》，是啊。
0: 因为我唔知是写《宽牛报道》，我较等下搁找出来，你听看是唔吼？啊，我才报上去啦。
1: 好 ，OK， 好，谢谢。
0: 哦，谢谢。嘿嘿，啊，至于讲去上戏吼，但唔知咩，我都来，无我都安尼啦。来甲厂商讲吼，叫厂商吼，大家加减啊分担淡薄啊，啊甲分店，啊无一个人送，伊咧全省得个送落到地吼，虽然唔赚钱呢，唔过做你惊人啊，做落，我咧送落到地拢一支吼，算万呢，啊你哦诶，嘛唔是开玩笑呢，嘿，原来算足可观的啦。钱也完啊，哇，未堪的啦！啊，都拿两三个部分来分担吼，应该是较好啦。我想看，凡是较等的，就甲您做些答复。喂，
2: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嘿，请问你即马有咧卖讲什么？咧日本甲韩国，迄是咧创啊？
0: 哦，迄都三项物件，伊迄都咱家庭，你拿油烟吼，伫个灶开咧，家属路边啊遐嘛油烟，啊个抽油烟机嘛油烟惊死人。
2: 啊，都讲个家属台湾来晒啊。
0: 喂哦，甲喷喷的吼，爱都较等落安尼，直直分化。
2: 啊，伊个是用喷剂的哦。
0: 喷的喷真方便，啊你爱只甲切的着。
2: 啊那因为两烟一多呢，偌济。
0: 啊，小个烤烟，迄一罐是超百五六块啦，啊阮三种啦吼。三种，
2: 四百外
0: ，才敢提百五块钱啦，意思啦，有啦，
2: 优惠哦，
0: 啊，迄都即马才有啦。
2: 我顶个月甲你订足侪物件买来吼，啊，我是讲正甲你买迄项，敢会使？
0: 买你敢那买上下晡真侪哦，下晡真侪人要买真买，无法度敢那一人一份就好啦。啊，你那家己到店，
2: 家己去提好不？
0: 家己来提吼。
2: 嘿，啊，去台中提好不？
0: 好啦，啊，台中。
2: 你个只钱包会使卖我无？
0: 钱包，
2: 嘿，
0: 钱包吼。
2: 顶个月给你买，好买足济啊！
0: 钱包就是讲要卖，我就是卖较俗的五个才摕一百块啦。
2: 不是啦，我要一个就有啦。
0: 啊，就是我唔知要一个要怎卖，我即马搁摕一个吼，伊些良友文具行吼，一个就伊卖314哦。
2: 嘿，
0: 吼。啊，有的人是卖一百几块，百几块的人较多。啊，这因为拢是店面，人较早店面咧卖。哦不，伊这伊个特价是，这边佫写些限量，本来149啦，啊，即马109啦，安尼。
2: 109哟。
0: 无啦，因咧卖啦，因咧卖啦，嘿啦。
2: 无安尼啦，你甲一组电视组迄做啥喷？因为什么日本甲韩？
0: 哦，迄只。150块尔啦，
2: 啊，无要紧，你等下寄大中店，我来去。
0: 哦，无要紧，啊，你到时才甲大中店讲，阮只，我明仔后日，我才明仔载，我才甲阮的仓库讲，看要安怎分配寄出来，因遐那也较少啦，拢较少啦。
2: 啊，我家己来去，无一寡。
0: 好啦，啊，伊家己通知才去提啦，吼。
2: 好啊，谢谢
0: 啊。啊，不是啦，你明仔载你才卡甲讲你。
2: 哦，甲大中店
0: 哦。嘿啦，
2: 好，谢谢。
0: 啊，是。啊，这有人咧讲，有人提起讲，伊这有毛迄个拉链咯、哦。有个人讲，啊拉链啊，说倒掉咧，拆袂行。伊迄封条咧久吼，久有当时爱较迄落。啊，真简单啦、啊，恁老大人说袂晓啊。迄、垃圾甲撸撸诶，啊若无用棉花棒哦，混者油，啥物烤地油也好，混者啊甲撸撸。诶，烤地油你那个地点杯啊，地点碗吼，啊，棉花棒啊东西咧都。叫伊拉链的迄个轨道安个路者，啊，就较等下拖得足好拖，这唔较简单。我有前后接住两个，这唔得，是几工完了送几啊千去啊。伊这啊，伊这写者牛仔风皮夹啦，哦，伊这名做牛仔风皮夹，牛仔就是牛啊，可安尼真水。啊，这内底有十个呢，这囡仔看这大家。你都一挂资料拢甲客机店内底吼，啊，这一个是卖100几块，我都百几块，就互你五个啊，这都唔是要卖你，起码是咧研究要互大家人民看拢有无安尼，啊，伊这个可能另外这个好出啥呢？ 一些。

这就是一边在吼，那愈伊袂听，愈真刷热，哎，迄个赤脚趾啦、油垢啦，你若加老贵啊，一个路边呢，哦，一个路边呢，啊，一个看要灶骹你都可以愈碗愈滴愈鼎愈灶拢好，啊，嘛会当过啊，这一面是绒啊的啦，一面绒啊，一面迄、那个伊个。伊这那像，这伊这写我看，伊这写叫做银丝海绵呐、啊，叶仔巾是银丝海绵呐、啊、吼，啊个毛刷毛巾布啦、啊、吼，锯齿什么胶啦、啊、吼，这是不是行不行？这也未歹，未歹啦，嗯，安尼啊，这人真入来吼。啊，都完啦，为。

0: 送伊落去，唔知送去，拢无甲讲，叫伊送迄个红花去哦，啉看卖，唔知有心得啊，无讲呢，心得啊，你到底有？我咧讲，恁遐应该知影伊个地址所在，哦，迄靠阿妈无，靠阿妈，啊，迄人做人袂歹啦，啊，伊都安尼食迄路吼，好啦，啊来，即马李光光三空八九九，阮即马吼，迄、那个我咧讲。大行拢加优惠啦，干啊，营养素加精力宝迄无啦，大行的啦，大咱即马讲大行的，剩的拢优惠哦，趁钱嘛。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啊，外款是要卡头前加空字，啊，无就我即马咧找迄首叫做《宽油》，应该是《宽油波多》啦，哦，我还记得我有甲改名啦。哇，唔要紧啊，先迄落一个，先我看下吼，我这等你哦，我先播一个音乐咧，先播一个音乐啊，加迄落无安尼，来，我来，喂，
1: 喂，吴老师啊，
0: 哟。
1: 哦，我跟你讲，我今日足欢喜的呢。
0: 欢喜啥？
1: 嘿，阮都跟你买迄好基地啊。
0: 好基地。
1: 啊，阮妈妈吼，啊，都即三间呢，直直喷啊，我都叫伊直直喷啊。
0: 哦，
1: 阿姨，常常迄目镜拢找无啦，摕来都找无啊啦。
0: 哦。
1: 哎，啊，无嘛钱囥囥的嘛，胖起啦。
0: 啊，老年纪哪有拢安尼啦？
1: 嘿啦，啊，我就想讲，啊，你讲这真厉害啊，啊，我们都买回去用啊，
0: 哦，
1: 啊，我啊，结果伊这三天吼，迄目镜拢未胖起啦，
0: 哦，
1: 啊，迄钱胖起嘛，找出来啦，
0: 啊，你按照提请啦，啊，叫伊就搁请你啦，叫伊爱提，
1: 对啊，
0: 提起母亲节哦，啊，叫伊讲你请伊啊，伊出钱啦，
1: 啊，
0: 安尼伊袂跟你计较，因为伊小，
1: 我甲伊讲，
0: 小块咧失智啊。
1: 哦，真正吼，我就想讲，
0: 那你讲，妈，阿都母亲节啦，啊，我都一个表示诚意啦，吼，啊，我带你来去吃饭啦，啊，你皮包、钱包爱扎了吼，啊，去吼，啊，吃吃咧，那3000、5000，你讲阿都安尼啦，诶，阿你真紧，提起立立袂安尼啦，啊，伊阵伊即摆戆呆，拢失智嘛，啊，伊袂晓，等下以后好起来，伊想到都上班啦。讲这早惊擦安尼呀，吼。
1: 好，阿吴老师啊，
0: 哟，
1: 母亲节敢有啥物活动
2: 啦？啊，我再去订啦。
0: 啊，啥物订啦？啊，去，你嘛无阿多通，互你相中着。
2: 你来，你敲电话，我会甲你接啦。
0: 啊，接都无好接，阮就是去出外人爱用请者，起码钱
2: 者。我紧，哎呦，恁阿瑞姐也嘛请你会去啦。
0: 哎，歹讲哦，我规定呢，我这拢规定。
2: 啊，上加20碗米好无？
0: 20碗就哦，啊你叫
2: 20碗。
0: 哦，阮去互你请米哦。
2: 哦，那卤面，
0: 你呢？
2: 那卤面上好食的
0: 哦。啊。
2: 介久无甲你考应啊啦，
0: 对对，准
2: 备甲你考啦。
0: 好啦，我知。
2: 啊，看你足无用啊。
0: 啊，无用嘛，不要紧，来都。
2: 我先出问一下，咱说天下所有的母亲，我的礼拜天的母亲节快乐哦！啊，每天都要快乐哦！
0: 哦，大家快乐。
2: 吴老师，爸爸节快乐哦！
0: 好啦，阮爸爸拢失血啦，无多啦。
2: 是啦，啊，我等有听你报告，我咧甲你好运天数了。
0: 哦，安尼哦。
2: 你最后你无讲什么眼泪嘿啊？
0: 哦，安尼哦。我知啦。
2: 泪
0: 的无啦，泪的往事啦。
2: 哦，对，泪的往事，对。
0: 啊，
2: 哦，
0: 好。
2: 我老师个也要报我听，我。
0: 会啦，我惊你困起哩。起码拢失智哦，卡袂掉都，一挂老人拢个卡袂掉，都孤独困起呢。啊，再来。啊！
2: 买玻尿酸，我拢做食，买啥土啊啦？
0: 有啦，玻尿酸嘛，直接
2: 有效呢。
0: 有啦，伊个奈无效，啊，无伊个消下水。
2: 对啊，我买啥土啦？爱高管啦，高管。
0: 好啦，
2: 阿叔红你哈。
0: 好快乐，啊啦，玻尿酸即嘛直接啦。啊，我即嘛咧找迄个一首，但是名我向袂记咧，向应该是，袂记，小等者。

一部迄个黄金亚麻人伊也是寿司的，啊也是日本的吼，伊也是甲 Q 店同款的，啊伊这是寿司的，啊这来自完全是完全日本进进入来吼，啊咱伊几啊年拢唔捌啦，干那加减买咧卖尔，是漳州日拢卖较晚啦，啊人个个欠人偌济，啊才个个叫阿公哟，啊原因是安怎奈无，伊都因为迄阵甲咱呢。伊甲鱼有小可冲突，啊鱼有较早卖，唔是较早卖，唔知较早较晚，我嘛袂记。啊，两行一定会冲突啦，啊一定会一项较无效啊吼。啊，咱若真多会去踢到本啦，啊，所以拢无迄落，啊，伊是。

要听迄个升天，即批又升天者，等，要怎讲等等的，你咧修道的人呢？以用避乱网来，以用避乱网好来。

切出来，拄只迄个台中，迄毋知多伊人，你讲台中子啊吼？真爱听台中子啊！啊，你讲是毋是你？你讲有我想迄个什么到多到屏东呀，都停去啊！好啦，这到尾我有甲改叫做环游报道啦，环游报道吼，啊一路安尼直直去，直直游赏风景安尼，啊人家也轻松啦。这个叫做，这个郑小姐，你讲，迄、那个出名吼、哦，桥头卖讲多伊啦，一种多一位臭豆腐吼、哦，哦，迄古阵年两三年前，阮遐澳洲诶安尼吼，阮就去到花莲，就带到去到宜兰嘛，拢有分店哦。拢着去排咧，去订啊！看伫倒位，吼、哦，去向讲一定专工，讲伊原先讲我原来爱食切切面啊，啊，规大店毋知几台车，啊，都安尼去坐路去排咧。我阿姐嘛是安尼尔，那有啥物？这是可能宣传出名呢。过到宜兰一间嘛，去食，啊，过台北毋知过一间，我姐姐嘛是安，因为切啦，切切吼。食来食去，那像伫这个叫做啥呢？泸州吼，因为我无咧讲过，泸州你也无点明白讲吼，伊个芳啊个嘟嘟啊切，阮一个仙姑啊吼，伊吼，伊拢做甲三斤米半，伊伫咧共斗拼迄个水塔东西吼，爱去买来，伊拢会买来哦。哦，我这不这这不这这样讲，这这。

臭豆会好食到即块，香袂讲外臭安尼，是安尼，佫拄拄啊好。伊买来到遮都拄拄啊好安尼啦，袂讲生气又冷气安尼。好，有影迄只是好食。我会记得伊是伫泸州啊啥，我咧叫伊讲啊，你地址远啊，我叫阮在那伫迄边，我的朋友才先煞知啦。伊就讲啊，都伫遐，唔知行啊，是安怎，完全讲几多摊。哎呀，伊就干那要买红食尔哩，伊干那要买红食，都安尼，下我讲啊，好啦好啦，安尼。啊，到即卖来吼，我唔是干那头先咧讲给恁听迄臭豆腐，我即卖来最近都较无爱，真的，我知影讲迄是真唔好。好嘞，迄、那个宽流波导啦，来哦，大家你要听吴庆阳唱给你听，来宽流波导吼，等了等了哦。

哦，伊讲为台北汽车啊，抬头去看迄个什么英国酒啦，我常听咧吼，即拢古早人编的啦，编到拢真好咧吼。啊，有当时爱听一挂这歌袂歹。黄女士，你要听的，是不是好像是想你想你嘛？迄首咱定来咧播呢。国语唱国语的啦吼，啊，不要紧啦，我不一定。都我来甲你叫，就是表示我有想到啊，我来紧甲你播互你听吼、哦。应该只是有人点啦吼、哦，蒙蒙细雨啦吼、哦，啊，较等下来播嘿。好啦，阿姐嘛，你嘛伫迄个合作啥？我看是八即、這个母亲节吼，足侪一寡块物件灵感在遮来设法吼。阿姐嘛，特别插播啊吼，特别插播啊，啊，我等下再过。接过来，迄路安尼，啊，即嘛先来听者。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哎呀，公奶奶老奶奶莫太太话出来，哦，我也是需要一个啊，难得中介都甲看安尼啦。带一个幼咪咪拢带二十外呢，就对啦。啊，带回来台湾后，安尼，这个温温爱爱一对安尼啦，真欢喜安尼。啊，即卖演变到吼，煞这个安尼风气哩，双头巷尾到处吼，后迄个拢总六十外、六七十的，拢伊也想要带，伊迄位较早失婚无某的走去的，伊也都安尼啦，拢好，伊也带，伊也带。啊，结果带带咧吼，演变到即马位煞无依无靠呢。迄位的迄个哦是少年的迄款大陆妹、大陆太太吼，位的前安尼地契兄啦、地契兄介济啦，啊这无可奈何啊，走去嘛有啦。伊安尼一尴尬嘛吼，啊都讲一甲八年吼，老人啊啊盈盈啊少年某，伊六十外啊少年某吼，少年的二十通岁哩，啊啊即马即个老的带这个幼某吼。拢惊心惊命，那宝贝咧，啊，一工地条条咧，啊，即马就石头咧无咧。伊讲想讲，因个太太要去共共迄餐厅吼，因一下头路去餐厅的孙娘吼，去共做倒青菜啦，去共倒洗碗啦。呀，讲啥物的孙娘吼，这五点下班啦，安尼啦，啊，早八班五点下班转来安尼啦，啊，两个就当过坐点啊对看哩。哦吼，啊，这个老的安真体贴。啊，就问嘘寒问暖，看伊安怎？啊，即马一半摆吼，会较晚转来，吼、哦，到了七八点才转来。这个老的就安尼坐在门口吼，啊，直直尿尿看。即马看伊晚转来，哎，你怎么现在到现在才才回来啊？伊讲对啊，今天工作比较忙啊。哦，你免得我这天天在这里遗忘啊，你要早归啊，免得我操心呐、啊。人好好的，操什么心？回来就好了。嗯，对啦，我是关心你啦，哈。阿娘，阿姐嘛，惊心惊命。这个老的六十多吼，那安尼歇息一摆吼，阿他明仔早起吼爬袂起来，爬个这困到中昼啊，就对啦。阿姐嘛，讲实个爬了有当时啊吼，伊就这个老人因某人去吃头路，就家己煮。也再姐嘛吼，讲有当时啊，中昼早起困无够，困到黄昏，佫困来倒安尼就对啦。我不是做七头头行行咧，又搁困忝哩。伊你可某若转来吼，三更半暝倒咧无几分钟，又搁光光叫，都搁困起安尼。啊，这老人哦，都干哩硬死呗。伊那安尼一个月病两摆啊吼，啊袂点袂当休休叫。啊，这个少年某二十外岁啊，啊去外口咧做事，难免会搁人安个再出再入，一定就是那不是过来遮打工，啊无就是过来转，啊无就是过老的啦。迄、那个台湾老蚵仔，甲迄个叫做外省老蚵仔，拢有安尼啦。意思最下叫做老蚵仔啦。啊，即卖吼，吼、哦，因这翁仔讲伊早出晚归啊，规工就点啊等，啊等吼，转来就分明，啊两个就安尼让啊。
1: 我以前我等着你，所以应该下班就下班。啊，即卖都是天天就
0: 烧酒啦。啊，青春伊嘛大叔，那有可能啊，想叫你要娶幼气的，啊幼气的本来就是安尼啊，要点么甲你酒这个老酒馆，无可能的代志嘛，你家己爱觉醒嘛，为迄个台湾老蚵仔吼，啊都安尼后壁山有一块啊土地啦，种土白菜啊，种迄个叫做番薯啊啦，啊种一挂竹笋啦，啊种一挂趴田的啦，安尼啦，规工点么哭啦，啊招因这个某去点么哭啦，哭哪有啦，少年某要甲你点么哭？可是我刚讲什么拍个奥密码啦，他不干啦，我不干啦，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大陆啦。
2: 如果叫你请早外班啦哈，喂，你那莫等于不见啦，还是讲伊话姑姑好等于一个，如果请早外班啦，佫要退等于啦。等他过来吼，两个月以后佫就过来啦，啊，过来，如果吼过节佮别年吼，一个面啊翘嘟嘟啦，啊来唔知要创啥呢？伊即马就差讲完啦，要来去外口食头路兼职，啊啦。你若无去吼，规工伊就锁去公园顶啦，厝边隔壁啦，东家长西家短啦，安尼啦，啊无伊无聊啊，吼啊无聊，当要怎样？啊，即马讲者较白咧吼，这个少年查某都伊都会去外口引一下头路，引落去就是安尼吼，万免外久啦，变质啦。你想叫你要去共娶者，啊讲者啊白老啊六七十啊都唔通，你若爱来去分期付款呢？你讲者较白咧生也袂啥生啦，啊再讲生起来你嘛夭寿骨。嘛害死这个幼小囝，你六十外七十外生起来吼，后摆啊吼，幼囝老爸老乖乖啦，啊你囡仔以后是要怎样？啊你若带起来跳到变质，恁的太太三十外四十，是不是还阁嫁？啊囡仔地球后去敢会幸福？啊，伊敢有可能要甲你换酒馆？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你安尼，所以吼防坑在老的吼，唔通这款的心态，唔通。 你若做媒人啊。

嘛唔通牵扯。伊来爱吼，讲吼老拄老吼，六十外娶一五十外，两人有一个老伴帮迄度。啊，你若爱又去的，即马太多过啦，地也是讲外口咧叫迄吼，啊，都爱去换一个换一个，安尼开始千外块，点点毛新鲜的。啊，何必就安尼啊？牵扯五步，等下点只高高甜，但即马无有的已经走去啊啦。啊，等半年一年啦，这个老阿无阿多啦。啊，只有是来去山顶哦，后壁山讲即马咧饲羊啊啦。

0: 心脏外科的权威哦，赶快呢，伊嘛是哦，失智呢。
1: 一定要呼吁这个每一个照顾者，第一件事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看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都有一个这个安全指导哈，都是说，如果你有带一个小孩子哈，那么你要先给自己氧气，带上氧气之后，你才去照顾你身边那个小孩子。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呢，你照顾的那个人他会不会活得好，就是你自己活得好，他才能活得好。所以第一件事其实是要照顾自己，喝个下午茶啦，然后听一个演讲啦，你会发现你回来，你的这个希望又来了哈，你的欢乐都来了。所以一定要这个安排让自己休息。我最近读了一个字，我觉得蛮喜欢的哈。我们都在强调说，我们人要健康哈，然后不健康于命是多少哈？感觉上他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不健康于命根本都不值得活。可是，有一个新的字叫做这个快乐的于命哈，快乐的命了哈，那就是说你躺在床上你还是可以快乐啊。所以我是鼓励照顾者哈，你想办法去找一点快乐吧。你如果说
0: 好的，对了。找快乐不对了，伊这是惊讲失智哈，失智都不会快乐啊。伊这最主要咪是咧讲失智的这问题，啊是失智哈，足多呢，足多。来，你搁听一下哈。
3: 刚才看到前卫生署长、心脏外科权威林芳玉，曾任三大医学中心院长，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退休后确诊失智，消息震惊各界。他的妻子整形外科专家林静云，把照顾丈夫的
0: 失智就是，已经退化，脑部底退化，想也想无啊。这就是失智，今嘛真愈来愈多呢。啊，愈多因是讲退化，退化无唔对啦，但是。为啥呢？这近年来不断一直增加，患者愈来愈多，多到迄体，这个因为关系甲吼，关系甲这个叫做食食、环境、空气污染，啊，最主要高楼大厦愈来愈高，较早四五楼高尔，较早土甲厝啦，啊，无就砖啊厝啦，即嘛毋是，内底拢钢构、钢筋、水泥，哦，迄种吸电波伫内底。你闹拢嘛去伤着，吼、哦！所以这不是干安尼，这真的这是恐怖，非常恐怖。这安尼吼，最近
4: 多品牌现实汽车生活更有料，叫福喷打扫。
0: 这规个专专西呢，网络该记住。
5: 忘东忘西，而且真的很怕有一天啊，老了之后失智怎么办？不要以为大脑萎缩只有跟长辈。
0: 好的，啊，所以这真恐怖呢。最近政府嘛真重视。唔知个三月二六去讲哦，哦，因咧有一个，因咧有一个迄个叫做，博泰吼，生技因迄边因，甲远见杂志吼，因去邀请吼，全国嘅大牌子嘅，副总统，嘛，迄个叫做小英嘅副总统陈建仁，啊个。卫生署长涂省哲，文主公院长、副院长为款，啊，主席院长规定大粒的拢出来讲这个失智的问题的，这是真正迄啰。啊，所以咱迄天拜顶礼拜拜六吼，拜六有来遮试用，啊，甲五月初五吼，迄、哦、人真多，啊，一声五月初五才正式有物件推出。一个囝俩半点钟，5:35，那像甲6:00都无去啊！哦啊，人个我一寡大牌，大家拢新员呢。你看李炳辉嘛来，啊，郭台铭因翁仔某，哦啊，佫第二天就佫伊佫邀请纪录下小姐佫来，佫邀请杨小平因翁婿嘛佫来，因咧讲较像咱咧讲几百句，伊讲有影真正效果足好。啊，一言难尽了吼。好嘞，啊，这阮的名是叫做好记弟啦。好记弟本来这几天拢无去哦，今仔才过来一挂，今仔来一挂吼，一罐1800啦，两罐加一罐吼，连3500。好嘞，啊，即马补充者拄好。玻尿酸伫遮扫得好，听得好，你们长生经规定，2553-8999，亚麻仁、黄金亚麻仁、西红柿、红花哦、纳豆奇。

足侪足侪拢有啦，拢准算啊，所以咧要卖完，你即摆就去讲，哎，慢慢调整看要为倒一项吼。后来啊，你若迄个号做羽绒被开始摇哦，羽绒被吼，即摆买糖诶拢为，你都经过介绍，恁诶朋友经过来嘿。后来即摆即首这是网络已经真久啊，毋是啦，这伫内部分已经嘛一两个月啊，遮尔做我豆豆啊害恁，我又想起你即。毋知有你听无，一拍就好啦，我咧看。

0: 好想起你。诶，头阵咧台中迄，你搁卡一遍来，你念我听啊！我想着，昨要结束诶时阵，真晚啦。啊，我拄啊迄个之前要搁停留在遐，啊，拄啊，我想讲啊，哟，安尼应该接受来。诶，我永远诶，好做啥？永远爱心，这首歌，你听一下吼。你会记得，你会记得名吼、哦，应该是这首才对。来，
1: 无言的倒一去，
0: 哦，无言的倒一去啦，吼、哦。台中，台中，这小姐，应该是收到了。

0: 迄个廖先生，你讲要八领，我有咧讲，看会当加，你讲你会阁增加，啊，我也阁咧等你无消息呢，昨有咧甲你讲，看你若加几领吼，我来叫一撮车，送较袂拍算啦，嘿，哦，你讲你是咧讲也阁会迄落，啊，无阮这你若用个奥多麦吼，我送个天光去，诶，就送几十多阿法多。你八组都十六名呢，啊，拜三无几名哦，歹势啦。诶，廖先生，你羽绒八，你买，你讲会阁增加，你是来买个，啊，才感觉讲啊，这俗好，会看拢买来，迄拢保证顺的。喂，
1: 吴大师。对啦，这手卖能倒去，
0: 对啦，对啦，
1: 没错
0: 哈、哦。我就是讲，
1: 谢谢你啦、哎。我现在住宜兰啦，没有住台中的啦。
0: 我知，我是讲你咧叫台中市啊。
1: 是啊，我今下拢住宜兰店，甲恁宜兰的小姐真好啊。
0: 哦，按照你的记忆，你爱讲个名哦，我叫我到吼。
1: 哈，好，
0: 谢谢你。好，伊，到尾啊，阮伫咧报插播时阵，伊个字嘛，我才会知哈。安尼对啊，吼，好啦。有诶一挂歌诶旋律真好听呢，有诶旋律真好，所以咱罔听歌吼，听歌吼，咱人会较快乐咧。啊，你若听人咧哭，会较悲伤啦。是，相对嘛，相对伊诶即情绪吼，安尼。后来啊，2553-0899嘿，即满23分啊，我来去充电地咧好。啊，恁电话做你哭。卡卡12:15，啊，关于讲，我看呢啦吼，迄、那个，我唔着讲要拼迄、那个趁这个母亲节吼，讲迄个叫做一挂卡冷门的啦吼，啊数量大的啦吼，啊为迄就是讲，还佫有像讲迄个易经双迄嘛足好，迄工拄仔咧讲，阿妹拄仔拄着迄个，迄、那个逆上，你治病老哦，你单点较高咧。你讲迄个叫做孙峰就是叫做甲易清霜共经诶，啊伊物件共款是好一个名吼，伊小可啦有小可有个听讲讲过有掺一个迄落酸甜诶部分，啊因伊个就是太侪，伊迄阵我拢泰国诶迄吼，伊个较细条，一摆拢足侪呢，6000至几千咧买呢，一摆6000条至10000几条咧甲买，啊咧。咱若买愈多较俗，啊，迄阵咧千刀洞拢有甲加落去送落去，啊，所以真侪拢阮因为我看伊个叫做房事诶吼，啊，足方便诶，拍开叠者咧，啊，就通甜落去啊，毋免叠。

0: 问阿伦看影无？
1: 我食啦，
0: 饭食四分之一，我都豆豆弟弟念的啊，念的食迄念的滚水都飞落去。
1: 我
0: 一工拢食
1: 半碗
0: 尔。啊，我不也无半碗啦，我够半碗。
1: 我
0: 无啦，是讲一顿啦。我一顿差不多，我嘛是一顿两顿啊，这有啦。啊，餐饮拢会去买啦。中昼啊，我中昼食伤，拢会食伤多啦，因为我要结婚看的拢会穿。传一分啦！
1: 我讲你的歌吼，
0: 唱得拢
1: 够好听啦。
0: 哎呀，你无去人啦，啊，这个传一分
1: 啊，我只物仔听不见呢。
0: 啊，不先，那先。
1: 我先手机啊，我
0: 先先的动工，
1: 我来听。
0: 我今日来先进嘛，我有迄个好气体，好气体，好气体。
1: 哦，我听不见。
0: 好气体，哎，对对。
1: 就听你的，听你的是迄歌声哦，用骨骼改进。
0: 听久了，听久就不先啦，吼。
1: 正经的，不对，都袂啊，每一条拢听过了百遍去
0: 啊！哎呀，对，好，安尼
1: 惊人呢！
0: 安尼你等你吼，
1: 我讲听
0: 哦，
1: 你要我想要该点一条迄个啦，迄个伦敦的无迄个牛啦，
0: 好，
1: 我是有甲你带互你，你无看啦，
0: 啊，就我拢叫
1: 你看啦，
0: 我拢叫你到看啦，
1: 哦，你
0: 伦敦的吼，
1: 你无时间通看，
0: 好啦，我拢足久才
1: 通看。但是如果要比迄波界街，
0: 波界，迄个五山的波界街一条根，迄个

0: 喂，
1: 哎，哎，吴老师你好。
0: 哟，啊，你是那个自然医学教育副理事长郑小姐。
1: 哎，是，大家好。
0: 哦，我是副理
1: 事长郑守奇。您
0: 哦，你那跟那个台湾最近爆红的那个什么博泰生技有限公司，因为研发什么失智黑啊，嘿，震惊医学界黑啊，你那跟有什么关系？
1: 自然医学这个学会哈、哦，它是一个正统的教育学会，所以说它是卫福部当初也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高度啦。因为我们研究这个资质哈，
0: 嗯，
1: 这久啊，这久啊，因为、哦。

0: 分拢是有几个类型啦、啊。啊，可能安尼愈来愈记礼拜，结果是安那，伊是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第一型的吼、嗯，就是讲伊的蛋白堆积太多了、嗯。啊，第二种是安那血管型的，就是三高啦，哦、高血压、高血糖啦、高血脂啊。哦、啊，另外一种就是路易氏体，就是伊这个蛋白引起的神经蛋白。啊，搁、啊、一种是头壳头晶。
1: 好啦，林刚照讲，即马无啥回回较少，叫做即、這个好记地，阮写阮好名号做好记地，哦，因即伫网络啦，伫其他的所在，病院药房应该拢有医生的指定啊，即马效果相当。哇、哦，咱家有啦，咱家因伫外口，反正你若门口小食开遐买啊，那。无，咱遮都共款袂歹啦吼！啊来，好，谢谢。啊，咱即摆一罐清杯，一罐清杯。来，迄、这个这首叫做《伦敦玫瑰姑娘》。来，《伦敦玫瑰姑娘》。

0: 大伯的这个动机是安怎样呢？嗯，伊就去是讲这唔捌做这款亏心事啊，就去中药店去问一个中医啦。嗯，就讲诶，这边人咱人哦，要吃要安尼困困安尼，无感觉讲安怎啊困坏死哦，啊三高死安尼。嗯，哦，有啥物较较病安尼？啊，医生就较早拢定，那有可能这代志真死？嗯，这无可能的嘛。嗯、这过去做新鲜人的这地道里面，这里吃亏别哦，你吃吃亏别物件，那有可能吃死。到尾再看去甲查呢，还讲伊哩安那做安那做，得去引导去甲看，夭寿哦。大家发现到医馆的做较早农业社会时，那拢是医馆人为哦破查啦吼，买打查来去叫个查机来滴行嘛。较早连医馆火炭嘛无，
1: 嗯，对，
0: 啊，用个查机，啊，到尾就是伊行到这馆来做白球机啊。
1: 白球哦，
0: 咱个球啊有种个白球的一款球啊，你知无？哦。哦迄白桥机就是讲，即白桥吼，即那用在行落去，点起来做低多个连枝吼，都都中毒。所以后来就是即贵阳民家都发现，就讲低多点连枝枝件白桥机就是对下来。哦哦哦。都别人查行拢总食未死啦。你若用即白桥啊，即机都较早也是农山木来修成了，即桥啊，那讲未死了，啊长口口行咯，啊都拍拍咧，啊都做机会查。嗯嗯。所以即贵阳民就去买了即款。白桥的这个叫做脏吼，啊来去行这个，来去做这地道点连枝，嗯，哦，这大伯吃死呀，
1: 哦，啊，做死也对啦，
0: 啊，隔壁嘛在阿妈知影了，转两个转这个上，这个叫做叫大概是高进呀嘛，嗯，所以这个高进这么地道的怎样？
1: 对呀，
0: 就是咱这个金，这个叫做民生西路，民生西路隔壁人民北路吼，它才有一间地行，后边面有一个高进，哦，都卡在大光明医院边后边面，哦，这样。迄、那个古井哦，前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个地嘞，嗯，迄都是海鲜这大埔甲台地古井，
1: 算周城的大埔对了啦，
0: 周城的大埔，哦，啊，所以到尾灵魂定安的甲摇八叉的时阵哦，啊，到尾这鬼阿面起笑啊，嗯，老家呢吼，我家境不良啊，嗯，
1: 今嘛差不多哦，迄、那个年代，
0: 迄、那个年代，
1: 周城过台湾，
0: 周城过台湾，你阵咱台湾有四大奇案吼，都周城这一条啦吼，拿刀子啊啦，哦。哦即、这个即、这个、台南即老老即即台湾的四大奇案哦，即种真出名。
1: 哦哦哦哦哦，安尼哦。
0: 啊，加即万家别个事件啦吼，即、台湾的四大奇案。嗯嗯嗯。所以人都讲台南，我讲点门盘，我同也捌去。嗯嗯。哦，台南点门盘哦，伫二十年前还阁真事件。嗯。
1: 安怎点？
0: 啊，就点门盘，即马查某提婚请你的时阵哦，啊，伊就去甲伊搞到边啊，啊，你即马甲要甲搞结婚，一定去甲针对伊嘴皮啊。哦。啊，查甫人你就知影，啊，加点无米饭，安尼爽下哩。
1: 啊，阿姨都消费通去体验
0: 对啦。对啦，对啦，点门盘啊，你要消费下伊安尼，啊，就结婚就搞到边啊，啊，就分头寸一点啊，啊，你要去甲搞这个婚，一定去甲针对伊嘴啊。
1: 哦。啊，就是安尼，
0: 加点无米饭，真正比较爽。啊，无你要听讲要甲针无可能，我哩针嘛，你用阿哩讲来点门盘安尼。
1: 哦哦。这哦，台南的流行的地标啦。
0: 诶，关江山老地标，诶，关台南，你讲来做新店的出名的点门板。
1: 哦，往这头样呢？
2: 哦，好，嘿嘿，这个这就是一个业界态度，廖一鸣，诶，廖勇，诶，伊较早就是低过量的歌厅秀吼，唔是迄条做，迄个啥，迄个编剧拢大部分拢一边的呢，哦。啊，一边呢，伊阮的前辈啦，啊，都讲迄个说，鬼把手啊，鬼把手足自卑的，伊阵辽源，诶，伫大伫即个台，我迄阵到尾啊，我伫歌厅，我搁伫即个国声酒店，我伫遐唱歌，伊嘛伫遐做脚，啊，即熟识，啊，即熟识讲我啊，你住伫遮，住遮啊，真。啊，大家都熟悉安尼。啊，我阁刷嘞梁秋桂，伊是过来，伊这人我多才多艺呢，无简单哦。伊相面啦，同诶，啊伊同哦，啊编剧啦吼，啊阁做剧啦，哦伊做出剧偌趣味嘞，做真多啦。啊，所以到尾啊，伊我伫梁秋桂家吼，啊伊毋知伫倒甲刷嘞。刷咧直接了宁夏路，宁夏路夜市啊边啊遐，爱都刷直接行咧就高音，逐工就来我遮坐，啊来我遮坐以前开始，半工相名，免费的相名呢，啊相啊足好哟、哦，我袂使我拿相名，我这拢意思意思，互人自由乐观呢，我才袂，啊那袂共提我，所以我唔哦，除了甲涂老师遐只，去到全国性诶，共提八百。无人安尼啦， 大家拢嘛贵啊，千几啊万，我袂使。

0: 基本上谢谢，三七分来听这孤单的哈，大家好。嗯，
1: 啊，这个海西这个做一个大波，就华西嘛。
2: 嗯，
1: 哎，个华的这个海海西这

啊，迄阵安尼，伊辽宁遮到尾啊，就好咧，甲康宏，甲康宏去三立电视去甲因制作人工来点啊做上面节目，哦，哇，穿咧穿甲袂晓讲诶，诶，穿甲撩袂撩，到尾啊，两个因为原来最久啊，当然久而必散啦，吼，久着必散去啊，嗯。伊这人原来多才多艺，伊阵编一挂哦，低歌量啊，啊，迄阵歌厅小一款，啊，个到尾啊，林玉峰是伫外幕后伫咧指挥，吼，这拢人才啦。玉峰啊，真欢喜嘛，有咧听节目，嗯，哇，啊，谢谢，啊，当李焕光3.899已经40几分啦，我看我咧讲，迄个易经霜啊加。几项迄个初俗要变俗的迄吼，我看等下母亲节过，咱才专地来变，安尼较紧吼。数量迄毋是讲几百罐啊，迄拢做啊，甲变出来安尼，啊以后就较免哦，啊无这我负担太重咧，太侪物件吼，咱乱啊，实在无能为力啦，要伫咧迄度原来较无法度吼。来，搁听一下吼。

0: 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 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o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糠、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谢谢。
1: 好嘞，这是期末季哦，这你不能买多哦，买多无法度给你送呢。买多嘛，最好是人一分着先试看卖。最好是一分着，因为照下晡因咧讲要买十分几分，哦，还无法度，因为嘛。初当这是拄啊配合买要调低买伊咯，无一罐卖百几块只，剩三分之一，这你都要多谈。伊个是韩日，还有韩国个，还有日本个，日本两种，韩国一种安尼，正好用啦，阮就甲试过吼。所以你若有买迄啰一分就好嘿，一分就好。咱连工若有机会，互大家有啦，无这要共摕做，恐惊较麻烦。我看安尼啦吼，佮迄个。香皂吼，香皂，你搁听些香皂吼，要问这香皂吼，来。
2: 现在左手香也可以发展出上千万的产值。位在南投集集的这家生技公司老板林坤勇开发一系列的手工皂与洗洁用品，现在不但是当地最大的工厂，也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3: 所以我们的一般这种皂机。跟那穿
1: 这竹子树，这是得咱卖300，即卖剩100块了，剩100块。我有足侪香香皂，还有燕窝香皂，还有迄个叫做太水浆吼，拢来个，互恁这个，因为政府是七月吼，七月开始爱规定，办理一下，办理一下较麻烦，所以就这个机会，你才我会甲恁报告详细吼。我来，你看我3.899嘿，现在50分啊，50分啊，来。

0: 是指定型的物件哦，成分啥、自然都拢会足好诶。
1: 皇室进口，你拢有迄进口诶迄。
0: 那种证明拢有，
1: 拢有吼。
0: 哎，那种证件，没啊，因为咱这个香皂内底拢有灯音呐、啊，灯、音的皇家音呐、啊，香皂你一看就觉得皇冠，所以这也是辨别，无人敢放的，
1: 好，
0: 安尼，你在放什么？
1: 安尼好了，
0: 好。
1: 包括燕窝香皂哦，这拢纯的，唔是讲外好的，伊就是破啦，沙巴迄无好，迄太太出来呀，啊，无迄因去创哦，哦一挂动物来吃呢。所以吼、哦，我这拢较特殊啦吼、哦。啊，你看我三块，过咱迄个桂圆枸杞红枣蜜哦，迄一罐都重有啊，营养过十足吼。迄原来要因为蜜蛋汤送太脆去，袂太脆去啊。啊，所以买较炖手啊，较炖啊，倒不如吼、哦，我仓库安尼，啊，个香皂太脆，香皂几十项哦，我好吼、哦，我拢。拢伊即卖香皂都人洗身躯洗，所以头壳拢用迄条啊，唔再紧开吼，安尼。啊来听到阿嫂倒啊，玻尿酸拢有啊，玻尿酸嘛三罐三盒减九百啦，减九百，趁即嘛嘿。啊，另外讲三块八九九，啊，关于迄个细项物件，我灵感啦，加来想一个较好的办法吼，安尼。好，谢谢。

即嘛53分啦，53分啦吼。只要讲你即阵也方便，2553-8999，阿弥陀佛，拢要去一家，你若唔知，佫问伊吼，来。

0: 喂
1: 喂，哎，老师你好。
0: 哦，那个老龄所的周董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我要请教吼。
1: 哎，请讲。
0: 咱这个老龄所来卵磷脂成分有偌济？
1: 53%。
0: 较济啊。
1: 咱的这个老龄所吼，诶，营养的补充吼，自今啊吼就爱开始啊。全世界所有牛磷粉内底的内容一定爱一项卵磷脂。

0: 对囡仔发育哈、哦，需要的营养素哈、哦，一定爱加上这个短磷脂来对成分之一。老大人哈、哦，对这个退化性哈、
1: 哦，脑波啦，
0: 很脑波，诶，这个退化哈、哦，你像讲诶，脑神经衰弱啦哈，困不起啦，记忆力哈、哦、衰退啦，哈、哦，还是讲这个反应哈、哦、比较哈、哦、慢。咱若要食吼，两粒至三粒，要食因为蛋白吸收较好。
1: 哦吼、哦，
0: 咱透早吼，爱要食饭，先加食两粒至三粒、哦，啊，一羹一盖就好。
1: 嗯，
0: 这个脑吼，营养的补充。
1: 嗯，安尼吼。
0: 嘿，
1: 一罐几粒？
0: 一罐六十粒。
1: 哦，安尼吼。
0: 嘿，
1: 啊，吃好啦，啊，不管就安尼啦，吼。
0: 好，感谢啦。
2: 今嘛欢迎亚西库卡卡卡十二点十五，我要交予电台去啊吼，我要交予电台。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
6: 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这样。
1: 罚钱还是发钱？
0: 罚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1: 是光良吗？
0: 没错没错。
1: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0: 嗯，不是那个光良。
1: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小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1: 我那个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0: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1: 诶，是今年 吗？
0: 还是今年？
1: 你生日
0: 是
1: 今年、
0: 哦、okay,
1: 对
0: okay,
1: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0: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1: 对，一个弟弟，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1: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0: 对，是我 Q， 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1: 对，
0: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哦、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1: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俊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1: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Fun Life，
0: 没错
1: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0: 嗯嗯，那里最早叫玻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1: 就是让人家
0: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个仓库，
0: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嗯，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1: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啊、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1: 哎，所以现在在座的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帮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1: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1: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0: 那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暗，你就想说暗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cue 说，哎，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你们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1: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我是上台清唱吗？
1: 你上台讲笑话，
0: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1: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酸，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0: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1: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
0: 时候，对，如果是直接断电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0: 对
2: 对
0: 对，
1: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

0: 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1: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0: 它没有用，
2: 对，它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1: 好扯，
2: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1: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0: 对。
1: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0: 那时候很晚，
2: 嗯，很晚，
0: 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1: 台北人的冷漠，
2: 很好笑，
0: 对啊，
1: 连电梯里面是都、就是黑的这样子，
0: 就全黑啊，就是、全黑
1: 哦天哪、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0: 幽闭恐惧，
1: 对，你应该就挫赛了，
0: 我就勾带了。
1: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王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0: 对、欸，还真的有，
2: 嗯，
0: 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1: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0: 对，
2: 因为我们有一个
0: 是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1: 对啊，我想
0: 真泰国人。
2: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1: 嗯、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0: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1: 哇、哦，好酷哦！
0: 嗯，
1: 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他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0: 对，
1: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0: 是，
1: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0: 大家看不懂啊，
1: 哦，
0: 看不懂，对啊，
2: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1: 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1: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2: 对，
1: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2: 当然是蛮
0: 强，还是没有
1: 吧？这次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的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0: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1: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一般叫它 EP 呀、啊，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1: 哎，怎样断电了吗？
0: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是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

0: 有啦有啦，机车会骑的
1: 哦，但这是主要汽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0: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
1: 哦，
0: 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哦，
0: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啊，它的寓意是这样的。
1: 嗯嗯，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0: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1: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0: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那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
1: 嗯，
0: 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1: 嗯，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0: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嗯，对，
2: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嗯，
2: 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0: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着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1: 哦，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对对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嗯，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2: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
1: 哇哦。应该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0: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0: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欸，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2: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2: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他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
1: 嗯，
2: 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没答，
1: 没答，
2: 对，没答，结果他的歌也叫
1: 没
2: 答，
1: 就是
2: 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没答。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
1: 哦，
2: 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0: 我
1: OK。嗯，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0: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了。
1: 哦，
0: 对吧，啊？其实在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啊？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 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0: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1: 对，年纪越来越大，这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0: 嗯，
1: 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

0: 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10年，接下来我们的20年、30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1: 耶、yeah! ！
2: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98.1 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哇，这样的鼓乐声是不是很熟悉呢？每年三月哦，迎妈祖或者是说消妈祖哦，是多么的疯狂又热闹。这可以说是彰显着社会大众对于宗教展现的不可思议的信仰力。在很多的活动哦，其实鼓这个乐器呢，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鼓的种类很多，像是传统民间阵头的花鼓、古代两军对峙的战鼓、日本的鬼太鼓、传统非洲的鼓，还有从千里达发展出来的钢鼓等等，通通都是鼓。那么在台湾，石鼓集乐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其中团名当中的石这个字，除了是团长谢石的名字之外，也有汇集十方能量的意思。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就要请大家先来听石鼓乐团的观自在。

听到的这是石鼓集乐团的观自在。这观自在呢，它是以佛教心经的经文为创意的素材，融入了梵呗、古筝、尺八、印度鼓等等这些乐器，哲思跟法鼓交融一气，以祈求众生福缘，并且借由鼓术的创意手法来传达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常常的自我察觉，关照内心，认识自己，而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样生活当中的一切也就安然自在了。那么在台湾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团体，就是悠人神鼓。它的前身呢是悠剧场，在1988年的时候由李若愚创立，1993年正名为悠。

人神鼓，它是广泛的运用音乐、戏剧、文学、舞蹈、技艺等等这些素材，实践道义合一、东西交融理念的独特的表演方式，也获得国际艺坛高度的重视，因此不断获邀参加国际重要艺术节的表演。那么近几年来呢，他们也几次受邀到宜兰丽丽马告生态园区的明池水剧场演出《天地共舞》，以鼓声和环境空间共振，以身体流动和地景对话。这是一出融合视觉跟听觉的剧目，那么在毫无界限的状态之下，和观众一同愉快的自由的共舞。近几年来，他们也几次受邀到宜兰丽丽马告生态园区的明池水剧场演出《天地共舞》，以鼓声与环境空间共振，

以身体流动与地景对话。这是一出融合视觉跟听觉的剧目，在毫无界限的状态之下，与观众一同愉快的、自由的共舞。

哇，这真的是太熟悉了。当然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对的，毕竟呢这电影太老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或许都没有看过没有听过。这就是电影黄飞鸿当中的男儿当自强，铿锵有力的音乐，鲜明强烈的鼓声，真的是叫人热血沸腾，很能够振奋人心，这就是鼓的魅力啊。

听到的这个音乐呢，是来自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这部电影呢，也是古乐运用非常好的例子。从《十面埋伏》当中哦，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物，也就是刘德华、金城武还有章子怡，他们如何因爱而受苦，又如何为爱而牺牲。章子怡像欲拒还迎的花，金城武像欲走还留的风，刘德华像欲擒故纵的手，这三角恋情交织爱恨情仇。除了凄美的爱情，这武术指导程晓东为《十面埋伏》设计了好几场的大战。那其中呢，有一场是牡丹坊之战，讲述的是无纺卖艺的章子怡跟刘德华过招的剧情。其中呢，刘德华以石头击鼓，章子怡则是舞动水袖击鼓，互相较劲的画面。这画面呢，就有很经典的古乐搭配，就是以下这一段。

哇，这段古乐配合牡丹坊之战的画面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古乐呢可以很震撼，也可以运用得很惊心动魄，在追逐的戏里面更能够制造紧张的效果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文戏拍得很细腻，武戏则是很震撼的。在张艺谋另一部电影，也就是《英雄》当中，这鼓的运用呢也很经典。配乐大师谭盾就将《英雄》的配乐呈现出粗犷、沧桑、浪漫，强调北方大地的情怀。就在一段名为《风》的配乐里面，表达传说秦军打仗时来势凶猛，如狂风般的威力的时候，这鼓的打法则是将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鼓还原成中国打法，听起来真的是杀气腾腾呢。

有没有感受到秦军一步一步进逼的威胁和肃杀的气氛呢？在英雄的配乐当中还有特别的，那就是与日本鬼太鼓首席鼓神古桐Kodo的合作。在飘这段配乐当中，既有古桐、小提琴之神帕尔曼以及女高音的演出，来表现张曼玉和章子怡在情欲、嫉妒和国家民族情感之间的纠葛，而最后则是和平征服了所有的欲望和情感。

这一段鬼太古很振奋人心吧。我们要继续在电影当中找寻鼓动心弦的乐音。李安的《卧虎藏龙》里面也有鼓的运用哦，完美的绝配。

卧虎藏龙配乐当中啊，不止沙漠随响有鼓的演出，随风而逝则是以鼓声二胡为底，伴随着马友友舒缓的琴音，诉说着江湖儿女的悲情与宿命。

从电影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鼓在配乐当中所酝酿的气氛。当然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如果有非洲土著的剧情，也会展现非洲鼓的特色。通常呢，非洲鼓是挂在脖子上边走边打，而并非是放在地上敲打的。最特别的是，这个乐器呢，一定是用手敲打，一手调整音调的高低，另外一手敲出节奏。非洲鼓呢，它的主要特色是在于音乐属性可以广泛的被运用在特殊的节庆场合上面。

这段非洲鼓是一位非洲音乐人曼道迪加贝的演出。刚刚说过，非洲鼓是用手击鼓，并不是借助鼓棒，所以呢，表演者必须要有不错的体力才可以的。而在今天鼓动心弦的这个主题上面，我要介绍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听到的钢鼓演出。钢鼓呢，是20世纪发展出来的敲击乐器，在发声的原理上面跟锣是相类似的。钢鼓的发源地是在加勒比海岸，特别是千里达与托贝哥群岛一带，在1930-1940年代这里的乐师发现的。一般常见的50加仑的汽油桶可以改装成乐器，经过调音之后呢，用末端绑橡皮的鼓槌敲打，就会发出一种特殊的金属音质，而且是十分悦耳动听的。

我们听到的这是安迪·纳瑞尔以及卡利索普钢鼓乐队的演出，听起来呢感觉是很轻松又愉快的气息，真的希望你会很喜欢，也希望它真的能够鼓动你的心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陪你快乐行。好，我们再重来一次啊！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他又回到了呢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从一条街道的开始去改变我们全民参与，而让我们的城市呢回到以人为本的初心哦。我觉得初心非常的重要，而国土署也推动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散步也好都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推动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终于慢慢了让每个人发现了，尤其是今天我的小路被偷了，到底谁偷了我的小鹿？他完蛋了。好在赶快回来补我的小鹿。当然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不是小鹿的工作，是大家的工作哟。所以我们要翻转过去，由上而下的决策，让大家真的活到

0: 这条街上让大家做这条街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案例，一起带大家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真的被我们走到了，然后呢，也把这条街改变了很多，不是只有改变人，包含问题的解决，而且帮现场改变成人本的规范，我这才是重要哦。那所以呢，首先就要让我们的组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当然今天呢，主要呢也就是让我们的组长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而且呢大家也有机会把我的小鹿带回去，但是不是我的这只，好吧哈，以后呢要就用抽奖的方式都好，可是不要用偷的，谢谢。一路上大家已经听到到底谁偷了我的小鹿。所以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它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以及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哦，我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怎么样的一个构想？
1: 我想这个平台最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传统在做道路工程或者是在做这些人行环境改善，地方政府通常会去选择初步评估比较可能做得起来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原本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现况不好，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很多可能需求度很高，但是因为环境商业使用比较高，或者是原本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它在推动上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地方又常常是在地民众觉得他的生活很重要，他一定要过，
0: 而且他又不想要去翻转，他觉得会麻烦，
1: 就是有一些原本的路边的使用者商家他不想改变，但是很多过路的人他觉得他很
0: 要改变，
1: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书里面这两三年开始就成立一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民众票选的方式来去选择，帮每一个县市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一个路段为中心，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 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1: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0: 复杂复杂再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1: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11公尺的路宽，那11公尺
0: 很小，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0: 什么都有，
1: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6到7公尺，所以两边大概就剩下2到3公尺，
0: 旁边还要停车哦。
1: 那2到3公尺就会纯粹就几乎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就会被使用掉了。
0: 对，
1: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0: 那就是交叉走啊，
1: 然后车子也走在路中间，
0: 大家开心。
1: 对，那这个是我们好多台湾道路的现况，
0: 好像是对不对？
1: 对，
0: 可是这又不是，这个感觉上又不像是现代耶。
1: 对，然后但是我们期待的人本道路不是长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总是我们应该要保护最弱势的行人，这个应该是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路权嘛。那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在做工程的时候，常常政府单位要去施工，然后可能就直接遇到反对的人站出来说我反对做，但是赞成这件事情的人就没有发声的管道，所以很多案子就结束了，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结束了。那全民参与改善平台的做法就变成是，好，我们先让支持者站出来，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透过所有资讯的公开，等于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案子 在执行过程中

0: 什么时候提案，
1: 嗯，
0: 什么时候成立预算，什么时候开始做设计，嗯，设计说明会、现场说明会等等，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公开、
1: 哦，
0: 也就是说
1: 透明化。
0: 我们希望让支持者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可能会停下来，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
1: 嗯，
0: 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1: 很多困难，欸，他们说的。
0: 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
1: 嗯，
0: 就是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1: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欸，
0: 也不会。比其他表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1: 他们说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啦，
0: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对对对对，
0: 非常
1: 居能，对，他们是讲居能很重要，
0: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1: 嗯，哦，难怪
0: 在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1: 这样
0: 去做改善，
1: 嗯，
0: 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
1: 嗯，
0: 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1: 哦，
0: 就是 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1: 啊，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
0: 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坚固了。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在地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所以像这个案子能够推动，里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哎，真的，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第一件，包含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就
1: 直接他都要接收，
0: 他就在现场直接要去收集这些，不管是正向或者负向的意见，他也面临很多民众给他的压力嘛。
1: 嗯，
0: 那还有这个案子后来也蛮有几位那个议员也都
1: 还有民意代表，
0: 对，很积极的参与，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从第一个民众一直跟政府说我
1: 反应，
0: 而且他坚持下来了，就是说他们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件事情无疾而终。
1: 可是他们很多人在下面有四五个人讲，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认为有推动这个平台，为什么不做这个？
0: 对，
1: 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一点，
0: 就是我们等于是这个平台是给想做的人一个机会去推动，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善自己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自己要站出来，你不能
1: 只有喊一喊，你不能一两
0: 只啊，然后就叫别人做，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多正反面意见在这里面去做折冲。当然，我们都一起去集结这些支持人权环境改善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倒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平台中我们知道透过专家学者，包含我们自己同仁来提供了所谓的专业团队，包含里面有所谓的技术啦、规划啦，甚至啦要符合这个我们自己人本交通的标准，不是说这个你们讨论好了，好，我们就可以做了。挖地啦，拓宽工程，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在地方政府跟里长之间，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经验跟特别的一个接触，因为整个过程中他们两个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诶。以你自己是中立者，因为我们是属于中央嘛，你怎么去看这两个角色？
0: 我想在做过程中啊，当然我们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纷纷扰扰的意见，因为当下是没有方案的，
1: 对，
0: 那大家第一个想象是改变是不可能的，
1: 对，
0: 那当我们开始变成是说我一定要改变，然后地方政府开始找专家学者，找民间团体讨论出几个可行方案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说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1: 对
0: 啊，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看到说我家门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
1: 会变小河。
0: 对，
1: 他们还跟上面写后面有没有大树？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说，那这样子的方案我到底能不能接受？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
1: 嗯，
0: 我的什么样的使用行为是被限制的？
1: 哦，
0: 对，然后针对比如说我没办法进出，
1: 嗯，
0: 或者是我需要停车，或者我需要干什么？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工程的

0: 听众朋友，好，那我们也解决这个路易斯啊，这位新加坡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法规，在这个市区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私有私人土地道路，用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整合，用这个平台让大家在行的方面更方便。当然呢，这个也是方便我们，不管是上班族、轮椅族，甚至呢，无障碍，还有身障，或者是我们很导盲犬这些。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好，当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在这时候呢，这样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县市政府，还有包含了里长？哦，我告诉你，那个外等委最近也蛮常接到这种电话的。诶，那个你们那个蔡组长哦，我看他帮那个做得不错，诶，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道路也不错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归到平台，我觉得可以透过平台来跟我们沟通，对吧？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左右的，
0: 而且我们还有抽奖哎，
1: 对，看，啊，所以其实蛮欢迎，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
0: 我发现太多哎，
1: 你就是登录一个，就像好像那个，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 Google 的会员，对不对？啊，然后看看有什么哪一家店不错，你就来
0: 你关注就好了。对，
1: 那你现在看到哪一条路觉得不好，你觉得在你家旁边你哪一条路应该优先改，
0: 有什么想法，
1: 没有人行道的啦，然后或者是说人行道很窄根本很难走，要拓宽的啦，这一类其实都是我们平台里面可以选择支持的，
0: 而且我们都是选项哦，不用让你写。你看我讲够白吧？
1: 那如果
0: 我每天都在教这个，他说啊，我要下呢，我边下
1: 点
0: 好，食指给点下去就可以了。
1: 因为通常就是第一个提案的要写，
0: 对啦。
1: 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提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让他自己去点，
1: 或者你的邻居，就说我们来改这一条路，你要支持，你就点支持，支持，支持，这样就好了。
0: 哎呦，
1: 那很多人点这条路，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补助权了。
0: 好在我们双菜有默契。
1: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台北市跟当地的里长，
0: 对。
1: 尽心尽力把这样子的案子完成，
0: 而且也要谢谢我们的李明跟这些店家啦，
1: 也对，
0: 一并
1: 店家的配合，还有
0: 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当然后续会把这个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
0: 示范场，对呀，示范场，
1: 因为其他案子已经在执行，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邀请这些单位的里长来这边，大家做个对话，
0: 我们
1: 了解里面的辛酸，也了解民众最后的回馈嘛，就是。我记得这个里长他曾经在最后的竣工记者会上面也大概特别提过，说他也是从被民众
0: 骂
1: 一直到最后是变成很多人竖起拇指肯定他，
0: 科长说他整夜没办法睡觉
1: 施工那一天，啊，因为就一天赶快把它做完，要被骂就骂一
0: 天就好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也要讲哦。”我说：“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只有什么时候讲？快了，我提纲写了，哎呀，我就写好了，写好了，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啊，哦！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的辛酸史。
1: 对，
0: 这个辛酸史其实叫做成功案例啦，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在，
1: 那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不可，就好像那个奥运在破纪录，大家觉得说哦，两分钟破不了人类的极限，可是有一个人破了之后，后面就会有更多人去打破这个极限，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得到。
0: 没错，所以而且呢，刚刚也特别解释了这个市区道路哦，跟新加坡不一样的在哪里，所以大家也听得懂。只要你不要去卡到所谓的私人土地，当然那私人土地就会有限到这个所谓私人土地的这个道路使用权。那这个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要交给这个所谓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是我们这个国土署啦，或者是县市政府可以来去干涉，因为毕竟那是人家的道路哦。不过倒是以一个专业的提醒啦，如果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街道改革，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有压力，这不是没有压力之下的压力哦，叫无形。我们现在这样子讲，然后呢，让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让这个组长来帮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棒，然后刚刚呢，也要用最土的方式呢，告诉你，只要用你的手指，食指给它点下去，在你家附近已经有人写出了跟你所想的一样，也是一样的这个接近的道路给。

0: 你就给它按下去，好，到最后一定会等到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大概第一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或者街道医生，应该都可以连接到、
0: 现在大家很会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很会找，
1: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说现在到底哪些地方最
0: 在做
1: 最火热这样子、就是哪个地方参与度最高。
0: 还有人问说这个不是说都有抽奖吗？已经现在已经第几次了？哦，好，不要急，不要急，
1: 慢慢来，然后

0: 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人引咎在这里面，包含了对表达意见之外呢，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来去跟中不管是跨部会的合作啦，甚至里民的沟通，甚至呢县市政府的这个不便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来去做一个协调者，我们就很像那个协调大使，我们的小路就会出现了。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组长来帮忙大家做一个总 ending 哦。
1: 我想这个案子的成功是多方的努力啦，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支持者的持续参与，他不是只有提案而已，
0: 嗯，
1: 好，包含这个案子当停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适度也是持续的表达关心，在执行过程中一直站出来说我们这一群人是需要做这件事情。

0: 谢谢主持人。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2: 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啊，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

0: 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0: 对，没错，
1: 对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0: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1: 嗯、
0: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0: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

0: 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赏日月潭赏萤记，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0: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它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1: 而且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晨雾，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它有地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出去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

0: 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

0: 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他不会太麻烦，齁，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流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应该这样讲。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

0: 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两天一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哦，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哦，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会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的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呢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哥来了，带着我们的福气龙来了。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好，谢谢。
2: 那整个才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1: 我们是会罚款
2: 啦，
1: 对，
2: 大家
1: 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2: 对啊，因为好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其实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1: 公车方便呢、啊，天气、
2: 公车方便，
1: 对，
2: 到运站，
1: 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2: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

0: 啊，不过说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哦，医疗效果
1: 没有、
0: 那个，
1: 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哦，你不要吓我，
0: 对,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是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哦嗯，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就直达，就不用转车，
1: 哎，这都是真的，
0: 就很放松啊，对，
1: 嗯，而且我们这边的是美人汤，又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
0: 对，嗯。
1: 嗯，哎，像你自己常泡啊，其实你知道吗？嗯、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你看看我们的那一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一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他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哎，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在顺游周边啊，其实他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哎。
0: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个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抹茶山要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哦，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好、哦嗯，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盘步道。林美石盘步道因为去年的风灾关系哈、哦，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 哦，它本来是1公里多啦，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起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1: 大家一定会去的哈、
0: 哦。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好、哦，龙潭湖，宜兰有五大湖啊，龙潭湖是面积最大的，好、哦嗯，那全长差不多3公里，好、哦、啊，那步行差不多一圈差不多50分钟而已，好、哦，那是很受到大小朋友欢迎，还有这个各地游客来的哈、哦、啊，如果去那边，我常常都看到。啊，大家都游湖一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样子。
1: 嗯，哦，还可以游湖哦。你是说那个
0: 游湖不是哦，用走的哦，不是
1: 哦。哎呀，讲好哦，好在你有先讲。Oh my god！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且呢，在这边喜欢泡汤、玩山林、吃美食，怎么串起来？哪一条路比较顺哦？我们也顺便来帮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因为呢，大家现在呢就一直在期待我们还有挖一些宝，而且连同很多的这个新亮点借问站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真的想要把它泡汤，又要把它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山林哦，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不能错过的是礁溪的美食也很多啦，对不对？
0: 对啊，像小吃类的，像很有名的葱油饼啊，花生卷冰淇淋啊，
1: 你看都没有我都。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

0: 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每个星期五上午11点钟的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几天的天气相对的，有点小小不太稳定，请大家出门在外哦，还是携带个雨具在身上会比较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这个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大，也发现很多人呢也因此感冒了，请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感冒征兆的话，在密闭空间请尽量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好吗？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南北天气是大不同啊。那今天有一道呢结构比较弱一点的封面掠过台湾的上空哦，降雨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跟南部的影响比较不大。那北台湾的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下降。

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好，我想，礼拜日是母亲节嘛，那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小孩幼儿园放假，那我想说，那就干脆带着我妈还有我小孩呢去南部玩两天一夜刚刚好，然后又刚好有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哦。好，那当然我想在六日呢，如果你要带妈妈去吃大餐的朋友可能要先有所规划，也可能要先打电话问一下还有没有定位，有没有位置哦。因为我发现哦，这几年啊，只要跟节庆有关的时候，其实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

0: 见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公馆青少年所演唱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很快的，我们就是放假期间会迎来这个我们的母亲节。如果呢有空的话，有机会的话，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吧。那当然，我刚才有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妈妈说我在减肥，不想吃大餐，那你也可以选择带她去 shopping 购物一下。好，不过我相信还是蛮多朋友会选择一种方式，就是带妈妈去 buffet 吃到饱庆祝哦。那对于这件事呢，就营养师出来要提醒大家去吃大餐的时候呢，注意的这个进攻顺序，才不会吃到胃胀气、血糖狂飙，隔天站上体重计的时候呢，超级有感哦。他首先呢，就有说到啦，这进攻顺序是什么？进餐厅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拿盘子哦，要干嘛？先绕一圈，看看今天有哪些主餐、海鲜、肉品、蔬菜跟甜点，然后在心里面呢，先计划好，哎，待会儿要去拿的东西顺序有什么，先拟定好作战计划。那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人潮太多了，所以你要看一下说待会我要先去哪里排队会比较省时间。有很多人一开始看到就有炸物啦、寿司、面包，就先夹一大盘，结果呢真正到了想吃的牛排或是生鱼片的时候反而吃不下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巡场，不要一开始就拿满哦。那第二点呢，就是先吃菜、海鲜跟蛋白质，建议先吃原型食物还有膳食纤维，包括像是生菜沙拉啦、烫青菜啦、烤蔬菜啦或菇类。那优质蛋白质有哪些？有像生鱼片、虾子、蛤蜊、鱼肉、牛排、鸡肉、豆腐、蒸蛋，先让蛋白质进来哦，然后呢，再就是呢，再加上蔬菜的纤维垫底，不仅能够增加饱足感，也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就被这个淀粉引起的血糖震荡呢给影响了。好，这个很重要哦。接下来呢，寿司、炖饭、意大利面不要当主战场。吃到饱里面最容易默默吃太多的其实不是肉类哦，而是这些淀粉类，寿司啦、意大利面啦、炖饭啦、披萨，这些食物虽然看起来每份都小小的，但吃个六颗这个寿司其实就等于吃掉一大碗饭了，对吧？好，那再来就是炸物、焗烤类、奶油、浓汤，这些呢尝尝味道就好。炸物可以拿，但不要一盘一盘接着拿。炸虾、薯条、炸鸡、焗烤，这些都是高油脂高钠的组合，虽然说不是完全不能吃，但建议把它们当作尝味道的配角就好，不要当成主餐再吃哦。好，接下来海鲜呢，生鱼片本身就是很棒的蛋白质来源，可是你知道吗，真正会胖的是什么？会胖的是它的那些酱料，五味酱啦、沙拉酱啦、泰式酸辣酱啦，这些钠含量跟糖分都不低，对肾脏跟代谢都是负担，建议大家沾酱呢点到为止，或者是你可以多像利用柠檬啦、胡椒啦、芥末来提味，吃的可以更清爽一些。还有饮料的部分，去吃到饱的时候，它的饮料类哦，有咖啡、可乐啦、各式各样的果汁啦、气泡水啦、冰沙啦，哇，我现在想到的已经好多，还讲不完。其实这一餐热量已经不低了，如果你再配上像是果汁

去吃吃到饱的时候最容易会发生什么事，都会觉得啊、哦，都花钱了一定要吃够本，但其实吃到胃胀气啦反胃，这不叫回本哦，而是让身体加班。所以母亲节带家人去吃大餐，去吃 buffet 的时候呢，可能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吃的东西是什么，你进攻去点的是什么、哦、好，那当然在不管是吃 buffet 也好，或是去外面用餐也好，我觉得还有一点更重要啦，就是母亲节不要让妈妈下厨了啦。虽然说妈妈可能口头上会讲说，哎呀，出去吃饭多浪费钱呐、啊，我们在家里我煮随便吃吃就好了，可是你要想，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哦。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不用再下厨，然后呢不用再去洗碗，甚至不用去烦恼要煮什么，就带妈妈花点钱，带妈妈一起去外面用餐，去感受一下这种庆祝母亲节的氛围。即便这个餐厅你自己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那么高级的餐厅，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种心意啦。所以记得哦，母亲节尽量不要让妈妈下厨咯，如果要下厨的话也是你去下厨、哦、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几豆彩。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飞。
4: 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因应这个母亲节假期交通需求，高工局规划在周六周日两天，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还有是国道主线交通状况，采取严格的管制哦。请这个朋友们，如果你要在礼拜六礼拜日呢去外县市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交通的部分哦，尤其是宜兰地区。我有观察到最近连续假期哦，那个宜兰塞车塞到我真的是哦，因为我外婆家在宜兰，那我妈妈就是只要连假的时候有空，她就会回去罗东看看外公，然后就会说她可能一早就去搭车，然后可能快中午的时候才到，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个塞车，因为它是搭客运啦，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塞车真的是非常不得了哦。尽量避开啦，尽量避开。好，那当然我想在这里呢，有些朋友可能也是搭乘像大众运输工具，那也提醒大家，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嘛，所以可以的话，如果你到这样的密闭空间，请记得戴上口罩会比较合适哦。

回到节目当中，好的，在这边刚才这个母亲节的部分已经跟大家就分享完了，当然也是提前的预祝大家，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早上礼拜六早上呢要参加小孩幼儿园的母亲节活动，然后我心里想，天哪，母亲节然后还要早起，就觉得哇，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怎么连到了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好，但不管怎么样，心情要是愉快的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最近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这个暑换啦，连我朋友呢他要从花莲来台北工作，他都说我要去你们老鼠国了。我心里想，我们台北什么时候变成老鼠国了呢？不知道大家最近的观察是如何。不管怎么样，还是在这里哦，有一些这个宣导哦，比方像是呢，这个封闭鼠道不让鼠来哦，封闭居家周围环境可能的老鼠洞跟相关的空隙，防止老鼠进入到屋内。建议呢，门窗上这个装上孔径不超过1公分的金属纱网。第二个是断绝粮食不让鼠吃，断绝老鼠食物的来源，将食物跟饮水收藏于适当的封闭容器当中，以免引来老鼠觅食，务必做好厨余回收。然后记得将厨余从垃圾当中分离出来，如果没有办法马上丢掉，也要记得加上盖子哦。那碗盘厨具呢，使用后尽快清洗，保持厨房整洁。第三个是整理环境，不让鼠住哦。这个住家呢，我们是尽量可以减少这个堆积杂物，然后屋内呢尽量陈设力求简单。天花板啊还有夹壁等等尽量都避免啦。那可是这个又很难避免，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房子住久了，你说你要去突然改它的一些房子里的装潢是不太可能的嘛。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尽可能

这个里长去反映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呢，里长一定会去处理的。但你发现里长不在怎么办？你也可以打1999市民热线来做反映，环保局呢会派员前往现场进行灭鼠作业哦。

首歌来自傻子与白痴，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好了，这个鼠患老鼠事件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答案呢？不知道。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老鼠的猜谜。很有礼貌，老鼠叫什么？叫不好意思鼠。一直叫人家坐下，老鼠叫做什么鼠？叫做 sit down please 鼠。最爱喝咖啡老鼠是谁？是 Starbucks 鼠。好了，还有很多这种老鼠笑话，但时间已经不够了。好，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就是老鼠爱大米。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

0: 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呢，也许你我都有机会会想跟他们联系，他们叫做爱照护 I Care。 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营运长蔡乔玲。乔玲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爱照护 I Care 的营运长乔玲，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爱照护。那爱照护其实是一个专注在大健康服务整合的品牌，主要是陪伴家庭在面对照顾长辈、临时照护、长照选择时，不再那么的慌张，那么的孤单。嗯，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聊聊照顾这件事。
0: 其实我跟乔玲呢认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应该算学生时期就认识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我那时候知道的是，你在大学

0: 所念的是幼保系，
1: 对，
0: 但为什么会辗转的这种长照或是银发产业呢？
1: 其实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去辅系老人的相关学程，所以一直对高龄的议题就有在关注。然后因为之前其实是父母都在忙，所以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小孩，对，所以其实我对于长者会格外的亲切，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在学校所学的部分，你是说辅系嘛，对不对？
1: 对。
0: 你那时候所修的有哪些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离学校有点太远了，而且我对长照这一块并不是到说我是算到广播业界之后才开始接触，不像你那么早。那你那时候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你们会学类似哪些项目啊？
1: 比如说像是老人学、营养学、心理学，然后跟一些照护的技巧。还有我们会去了解到长辈的一些辅具啊，有分哪些种类等等的，然后甚至实习也会去到像是一些机构里面，对，实际去现场看看照护员或者是社工师他们在如何跟长辈相处。
0: 那你有想要那时候有想要考社工吗？
1: 有。但后来其实因为其实在念书的过程中其实就会修一些跟心理相关的，那我发现我个性好像没有办法自己跳脱出来走出去，所以当我跟老师在练习谘商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其实当我结束以后，我自己的情绪反而是会跟个案是搅在一起的，我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0: 没有办法课题分离，
1: 对，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直接就是去接触
0: 像第一线
1: 然后或者是跟家属这种心灵这一块，对对对对。
0: 后来你到研究所之后是不是就也开始是以长照这个产业为开始研究？
1: 对，主要是做一些高龄家庭的服务管理，就是也是想说如果是透过管理学，那要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跟所有的伙伴一起合作，然后去让更多人得到帮助，
0: 所以就是说你那时候有点算是辗转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进入到银发产业链，然后到了爱照护这个品牌里面。
1: 对，
0: 然后很有趣的一点是因为在前阵子应该说去年的时候，我有访问了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没有想到竟然就是爱照护这边办的，对不对？
1: 对，
0: 他这个活动是跟营养学相关，是鼓励大家可以去考长者营养学的这样的，算是这样的课题吗？
1: 他比较像是因为其实很多照护员或者是家属常常会提出来说，到底失智的长辈啊，或者是一些需要照顾的长辈，他们到底要吃什么？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如果只是教理论的课程会让大家觉得很无聊，因为其实理论课现在 AI 这么发达，
0: 对，
1: 大家网络上查一查其实就查得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办这个课主要是可以跟就是彦甫老师直接就是面对面，然后我们也会想说直接带大家去超商，就是连超这么简单，对，直接是你在生活上你就可以得到的食品，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在课程中实际的去教大家怎么操作，怎么做出来，
0: 做这个料理就对了。那当然这也是爱照护他们现在品牌的其中一项项目，
1: 对，
0: 就是协助大家来考证照。好，那

0: 我觉得还有经济压力太重，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我常常看到。我觉得长照最辛苦的往往不是被照顾的那个人，而是正在撑的那个家人。
1: 没错，我自己妈妈在前年的时候，她那时候就身体有点出状况，然后她必须要常常去医院检查。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在上班嘛，就变成是我一定要请假，然后陪妈妈回诊。
0: 是，
1: 而且可是她后来有痊愈啦，就是你会觉得说，哦，还好，幸好那个时间没有拉很长。
0: 嗯，
1: 但是回头想想，如果当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人生病，而且他需要是长期照顾，然后又常常可能需要去回诊啊、治疗等等，
0: 嗯，
1: 感觉家里面就一定会有一个人是牺牲的，
0: 是
1: 哦，
0: 嗯，
1: 然后在未来我们是少子化的影响，
0: 没错，
1: 哦，
0: 嗯，
1: 那关于现在政府的状况是已经到长照 3.0 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想问，就长照 3.0 跟爱照护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关联呢？
0: 其实爱照护比较多是在做自费的项目，因为不管是 2.0 或是 3.0， 其实政府可以帮助的比较有限，也会有一定的缺口，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求助无门。那爱照护部分主要是在做

0: 或者是他有没有空档的时间。嗯，对，但是如果能提早约当然是最好。
1: 嗯，那我们现在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爱照护的服务项目有哪些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像第一个是台籍跟外籍的看护人力做媒合，那它主要是有自费的长照跟居家照护的咨询跟陪伴。那再来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安心养老计划，它是属于客制化的专人拟定照顾计划。那再来是也有长照相关的人才培训跟课程的规划，还有辅具啊、医材的销售跟协助申请辅具的补助。嗯，对，因为我们希望不是只解决眼前的问题，也希望帮家庭可以把未来一起想好。
1: 嗯，我有看到你们就是关于到那个人力这边就是媒合的部分，你们价格超级透明的，你们是直接列上去。
0: 对，因为其实是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人力仲介这部分。嗯，其实市场上很多的不管是行情啊，或其实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1: 对啊，大家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有些人听到说诶那个价格很贵都不敢去询问。
0: 对，然后也会有人刻意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嗯，对，然后甚至很多是不合法的状态，但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会不太清楚。嗯嗯嗯。那通常我们的 DM 或是官网上面其实我们都写得很清楚。
1: 哦，嗯，那然后你们连偏远地区也是可以服务到。
0: 嗯，可以啊。
1: 你们最远会是到哪里啊？
0: 我们目前像是台南嘉义台东也都有人就是询问。哦，嗯，
1: 你们也可以有办法配合吗？
0: 可以啊。
1: 所以你们是全台性的？
0: 是。
1: 哦，我一直以为你们可能就是北部地区这样子。
0: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多照顾到很多人。那像其实不管是外籍、台籍的部分，我们全台都有。包括像是花莲啊、台东啊、高雄，屏东也有。
1: 所以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他的家人长辈是住在中南部地区或东部，可是我们人在北部嘛，然后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临时的一些状况，需要有人力过去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请你们这边安排。
0: 是。
1: 那这张 DM 这部分，这都在你们官网上是可以看到吗？
0: 都可以看到。
1: 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就是关于到就是费用比较灰色地带这件事情，也算是你们在意的一件事吗？
0: 是，嗯，是。因为其实怎么说，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是哦，仲介他不需要去收那个媒合费，有些人会把媒合费压得很低。可是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不管是物价、人力，你相对应的，其实你的服务就会缩减。嗯，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它该支出的，其实就是一次性费用。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省这个费用。因为你会发现服务起来是真的有落差，我们其实接到很多人家二手的案子是接到一半就是仲介拿到了费用他就不处理了。但其实去欺骗让很多消费者会在这个轮回里面。比如说基本仲介费通常我们就是收一个月义工的薪资。那假设是2万块，那这2万块有些人可能就会说那我跟你收5000就好。但是他其实收5000以后，义工到了以后他就不负责了。那义工可能逃跑了，或这个义工的品质不 OK， 他也没有办法。那我再需要请你帮忙的时候我再收个5000。可是变相的其实那个服务品质就很差。
1: 对，而且那个你的照护就是家里的长辈需要照顾的病人他必须要一直要面临到新的。
0: 对，新的问题，然后还有习惯。
1: 对，
0: 这个也都是问题。
1: 那像这部分你们在不管是外籍的义工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本土照护嘛，知道怎么讲？
0: 台籍看护
1: ，你们都会有一个筛选的一个算是条件吗？
0: 是，包含像是如果是外籍部分，其实我们会从印尼那边我们就在做面试哦，甚至我们也会三方跟汉家一起面试，然后我们自己这边也会去帮忙做审核。对，那我们合作的单位都是在印尼有自己的机构在做训练。对，所以其实都蛮透明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些比较犀利的问题去协助就是案家可以找到不是这么背的这么公式化的看护。因为可能看护

0: 那我想说，我只要先背一个公式，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我照顾过阿公阿嬷，类似这种。可是这种太常规性的东西，有时候按家就会觉得哦，那好像不错，他的中文很好啊。哦，
1: 但只是他只会这几句。
0: 对，哦，所以我们作为中介，我们就需要去帮忙问很多问题，去测试，诶，这个看，这个外籍移工他到底是不是合适这个按家。
1: 所以他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长照的品牌，叫做爱照护 I Care。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在刚才呢，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爱照护这个品牌的背景，还有目前呢所提供的服务。那刚才在广告期间呢，我才知道说，其实现在啊，很多的品牌，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平台，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直接是网络上操作去报名啦，或者是预约时间。
1: 我不需要。但我们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你一定要透过聊过，知道你现在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能提供你什么，那你需要我帮助你，但你不需要没关系，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你可以得到多元的资源。

0: 是，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在网络上面，你可能要沟通某件事情，或者是今天他给你一些选项，但你发现，哎，跟我现在的状况又不太符合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听众很像，有时候我们网络上有说什么，哎，请大家在网络上报名，但有些哥哥姐姐们就会说，其实我不太会操作啦，那打电话进来问可不可以帮我报名一下等等的，是一样意思。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就是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讲，他们是多一份保障，自己也比较安心一些。
1: 对啊，
0: 嗯，那我乔玲，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是营运长，营运长会有。跟个案接触到的这样的时间吗？
1: 其实我每个月至少都会抽出时间去跟我们的监管师一起去做家访，对，因为我觉得营运长只是一个抬头，但实际上来说我们都还是希望这个品牌可以走得长久，对，所以我很喜欢去走到家庭里面，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请监管师先告诉家属，诶，今天适不适合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一起去，对，然后通常我也会不希望工作伙伴介绍说，诶，他是
0: 什么
1: 职位，不用，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对，那其实从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家属对我们的想法，对，我觉得这也蛮棒的。
0: 那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啊？
1: 其实故事很多，诶，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做人的就是工作，其实他很常会有很多酸甜苦辣，甚至会让你就是完全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多做还被多骂。
0: 欸，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才滑我的 IG， 然后就看到那个谁啊，谢祖武嘛，谢祖武就是那个麻辣鲜师的老师，他后来因为家人长辈的关系，他现在好像也是跟不管是还是保险相关，总之他有去演讲，他就说长照这件事情哦，每次都最先显现的是什么？就是人性。
1: 嗯，是，
0: 对，
1: 没错。
0: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第一线的朋友们，你们第一线的人员，应该真的，即便不是你们家发生的事，但你好像也参与了大家他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
1: 没有错，而且还会有一些家庭的纷争啊，像是我们有一个案例是，其实，被照顾者的独生女，她是嫁到澳洲，所以她的父母就是常年自己在台湾，然后没有兄弟姐妹。那他的父亲其实因为失智跟疾病，所以需要长期的住在护理之家。对。然后母亲因为其实年轻的时候就跟父亲常常吵架，关系没有很好，所以其实他对于照顾沟通是有抗拒的。然后所以他其实曾经有护理之家打电话到澳洲给女儿说，诶，就是父亲需要急诊。但是联系不到任何人帮助，但因为其实澳洲跟我们这里是有时差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这位小姐她是从网络上就是联系到，对，找到我们。

0: 件事情，你看女儿远在澳洲，其实她到底要怎么处理？对，那还是她的父亲。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护理之家不愿意再接纳，所以希望我们转出。那我们的监管师也是从中去协助帮忙找有没有其他的机构愿意收，然后去帮忙，然后到现在转到新的机构，目前都是服务中，都蛮好的。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女儿长期在澳洲，就是跟我们常常在群里面就会谢谢啊，然后就是鼓励这样。我也在那个群。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可以。

0: 然后有些子女或者是照顾者直接崩溃，
1: 嗯，
0: 甚至做出一些刑事啊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不能说理解，但会知道这个照顾过程其实真的蛮痛苦的。
1: 嗯
0: 嗯，
1: 欸，我想问一题，其实这一题我也是看到那个网络上面就有人截图，
0: 嗯，
1: 他就说他就是一个，欸，怎么说，他就是一个机智问答，他就说那个孩子当中哪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题目，他就说一个家庭当中是哪一个小孩他最后都会留下来照顾父母的，怎么第一个是不得宠的小孩，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跟什么家人关系比较疏远还是什么，就是那些选项，嗯，然后我看完之后心里就想说天哪，华人就是我，因为我不太知道国外的，如果是以西方国家他们以银发照护这一块长照的话，嗯，它是如何进行，但是在华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血缘是非常紧密的，
0: 是，
1: 然后那个血缘是你要断你也没办法断，
0: 没错，
1: 对，然后今天如果家里面有人生病的时候你就必须说因为你是孩子，因为你是谁谁谁，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留在这里，
0: 嗯，
1: 对，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啦，
0: 对啊，而且你看现在很多人只能生一个，
1: 对，
0: 两个，
1: 嗯，
0: 其实，嗯，说实话，经济的负担，我觉得是很多人压垮自己最后的那一根稻草。
1: 你说，不管是要照顾自己，或是照顾两老，
0: 是啊，
1: 这样子的概念，嗯，对不对？哇，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长照这一块，哦，未来一定是一个不断会去更新的一个议题。
0: 是，
1: 然后一直到今天我还看到说就是生育率越来越低，
0: 没错，
1: 超级低，然后就有人说是绝子绝孙了，是不是没那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长照这个议题呢未来还是会继续显现出来。那爱照护除了去照顾这些长辈朋友们或是有需要的朋友之外，其实你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培训人才，对不对？
0: 是，因为嗯，其实我们很多课程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如何照护，然后还有我们可能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解决，然后去更去了解需求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你们有培训什么样的人才呢？
0: 其实像我刚刚常常在讲的健康管理师，我们一年的话会去开两次班，对，那这个其实是让更多人，有些人是已经是拿到国家的照顾服务员的证照，也有人是护理师再出来做进修，那也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面真的有老人需要照顾，所以他就想要来看看，诶，这个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课程什么产业，对，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课程，它里面可能会有心理师、营养师、复健师，然后还有急救，
1: 哦，
0: 就是各种面向的课程，让大家可能上过一之后你可以更清楚说，诶，原来我是哪一个方面更缺乏，
1: 嗯，
0: 那我会找相关的课程再去做进修，
1: 嗯，
0: 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课程，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早期我看到一些银发照护的这些人员，蛮多很多都是那种妈妈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就说，哎，我可以出来工作，但不知道适合什么，他会想要找可能做保姆或是做银发长照这一块去考证照啦，或去上课。那现在有没有年轻化一点的趋势呢？
0: 有啊，其实现在很多科系也都会有，就是开始更多

0: 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操作自己实际做过以后会发现，哇，跟自己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
1: 有落差，
0: 对不对？所以跟思安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中壮龄反而他经过了一些社会的历练，他会更能去同理跟接受。
2: 那以现在来讲的那个长照照护者的性别比呢，
0: 目前其实还是女生大于男生，包含像很多找我们爱照护的按家也会有一种刻板印象，所以我想要找女生，然后要一定要会台语啊等等的，也会有各自有这些的需求但男生渐渐的越来越多，而且也蛮多很棒的大哥都会出来对啊，像我自己蛮有印象是有一个工程师，
2: 工程师，
0: 对，他是因为为了照顾他妈妈，所以他自己想要出来学做就是照护这个部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他年薪百万的机会，然后专心的投入做我们的台籍的看护的部分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都有跟他合作，也都有在拍案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到这个年纪，他觉得他已经他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我自己前阵子我在看那个时候，心里都想说，因为我都接触的听众朋友也是中高年龄层我想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是就是然后就是也是投入这一块，但确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的会想要朝银发产业这些项目去进行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像设计产品这些好像也蛮多年轻人在做
0: 对
2: 对，
0: 现在好多人都做设计
2: 对啊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你刚才跟我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长辈，我自己曾经听说过一个案例了，就是我们都以为说长辈都会希望是家人来照顾他但我就有听到一个案例是他跟他的家人说，我希望不要是你们来照顾我希望他们可以去请看护来，
0: 很棒对，我真的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其实照顾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如果有第三方或是第三人可以做威胁住，不管是家庭关系也好，大家其实那个反而会更紧密就是你不是代表说你身为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你就不需要照顾，丢给看护就不是，而是因为有人手，所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喘息空间。
2: 就是像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是妈妈，我小孩会有一个后援的概念， 对不对？
0: 是你可以还会有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小孩啊或是等等之类的，
2: 就是大家的生活品质都还可以维持在一般正常的状态 是最重要的。
0: 对，
2: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观念上面，
0: 没错，
2: 对吧？
0: 是所以想说这次可以来就是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对，就觉得蛮好的，就也希望大家可以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也觉得未来这个是一个方向。
2: 对，确实，而且现在真的有蛮多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就是独居的状态啦，那你突然小孩回来跟你住，你知道那个摩擦有时候可能会更大。
0: 没错，距离产生美。
2: 对，没错。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iCare 爱照护，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照护 I care。 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好，这个我自己手上呢拿到一份呢，就是关于到 I care 爱照护，他们有一个简介，介绍简介。那我就看到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slogan 是50岁人生下半场，您准备好了吗？现在50岁就要开始去想到我未来之后要怎么去安排吗？
1: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因为从亚健康开始，对啊，人就是会慢慢变老服老，所以我觉得提早做规划是好事情。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也跟过去的一些这个旧的观念那些思想不太一样，以前都会觉得养儿防老，
1: 对，
0: 现在没有，这现在就是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是最好，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我在这边我看到一个是健康管理的照护契约，里面有项目跟内容，还有一个是全方位的照护方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呢是居家安全的部分，你们是跟中保科技有合作是不是？
1: 对，它会有一个智慧的照护主机跟随身的求救按钮，那它会智慧感应器是24小时的，所以家中如果有比如说你在浴室有跌倒，或者是家长他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他都会做通报。
0: 结果是头上 KTV 都还没回来，
1: 也有可能其实也会有误报的情况但他等于就是多一个防卫啦。对，因为像我们也会有合作其他的机器是放在浴室里面，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不管是长辈也好，现在其实很多40、50岁的人心脏不好也很容易有问题嘛，你

0: 如果跌倒在地上面，比如说，10秒没有，你没有起来的话，他就会子女或者是你的朋友紧急情况看到，我们也还是会处理。
1: 毕竟你
0: 对，
1: 们员工人也有一定的数量，对不对？
0: 是，对，但我们就是会希望可以跟家属去做一个配合跟合作。
1: 是，我觉得这个安心养老，一个人不孤单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只是你，可能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诶，你要多出去走走啦，多社交啦，等等。有时候往内看哦，就是以居家这件事情来说，你要也有所的去进行规划跟安排。
0: 是，
1: 那你们，我有看到你们是有辅具这样提供，那
0: 对，
1: 你们会去现场去帮忙看状况
0: 会
1: 吗？
0: 啊，像是我们也会监管室也会去提供，哎，家里好像需要装一些扶手，或者是像如果家里面是有2层楼的，我们也会希望他们的楼梯会进行一些防滑的设施，墙面上也要做防滑的扶手，对，等等的，我们都会去帮忙看，甚至像其实到比较年纪长者，如果有坐轮椅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希望家里面会有一些梯板，是可以让轮椅可以比较轻松的可能进入房间或者是洗手间等等的，
1: 诶，那像乔玲，你外婆现在是跟妈妈一起住，对不对？
0: 是。
1: 你们家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多一点，就是你知道，可能
0: 有我们
1: 安
0: 的
1: 排？
0: 厕所就有安装，因为其实我妈妈也已经六十几岁，60出，然后外婆80几岁，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你想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需要吗？不需要吧。可是后来我就会说，你就把它当做是装饰品啊，对啊。然后包含其实我们家里面也有，就是有设计性的洗澡椅，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放在那里当做是软装家具，但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是很好用。包含我自己，我可能有时候会闪到腰。那你知道那个洗澡的时候有洗澡椅有多方便吗？就是对啊，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大家观念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这蛮重要。所以像妈妈或是外婆他们在厕所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把就是扶手，对，他们起身或是你也可以不用，就放在那。但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在。
1: 就在
0: 对，
1: 在居家上面，确实真的，不管你是居住在大楼啦，或者是你是在旧公寓，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可拆性的，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算是可移动性，其实都很方便。而
0: 是，
1: 且现在辅具跟过去早期那种辅具冷冰冰的那种看起来，现在设计感好太多了吧？
0: 好很多啊！以前都很多是不锈钢颜色了嘛，大家都会觉得
1: 对。
0: 很像是在医院才会看到的。但现在其实有很多都会设计像是莫兰迪色、暖色，就是会配合你的家居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那种就蛮棒。像我刚刚说的洗澡椅，有些我们的伙伴他们是会拿放在阳台，当做是就是我一般在坐
1: 坐的
0: 在
1: 椅
0: 阳
1: 子
0: 台，有没有就是休息对的那个状态？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拖进去厕所里面，其实就很方便。
1: 好，这个部分也是爱照护呢，他们也可以帮大家来量身去打造的一个方向环境啦等等
0: 是，
1: 的。那再来就是呢，我刚才也有看到许多你们所有一些服务，比方像是卫教咨询服务啦，然后银行安养信托，还有呢就是照护服务媒合，以及呢这个身后事的服务等等，反正只要是跟未来养老这件事情相关的，其实你们都是一手包办了，
0: 是。
1: 就一站式的服务。
0: 对，就是如果我们都有合作的厂商跟合作的伙伴，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或者是家属有时候在很崩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思考，他可能因为我们产物，
1: 哎，乔玲，你刚才说，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可能电话当中不方便来聊，或者是手机不太会使用的话，也可以亲自去找你们。那要去哪里找你们呢？
0: 我们的办公室在永和，对，在中和，永安捷运站。那因为你知道永和跟中和的那个地址比较就是复杂一点，对，我们其实实际的地址是在中和区中和路464号的2楼。对，那当然你电话可以先跟我们约，对，我们都可以亲自做面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诈骗。对啊，电话的话也可以透过电话专线。
1: 那你。

0: 可以现在分享一下你们的电话专线
1: 吗？可以啊，2231-2208
0: 02-2231-2208。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支电话，你可以先抄起来，也许有一天，也许现在你可能健康，然后不用担心，
1: 是，
0: 但是未来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支电话02-2231-2208，他们叫做爱照护 I care。 好，说到这里哦，其实我也很想要请乔琳可以聊聊，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正在面临长照的这些朋友们说的，可能是建议也可能是鼓励的，尤其是你自己观察到的现象。
1: 嗯，如果是我的角度的话，我可能会说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我觉得愿意寻求帮助不是不孝，而是负责任。嗯，然后照顾这条路很长，其实你不需要一个人走。嗯，我觉得有人可以协助是很棒的事情，朋友啊，等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很容易陷在里面的照顾者会很恐慌，很失落，很无助，对。
0: 嗯，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办，我已经没办法离开了。
1: 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相信，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这样的状况也不是，那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对，那都可以去留言跟咨询我们，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
0: 嗯，
1: 对对对，一定会回复。然后刚刚思安分享的电话也一样找得到我们。
0: 嗯，
1: 那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在照顾上面遇到一些想要知道的照顾知识，都可以先跟我们询问。嗯，我们知道的一定会乐意跟大家分享。
0: 不只是家人如果需要照顾可以联络他们，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长照这一块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跟你们联系。
1: 当然可以。
0: 嗯，因为他会协助你呢上课程，以及呢协助你去这个考证照。
1: 没错。
0: 好，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或热情的话，真的多多的加入到这个长照人才这一块，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相当谢谢爱照护 iCare 的营运长蔡乔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乔琳，谢谢
1: 谢谢。

0: 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炸。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5月9号星期六的早上6点钟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5月9号嘛，其实明天就是所谓的母亲节咯。大家可能提早过了，可能这礼拜才准备要来过母亲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送上好听的母亲节歌曲，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作品，我们来听到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收录在2013年《亲爱的路人》当中的歌曲《妈妈》。

听到的这首歌曲有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妈妈》。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呢就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受哦。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张震岳在去年新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收录的作品，叫做《妈妈的眼睛》。其实这首歌曲很早以前就做好了啦，一直没有被正式的发表出来，一直到去年哦，除了发专辑，收录在专辑当中，还拍了一个 MV。 那在下面呢，其实张震岳本人就有来留言哦，就说他不觉得写这个关于妈妈的歌曲很洒狗血，因为他其实也已经五十几岁了嘛，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至亲的离别其实缓缓的正在到来，那他觉得呢，其实不特别用这种特别煽情啊，或是这种很离别的情绪来写歌，其实就是他面对生离死别的态度。虽然他跟歌迷是不认识，但是呢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最软的那一面嘛，那如果这首歌曲呢可以是通往彼此的桥梁，那或许有相同的经验，好像面对别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痛苦了。这是他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啦。那同时呢也有人听出来哦，如果本身是基督教的教友，会听出间奏呢是耶稣恩友的旋律。对于本身是基督教的张震岳来说，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祝福含在其中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咯，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在2016年《有理想》专辑当中收录的《爸爸妈妈》。他说过一个故事了，他说他觉得华语乐坛的情歌非常的多，但是呢很少有一首歌曲能够很贴切的形容出亚洲父母和那种默默付出的情感。我觉得不管什么年代，好像对于这种父母都会蛮有感觉的，所以他写了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是觉得啊，这个爱在心里口难开，可能自己也是这种默默付出的爸爸妈妈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李荣浩《爸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是2017年本土台湾自己制作的动画电影《幸福路上》的主题曲，邀请到蔡依林来为这个电影来献唱哦。这首歌曲叫做《幸福路上》。其实呢，这个除了妈妈的描述啊，很多时候对母亲节来说，最重要就是家人团聚嘛。那很多人会说啊，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呈现出这样的情景哦。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叫做《幸福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星星星星，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6: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在礼拜六的早上，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母亲节歌曲。接下来呢，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在2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叫做《有人在等》。有人在等的地方就是家哦。接下来这首歌曲，赵咏华2013年的专辑《简单的幸福》当中收录的歌曲，就叫做《家》。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家。这个母亲节哦，其实很多人会选择送妈妈花嘛，哦，尤其是母亲节要送康乃馨。我以前真的不太懂说买花送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觉得花这么贵，然后摆个两三天，摆最多就是一个礼拜就要枯掉了，到底买来干嘛呢？感觉很浪费钱。可是因为我妈妈本人她就是非常喜欢买花的，然后就算是平日哦，就假日她如果去到市场有卖花，她也会买个几束哦回来插插摆摆这样子。所以后来只要是母亲节呢，我就会跟我哥一起买花送给他，就觉得虽然我不懂，但是呢如果看到妈妈拿到花蛮开心的，好像这个就是有达到送花的意义啦。来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万芳2012年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当中的歌曲《让我送你花一朵》。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让我送你花一朵》。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是来自林美秀在2024年的时候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来春，来春也是一首写关于妈妈的歌曲啦。那来春是谁呢？其实来春就是林美秀她妈妈的名字哦，是希望想要送给妈妈的一首歌曲。她说也是因为她呢，她才会想要做这一张专辑，对于妈妈的思念呢、啊、都放在歌曲当中。那很厉害的是呢，很高兴的是呢，其实这首歌曲也有入围2025年去年度的金曲奖。一起来听到这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曲，来自林美秀所演唱的，叫做《来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2361。

0: 7268。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了。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母亲节歌曲作品，接下来这一首非常可爱的作品呢，是来自新生代的歌手洪安妮所演唱的，叫做《妈妈歌》。

来自红安妮的歌曲《妈妈歌》是她2017年的首张专辑《红安妮我喜欢你》当中非常可爱的歌曲作品哦，就是这样唱出哇，小女生啊，对于妈妈很感谢、很撒娇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哦，其实也是很多人听到就会，甚至很多人觉得啊，会感动到想要落泪的一首歌曲，是乐团宇宙人在2017年的《右脑》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名称呢叫做《一桌菜》。对，我觉得这个满满的一桌菜呢，对于尤其像是长期出外打拼、没有住在家里面的这个大人来说呢，回家如果有满满一桌热腾腾的菜哦，哇，这是人间美味啦！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叫做《一桌菜》。

自棉花糖乐团在2010年《再见王子》专辑当中，《你的肩膀，我的远方》歌词当中特别唱出来，就是说有了父母的肩膀作为这个垫脚石小孩呢才能看见更远的世界。来听到这。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棉花糖乐团所演唱的，叫做你的肩膀我的远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想到说，在这阵子也有一个新闻啦，是林艺昕艺人林艺昕的爸爸最近过世的消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哦？其实林艺昕的爸爸他本身呢是脑神经内科的医师，那前阵子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互动，就有就是被新闻媒体所转他们看，那些记录呢都有保留下来。那在前阵子好像也是林艺昕婚礼上面就有 po 这个片段哦，就是他们家庭从小到大的互动。哇，天哪，我看到那个影片眼泪会掉出来耶，我就觉得天哪，太感动了。整个互动是非常温馨的，我觉得很难得哦，因为对于台湾亚洲的家庭，可能平常真的不太习惯说表达彼此的情感哦，就是比较就那个爱是还是一样很浓的，可是很难像他们家一样非常大方的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他爸爸非常非常的伟大，甚至开诊所的时间都是配合小孩的生活作息，就是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都是会因为小孩要回家哦，或者是怎么样的，会提早的休息哦。诊所的时间是配合家人的。那前阵子呢，因为这个林春明医师就是因为癌症过世了的消息，就是让大家也是觉得很震惊。同时林艺昕这边其实也有在做了一个记录的影片啦，大家这个网友呢都是

哭翻天。我觉得这影片真的非常动人呢，就是连我自己看了也是好感动哦。对，虽然这个礼拜是母亲节，但是我觉得呢，当爸妈的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啦。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爸爸是也是担任母亲的角色哦，其实是这个社会当中还是有蛮多这样的爸爸存在的。所以不论是妈妈还是爸爸，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当时林奕馨在大学时期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送给全天下的妈妈咯。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林奕馨的你是我的天空。祝福大家这个母亲节呢都可以快快乐乐，全家都是开心愉快的。我是玉轩，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公后安。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啊。今天的主题哦，非常的特别，而且我想会勾起很多听众朋友很棒的回忆哦。今天选了哪一些主题是台语歌曲当中经常被使用到的，而且呢，哎呀，不同的人会唱出不同年代，不过同样是在唱这样的主题耶。先来听这首歌，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样的专题台语歌曲。

奈。那么这首啊，秀北海花，惜别的海岸呢，也是很多人会第一首想到跟海边相关的歌曲。啊，江蕙当时这首歌哦，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当时呢还是在这个田园唱片公司哦，现在已经没有这张唱片公司了。当时所出版的。而且啊，其实在这个秀北海花之前呢，江蕙还是默默无闻的，还没有非常有名哦。直到这首惜别的海岸让他一炮而红。不过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刚刚走红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呢，江蕙曾经好几次提到这首歌对他来说非常特殊的意义。秀北海花。

恰恰恰恰啊，你听到这样的节奏哦，就可以知道哇，那个男人呢对于港边是伤心的所在，那种想唱出那个凄凉跟豪迈，但是男儿泪又不轻弹呢。这首歌好熟对不对，是罗时丰他在多年前的作品呢，是由陈红作词作曲，那由罗时丰呢当时演唱唱红的，在民国81年的时候哦，他就讲到说下郎怎样吼，我心来哥哥端端有感慨，他说不应该啊为一滴落男性的眼泪，不应该呢在港边想起了思念的人，想起了分手的那个人就伤心，然后失去男子气概。你看港边常常可能是很多人分手或者是离别的伤心地呢。

历史过往当中，有一些的情绪，有一些的惆怅，会在歌词当中不断的被显示出来，被唱诵出来哦。那段时间呢，就是那时候普遍很多人的心情写生跟代表，比如说我们听到唱到港边啦，唱到海岸边啦，唱到码头，哎呀，就是恋人哦很伤心的地方。再来呢，除了刚才罗时丰那首歌之外，现在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年轻时候啊唱着唱着就开始不禁眼眶泛红的歌曲，港都夜雨。我们来听于天

这首《港都夜曲》，莹莹在找资料的是讲的是在这海岸边港口码头边呢，这个心爱的人离他远去的心酸。另外这首歌曲呢，这个要讲海港相关的主题的话，有一首歌叫做《码头惜别》。哎，《码头惜别》这首歌也很符合我们今天台语专辑当中来讲海港。

0: 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掌声跳平台。这个地方哦，那就是安平追想曲。据说当时呢，这位作词人陈达如先生啊，他在民国40年的时候，一到了台南的安平古堡，哇，就神游这个地方，不知不觉呢，就幻想着一段非常凄美的异国之恋呢。他想着想着，然后呢，就想象说有一个非常美丽，而且样貌非常这个特别的美丽的女子呢，来到这样的一个古堡的城市，但是呢，因为环境的一个不允许哦，造成了这样苦恋跟凄恋，后来写成了这首《安平追想曲》。

首《安平追想曲》，您听得出来是谁的歌声吗？他可是我们国内这个金马奖的影后哦，这演技真的很早就获得大家肯定的这个杨贵妹所演唱的。好，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个换一种诠释方法，男女对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再回啦江都》，其实这首歌很老了，而且有很多很棒的歌手曾经都演唱过。不过呢，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一种比较轻快的版本，《再回啦》。

这首《再会啊钢兜》，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林静茹还有柯俊杰这两位新生代的歌手所用合唱的版本，比较轻快哦。其实呢，他的歌词哦，里面写的并不是太轻快呢，他讲到的是说，哎呀，这个船呢，这个船的这个定啊，这船的锚呢要收起了，因为呢船呢就要开船了啊，男生女生呢又要分别了，他要再回啦再回啦，准备亏准备离亏呀，再回呀、啊、港都，要离开港都。这个是庄启盛先生所写的词。其实庄启盛呢，这位长辈呢，以前在这个台语歌坛当中做过非常多跟港口或海滨相关的台语歌曲，除了这首再回呀、啊、港都之外，还像港边相思曲也是庄启盛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再回

为什么在台语歌曲当中有这么多港都啦或者渔船啦跟这个桃海人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妈祖就是台湾非常代表的代表海上来保佑这个渔民，保佑所有台湾人民平平安安，这个风调雨顺呢、这样子所留下来的传说。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很多歌曲呢也会记载下来对于这个桃海生活的一种无奈哦跟这个不得不的心情哦。好，再来呢我们刚才听到了几首这个港口相关的歌，还有台湾歌曲当中很好玩哦，你知道在台语歌曲里头我们说捕鱼哦，国语说捕鱼，不过台语呢不叫做捕鱼哦，不叫剥鱼，台语当中哦说这个桃海人叫做驾尊郎诶，行船人哦，走船的人，所以就有很多歌名当中有行船人的歌名哦，很有趣。我们先来听现在这一首是这个爱人是行船人，爱人是驾尊郎。

完了曾馨梅所演唱的《爱琳是家尊郎》之后呢，再来听一首也是家尊郎的爱情故事哦。孙淑媚所重新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歌名是叫做《家尊郎的爱行传人》。

欢迎您回到空中，跟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小时。刚才前面几首歌曲呢，莹莹为您播放的有跟家尊郎相关的，不过呢，那个比较多是在这个50、60年代的作品呢、哦。现在听到这首呢是比较新的作品哦，最近的一个作词作曲的吕金守吕先生所写的比较新的作品呢。刚才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家尊郎的爱情，对不对？跟痛苦，这首歌的歌名呢也很有意思。叫做下人叫你做到家尊郎，谁呀、啊、叫你要去做家尊郎啊，谁叫你要去做这个职业呢？哦啊的这个吕金守先生是谁呢？其实吕金守在台语歌曲的这个作词作曲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过去有很多的作品，包括了像台东人啊、冷霜子啊、旧皮箱的流浪儿等等啊，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哦。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吕金守他自己跟他的这个小师妹所演唱的就小师妹叫尤金哦，他们两个所演唱的这首叫做下人叫你做到家尊

到刚才中间那一段口白，他说：“你为什么脏叫你干？今天你够被出旁呢？”哎呀，这个男的说：“船呐、啊，这个出帆的时间没有一定的时间，下浪被叫你爱就惊准郎，谁要你爱上了行船？”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
6: 口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震声。

其实啊，为了要做今天的专题呢，英特别呢，不但要找很多跟海港啦、码头相关的歌曲，还去找了一些资料来哦。我手上这有一本哦非常棒的书，叫做《台湾的渔业》，厚厚的一本书。英把它看完之后，发觉，哎呀，你真的可以深刻的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台语歌曲有这么多跟渔船啦、跟出海啦、出帆啦相关的歌。那个时候在光复之后哦，台湾的渔业呢开始慢慢的发达起来，那么呢，那时候开始慢慢兴盛之后了，当时的这个有关单位呢，希望呢可以恢复高一点的这个渔产量哦，那时候还实施了一些措施哦，比如说还曾经实施过渔船放领，渔者有其船。这名字有没有觉得很熟？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读过什么土地放领，对不对？耕者有其田。原来在民国

这首歌呢是陈雷所演唱的《码头酒》。在这个民国50年代开始其实台湾的渔业呢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呢。那个时候不管是在这个捕鱼的技术上面，还有在这个渔船的一个改造上面，都有一个蛮大的进步，所以的我们的渔获量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成长，连附近的一些国家日本啦琉球啦都备受威胁，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有人称台湾叫做渔业王国耶。你看有多少这个讨海人呢如此的辛苦如此的坚韧不拔，这个面对这个难以预料的大海在这个风浪当中讨生活，给我们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好，再来听到这首歌它的歌名呢没有渔港也没有码头，但是呢每次莹莹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渔村那个朴素的画面为什么呢？因为捕鱼的人是不是需要渔网啊？那么渔网万一破的话怎么办呢？回来的时候就有人在帮他补破网咯。来听这首林慧萍所演唱的《波破》。

捕破网，您知道渔网破了之后是怎么捕吗？其实英英不知道，哎，我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认真看过。不过在歌词当中却把那个这个动作写得蛮清楚的耶。他说，譬如说哦，这一中人奈无来倒沙缸啊，这个应该来帮忙的人哦，怎么没有来帮忙这个捕破网呢？只好自己拿着针线哦，哎，从东到西开始乱乱缝哦，哦，捕破网，捕破网，捕好了破网，希望呢出帆去出帮。也会有好的渔获量哦。好，再来听这首呢，张秀清所演唱的《嗨轰嗨硬嗨茫茫》。大海当中啊，风浪很大，这个是讨海人要面对的天敌。不过这里头啊，其实这首歌除了写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外，当然也写到感情的部分喽。我们来听听看，《嗨轰嗨硬嗨茫茫》。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了非常多在台语歌曲当中哦，从5060一直到最近呢、哦，真的有很多唱不完的歌曲，歌词里头唱出这个家尊郎诶这个心情啦，还有在这个海港边等待的心情啊、哦。不过刚才我们听了这么多首下来，大部分都是比较伤感的，对不对？其实呢，有一首莹莹找到一首跟这个海港相关的，是蛮轻快的哦，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还会唱呢。这首歌叫做快乐的出帆哦，快乐的出帆。哎，这个奇怪，我讲出帆两个字好像老是讲不标准哦，就是快乐的出航的意思哦。那这首歌呢，快乐的出航很多年前是这个陈芬兰所演唱的，不过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比较快乐比较轻快的版本呢，是由蔡幸娟所演唱的。那么今天呢，就为您进行到这边咯，我是莹莹，下个星期呢我们要空中再会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
1: 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这个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在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哦，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时晴的这个天气，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齁，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齁。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莺线，这个在新北市的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四月完成了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三莺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 1.3 倍啊齁。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础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